凝结了千百年来渔猎部落的智慧。从最早简单的凿冰捕鱼，发展演变成现在这样大型的集体渔猎方式，始终拒绝现代机械化作业，避免了对湖水的污染。每一次工具的改进，每一代人解决困难的技巧，都不断地锤炼着最原始的捕鱼方式，为渔民们带来更丰富的收获。与原始的捕鱼手艺一起沿袭至今的，还有最为古老的祭祀仪式。萨满法师集聚天地精华力量，召唤神灵的帮助，祈求上苍赋予渔民们最神奇的力量，赢得一场与大自然的搏斗，创造又一次传奇。从全国各地慕名赶来的人们都希望见识见识这东北大地上正在发生的传奇。喧天的舞蹈，颇具神秘意味的仪式，渲染着渔民们的激情，也彰显着对于丰收的渴望。作为渔猎部落的子民，心中自然少不了对大自然的敬畏。石宝柱作为资历最老的渔把头，他很清楚渔民们与这片湖之间最为强烈的依存关系。张把头此时此刻的心里既焦急又激动，因为接下来就到了这场战争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今年冬捕的收成会是怎样呢？小马的妻子此刻正在忙碌地张罗着今天的晚饭，她与查干湖的女人们一样，在等待着他们的英雄凯旋，等待着把他们带回的第一网鱼

上的男人们已经开始收网了，两根穿杆从出网口冒头出现，意味着大网已经彻底完成了对鱼的合围。出网口成为了最幸福和有趣的地方。小网呢，是这一刻最忙的人，他要监督和协调临网和跟网的工作进度。临网的鱼工要用塔钩把大涛和网固定在一起，然后挂在绞盘上。挂好后，再重新回到出网口，重复刚才的流程动作。随着网缓缓出冰，一群群的银色大鱼争先恐后地翻出冰眼。这里的精彩也映照在人们幸福的脸上。整个收网过程持续4个多小时，没人会抱怨收网时间长，因为只有网中的鱼越多，收网才会越慢。这缓慢的时间中，饱含着人们的期待，也换来了人们的成就感。

0: 台下簇拥着迫不及待的人们，他们期待能够拥有这吉祥的茶干湖头鱼，希望能够来年获得好运。小马无暇顾及头鱼拍卖的结果，令他更关心的是今年的收成有没有打破师傅之前创造的记录。但现在的网眼比以前大多了，想破单网16.8万公斤的记录越来越难了。这也提醒着渔民们要善待这片养育他们的湖水，在未来能馈赠给他们更多的收获，创造更多的记录。
1: 虽然今年呢没那个破的记录，但是呢，我们工作已经全部到位。
0: 单纯的幸福在每一个工人的手中传递，现代社会高效快捷的物流系统也把这幸福在一天之内传递到祖国各地。

鱼下锅了。对于小马来说，冬捕的第一天就圆满了。此时此刻，茶干湖边的家家户户都围坐在桌前，享受着美味的饭菜，谈论着家常里短。这是一份属于渔猎部落的欣慰和满足。对鱼的热爱已经渗入到这个古老部落的方方面面。他们不仅拥有超高的捕鱼手艺，对鱼的烹制也是他们的拿手绝活。茶干湖的全鱼宴，用最传统的制作工艺料理出最独特的味道。美食的魅力在上百种菜肴的色香味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给这古老部落的寻常日子增添了鲜活的味道。

罗布人阿姆东正在沙漠里烤鱼。这是一种出产于塔里木河的鲤鱼，从中间剖开，穿在红柳制作的木签上。罗布人是楼兰古国的后裔，世代逐水而居，靠渔猎为生。罗布人从小以鱼为食，不种五谷，不养牲畜，是真正的吃鱼专家。罗布烤鱼闻名天下，就是因为这种天然粗犷的味道。

60岁的阿姆东家中4代罗布人，只有他和妻子还居住在罗布人村。阿姆东也曾在镇里住过一段，但很快就回来了。他早习惯了罗布人村的安静，也习惯了祖辈留下的生活。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她。
2: 那她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好，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7: 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0: 来，
13: 就一句话，
0: 再有个卷子环圈来，
13: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流
7: 跑。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2: 我不认识
14: 他。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
18: 中国戏剧圈。
1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0: 导演，
21: 下去。
20: 我
21: 下去。
2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1: 来，
13: 就一句话，
11: 再有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2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小小侠士香菱。
1: 哇，我也想当个侠士，这样就可以帮助很多人。天童，我也想做个侠士。
2: 你当侠士这能行吗？不过帮助别人的想法挺好的。好吧，那就让我来帮帮你吧。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0: 香菱，我在你身上施加了侠士之力，现在你就可以尽情的去帮助别人了。
1: 太好了，谢谢你天眼。
0: 谁让我们是好朋友呢？对了，必须要把能量用完才行。哎，这个香菱，我都还没说完呢。
1: 刘涵，你在提什么？好像很沉呢。
2: 是过期的商品，爸爸妈妈叫我扔掉。
1: 那不正好该我侠士香菱上场了吗？我来帮你吧，看我的侠士之力。走吧，不用谢啦。哪里需要女侠的帮助呢？是冠军奶奶。奶奶，您怎么把跳舞的扇子给扔了？
0: 最近大家都说我跳得不好，我已经不想跳广场舞了。
1: 别啊，奶奶，坚持下去肯定会越跳越好的。看我的侠士之力。
0: 香菱说的对，这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继续努力，下次肯定能拿广场舞比赛第一名。
1: 就是。李亨在溜吉他，过去看看。
0: 吉他别跑！哎呦，吉他别跑，给我站住！
1: 不好了！看我的！好了，吉他，跟我回去吧。走吧。
2: 哪来这么多树枝啊？
1: 大概是昨晚刮了大风吧。
2: 香菱，快用侠士之力把它变小吧。
1: 看我的吧，侠士之力。搞定了。
2: 好样的，香菱。
1: 天童，当侠士的感觉可真好啊。
2: 那可不。
1: 侠士也需要休息了，下午继续，先睡一觉。怎么回事，天童？
2: 别着急，等等，看我的！
0: 天眼变身。我知道了，这是因为你身上的侠士之力还没有消耗完，所以你必须一直帮助别人，直到能量消耗完，不然你身上的侠士之力就会一直提醒你。
1: 可恶的天童，还有谁需要侠士的帮助？
3: 香菱怎么还不回来？
2: 侠士之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吧？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我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0: 快来，今天做了好多你爱吃的菜。
2: 香菱，你怎么没精打采的？
1: 我不想当侠士了。
2: 为什么呢？
1: 我今天一天都到处帮忙，实在是太累了。
2: 不对哦，香菱。香菱，其实你不用特地到处跑，你也是个小侠士。
1: 啊？为什么？
2: 因为你平时经常帮助大家，所以就算不刻意当侠士，你在大家心目中也是个正义的侠士。
1: 那我更要多多帮助大家才行。
3: 性格互换之后，
4: 徐博文，等等我。
0: 什么事啊？
4: 麻烦你帮我背到教室，我还得去踢球呢。
1: 吴冠军，你干嘛呢？
5: 对呀，你怎么不问许博文愿不愿意背呀？
4: 许博文是我的好朋友，怎么会不愿意帮我背包呢？
0: 没事。
4: 蕾蕾。许博文，给我看看你的答案。谢谢你，我的好朋友许博文。
0: 你快点。
6: 吴冠军，你在干什么？竟然敢抄作业，太过分了！跟我去办公室。
1: 好累呀、啊！天童，吴冠军今天太过分了。
2: 发生了什么？
1: 吴冠军让许博文背他的包，还抄许博文作业，许博文也不反抗。
2: 你说的对，吴冠军太鲁莽了，许博文又太胆小。
1: 你说如果这两人的性格互换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2: 这个简单，看我的吧。天眼
3: 变身，这是控梦精灵，只要把想梦到的内容告诉他，你今天晚上做的梦就一定是你想梦到的。
1: 太棒了，天眼，这样我就能在梦里知道答案了。我要做个吴冠军和许博文性格互换的梦。

0: 许博文，你能教教我这题怎么做吗？
1: 香菱，你怎么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0: 谢谢你。
1: 听着，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27，会了吧？
0: 我好像没听懂。
1: 这有什么听不懂的？香菱，看来我得好好教教你。
0: 郑美丽，你说许博文今天是不是太急躁了点儿？
2: 我觉得你说的对。
3: 同学们，谁来解释下这句诗的含义？许博文，你来吧。
1: 这句诗讲的是，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3: 许博文，你怎么故意捣乱？
1: 我没有啊。
3: 行了行了，你先坐下吧。
4: 老师，这题我会。
3: 那就请武冠军同学来讲讲吧。
4: 老师，这句诗表达了，这首诗饱含了诗人的思乡之情。
3: 武冠军说得太棒了，昨天没少预习吧？大家要向他学习哦。大家给武冠军点掌声吧。
4: 我要回家写作业了，先走了。
0: 等等，武冠军，你不去踢球了吗？
4: 踢球哪有学习重要，当然是赶紧回家写作业，可不能被你们超越了。
0: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武冠军吗？
5: 是啊，武冠军居然会有不去踢球的一天。
0: 可不是嘛，还有许博文今天也是奇奇怪怪的。

0: 觉得他们两个都和变了个人一样，实在是奇怪。
1: 香菱，快起床，要迟到了。
2: 怎么了，香菱？
0: 这个梦太可怕了，害得我快迟到了。
2: 你梦里看到什么了？
0: 总之这两人性格互换太可怕了，还好只是梦而已。就是这样，我先走了，天童。互换性格也太可怕了。
3: 香菱，一起去踢足球吧，正好差个人，一起来玩呗。
0: 好呀，没问题呀。
1: 香菱，这是我新买的百科全书，送你一本。
0: 谢谢你，曲博文，我很喜欢。果然，大家还是做自己最好了。

0: 香菱，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发现吴冠军真的是太不可理喻了。
0: 他又怎么惹你了？
1: 今天下课的时候，我本来和郑美丽在操场上玩得好好的，他突然用毛毛虫来吓我们。上次大家一起野餐，
2: 香菱，我来帮你打开吧。
1: 谢谢。
2: 香菱，你带的鱼罐头真的太好吃了。
1: 我还以为吴冠军好心帮我把鱼罐头打开，没想到他是抢我鱼罐头吃。这还不止，更过分的是，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夜路，他突然在黑暗中跳出来吓唬我。
2: 抓不听话的小孩喽！
1: 别过来，别过来！
2: 香菱这个胆小鬼，笑死我了！
1: 我本来胆子就小，被他这么一吓，我就更不敢走夜路了。吴冠军这个讨厌鬼，总是喜欢恶作剧，真是幼稚死了，你说过不过分？
0: 他是有点过分了。
1: 天童，你有什么好办法让吴冠军不要靠近我？我再也不想和他玩了，我真受不了他了。
0: 这个吗？

0: 我有一个宝贝可以给你，天筒圆，天筒扁，天筒变天眼。
1: 看，这个是绝缘糖果，只要你和五冠军都吃了这个糖果，就能达到你的目的了。
2: 但是会不会太过了？
1: 那你可要想清楚了，两个人都吃了它，就不能反悔了。

0: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和美丽今天约好一起去公园玩。我知道美丽一定会生气的，我先走了。糟了糟了，要迟到了。哎呦，我的鲜花。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就行了，你给我赔钱。
1: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钱
0: 啊。不许你欺负我同学，他不是故意的，也跟您道歉了。
2: 你嚷嚷什么呀，你这个小家伙。
0: 小家伙怎么了？你不能以大欺小，掉了几个花瓣就要钱。
2: 哼，算我倒霉好了。
1: 吴冠军，谢谢你帮我解围。
0: 没关系，朋友有难我当然挺身而出。
1: 那个糖该不该给吴冠军吃呢？美丽，对不起，我迟到了。
3: 哼，香菱，你知道我等了你多久吗？你要给我个正当理由，不然我不会原谅你的。
1: 我其实刚刚我在来的路上。
3: 哦，原来是这样，我就知道你不会故意迟到的。
1: 是啊，这都要多亏吴冠军帮忙。
3: 吴冠军，你真是个男子汉。
0: 这没什么，我是男生，当然要保护女生喽。而且对于这种行为，本来就应该见义勇为。
3: 吴冠军说的对，时间不早了，我们快去玩吧。
1: 嗯嗯。就是这样，最后我还是没把另外一颗糖给吴冠军吃。我觉得其实吴冠军也只是调皮，本质不坏，对朋友还是挺好的。我也不应该这么小心眼儿。甜筒，这个还给你，我还是愿意和吴冠军继续做好朋友的。
0: 这样才对。
1: 我明白了，真正的友谊是在关键时刻会挺身而出，不能因为一些小事就失去一个好朋友。
0: 是的，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
1: 嘿。
4: 被感动的吴冠军。
3: 吴冠军，你撞到人也不道歉。
2: 说好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说借几天就还我，现在都多长时间了，快点还给我吧。
0: 我又不是君子，多借我几天，我到时候再还给你。
2: 我不借了，快还我。
0: 啊，不给，有本事你就从我手上拿回去啊。
2: 你太过分了。
5: 核桃怎么弄开啊？
0: 嘿嘿，看我的。
5: 吴冠军。
3: 可恶的吴冠军。
5: 太过分了，吴冠军迟到这么久。
3: 就是太没时间观念了。
1: 他肯定故意的，我们每次都这么迁就他。
2: 我觉得
0: 冠军，你在笑什么？我高兴啊。
2: 你还幸灾乐祸。
0: 我是看到我有危险你们这么担心，原来你们还是在乎我的。
5: 你这憨小子。
0: 我真的太感动了，耶耶。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头。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0: 挂个卷子划一圈来，
3: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6: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生，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2: 我怎么可能怕你
11: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1: 你被录取了。
13: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3: 我是他老公。
11: 我不认识他。
13: 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个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外头。
20: 下去。啊，
19: 对不起，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3: 举起酒杯啊！
24: 来来来，
23: 就一句话，
11: 坐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3: 好不好？
2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8: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6: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生，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3: 欢迎进入

0: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1: 拿过来，
0: 元帅。
1: 下去。
0: 是。

0: 酒。
1: 太好了。哎
2: 呀，哎，报！启禀皇上，探子急报，叛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3: 再探。
2: 是。
4: 周将军，
3: 末将在。
4: 按计划行事，告诫将士们不要惊慌。
3: 明白。
4: 薛将军，
5: 末将在。
4: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5: 遵命。
4: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3: 末将在。
4: 我们去城头看看。
3: 是。
6: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7: 你坐下吧。
6: 哦。

0: 为师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客、界牌、金匣、接天三关，整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
0: 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华，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1: 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父的。
0: 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
1: 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
0: 不，你火速去输营，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
1: 可是徒儿人微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
0: 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同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
1: 徒儿明白了。
0: 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失败，或是他拒接亡命，你也只好作罢。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哎呀，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
1: 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0: 我看呐。
1: 胜负难料啊！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
0: 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1: 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
2: 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难道我弟弟叔宝同大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三十万二路大军。
1: 就是他三百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
0: 哎呀，爱妃，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
1: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
3: 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4: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3: 是。报，禀报元帅。
4: 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传她进来。
5: 是。
4: 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5: 樊姑娘请。
4: 拜见大元帅。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意欲何为呀？
5: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哦，
4: 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
5: 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
4: 暂停攻城？为何？
5: 未免生灵涂炭，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笑>
4: 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啊？
5: 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6: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5: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6: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
4: 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此话当真？
6: 绝无戏言。
4: 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圣断。好。
5: 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送樊姑娘。
4: 是。
5: 哼，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
4: 来人，再传我的令，明日攻城。

0: 是。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那倒是。
1: 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哼，
0: 正合我意。只要她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笑>一个小丫头，管她那么多干嘛？让她知道。
2: 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他长长见识。元帅高明。哈哈哈哈哈！
3: 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2: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3: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2: 啊，大王正在用膳。
3: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2: 景荣下官去禀报一下，
3: 有劳了。
2: 道长，请稍后。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嗯，
2: 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大王没什么事儿，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3: 是。
1: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4: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是。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
5: 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4: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5: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4: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5: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贫道不敢。
1: 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6: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
1: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
5: 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请娘娘自重。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让人瞠目。
1: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5: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事在身。请娘娘一定要顾全大局。
1: 行个方便，你是在求我吗？
5: 我是在劝你，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
1: 什么字？
5: 或莫过于不知足。
1: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
5: 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

0: 告大王，你能转告吗？
1: 你说吧。
0: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国家之不幸也。
1: 来人，

0: 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我六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哼，那又如何？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1: 妇人之仁，为玉成大事者之所不耻。
0: 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啊。可惜什么？我为两个人可惜。
1: 你说谁？
0: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收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啊，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
1: 你。
0: 第二个可惜。
1: 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剑！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
1: 好。
0: 这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
1: 我叫樊梨花，是韩江关守将樊宏之女。久仰樊老将军大名，
0: 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1: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1: 不是。
0: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1: 也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1: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
1: 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1: 骊山老母。骊山老母德高望重，王辈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既然你不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1: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 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答不答应了。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凡姑娘的确是武功盖世，在下甘拜下风。罗将军小小年纪就如此神勇，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1: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1: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2: 驾！驾！

0: 谢谢大侠了，
1: 陆剑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是他。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啊！
2: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
1: 你是？我是樊梨花呀。梨花，<笑>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嘿嘿，
2: 我八岁，我叫樊梨花。
1: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2: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1: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2: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1: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2: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1: 你师父还好吗？
2: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说起过我？是啊，说淑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加师已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暂缓进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
1: 造福黎民百姓。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叔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2: 师哥之言，至情至理。
1: 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2: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那叔宝同呢？舒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1: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2: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1: 据我所知，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2: 那
1: 师哥一语如何呢？这样吧，我先答应你。真的，此话当真？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你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2: 可以理解，也算公平。
1: 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
3: 遵命。
1: 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12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3: 是。
2: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1: 师妹一路保重。
2: 你也是。

0: 军师，敌军又开始攻城了。
1: 好啊，攻的次数越多越猛越好，
0: 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
1: 对，二路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省力气了。
0: 末将明白，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可能。
1: 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好。 今晚必须完工，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2: 是，
0: 让他们来吧。

0: 这个小人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范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
1: 本帅会向大王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宝同，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哼，
0: 范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范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3: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
0: 那末将就不客气了。哼，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4: 是，末将遵命。
0: 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
4: 这么说，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3: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2: 从今天开始，你这七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4: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5: 我看你是找死！
3: 抓住他！
5: 追！
3: 追！
6: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
7: 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
6: 好，
7: 兄弟们，走，
8: 走，
9: 走，
6: 走，走。报告娄将军。

0: 我们要把这些人都送到花板庄村，移到花板庄村，
1: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是。
2: 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10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那你们说怎么办，
3: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2: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3: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魁山在东门配合。东门。
4: 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魁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梳妆，滤芯看得清，湿水更放心。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普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
5: 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我们这儿是老城区，老破旧。趁这回搞活动啊，我打了好半天电话，好不容易抢到了一台利博尔透视净水器。自从安装上这个净水器以后啊，水干净不干净，安全不安全？
6: 打眼一看，清清楚楚。自从装上了这个透视净水器啊，我现在给孩子泡奶粉呐、蒸鸡蛋羹啊，心里特踏实，再也不用买桶装水了。这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啊，不用听人工，你只要能打开矿泉水瓶盖，自己就能轻松装上去。这样的净水器，外壳是透明的，利须脏了你能看得见，拿下来像洗碗一样，一刷就干净了。
1: 要不是这次你也搞活动啊，你上哪去捡这么大的便宜啊？滤芯干净，水才干净。这是使用一个星期的滤芯，已经变得很脏了。这是使用2个星期的，已经变黄了。这是使用超过3个星期的滤芯，已经黑得无法直视。所以，使用净水机是手段，但随时了解滤芯情况并及时清洁，才是解决饮水安全的根本方法。这也是我们研发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的初心。
4: 一方面，让您能够亲眼目睹滤芯过滤出来的泥沙和垃圾；另一方面，也让您随时掌控滤芯使用情况，才能够看到啊整个净化过程。滤芯看得清，吃水才能够更放心。升级了，升级了！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震撼上市。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采用天然硅藻泥陶瓷滤芯，0.1微米超微孔网路，能有效过滤泥沙。 铁锈、胶体、红虫等各种有形污染物及致病菌，即滤即饮，打开龙头就能放心饮用。滤芯可拆卸，可擦洗，一直能用好几年。全家饮水保安全，无需敲墙打孔，轻轻一拧就装上。万能接口适合各种龙头接口，不用系，不插电，不排废水。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排除过滤隐患，滤芯看得清，吃水更放心。
7: 免费送，免费送了！ 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半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一年。 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今天啊，我们就来一次现场净水直播，让您见证一下我们利布尔透视净水器的强大效果。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在水中常见的杂质。您看啊，有这个泥沙、铁锈、煤灰、漂白粉。为了模拟被污染的水质，我们现在啊，把这些杂质污染物通通的给倒进这个水缸里边。来，首先是泥沙、铁锈、煤灰，最后呢是漂白粉。当然啊，这还没完，这还不够，我们最后啊再用这个生了锈的水管，然后把这缸水再搅拌一下。来，不要眨眼睛啊，来，哇，大家看到了没有，这缸水啊现在立马变得是乌漆麻黑了啊，非常的浑浊，惨不忍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打开水泵。好，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啊这个脏水已经是从水龙头里边给流出来了，对不对？这样啊，我们接上一杯。好，来看一下，然后啊我们再把这个阀门打开，往上一搬。好了，那我们现在啊，我们这个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看，脏水现在呢已经是流到了我们这个透明的外壳里边啊，大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么水在里面现在还是很脏的，但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地方流出来的已经是变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吧，我们再来接上一杯干净的水。嗯，好，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是清澈透亮，一个是浑浊不堪，可以说呀是黑白分明了。那有的观众就说了，这过滤出来的水你能保证它就是真的干净吗？这样，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我现场呢直接把它喝下去，咱们大家伙一起来做个见证好不好？来，不要眨眼睛，摄像老师来把镜头拉近。嗯，我觉得这个味道啊，清爽甘甜软绵绵，像是清甜的山泉水一样。如果不干净啊，我也不会让自己冒这样的险，对不对？您想想啊，家里要是有这样一台净水器，滤芯看得清，水质看得见，您全家喝水呀都有保障了。
1: 您去商场看一看，转一转，普通的水机至少都得上千元，而且呢我们厂家做出三大承诺：一，您都不用先付钱，货到了您家再付款就行了；二，用上15天，如果您看不到我说的净水过程和净水效果，我给您免费的退货退款；三，我们的质保时间长达1年，三大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您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你看这才2个星期，哎，这滤芯上是又黑又黄，但是清洁起来呢特别方便，你把它拿下来就像洗碗一样，你这轻轻一擦它就干干净净的了。这不单是方便，它关键是实惠啊。这好东西吧，我不能光自己用，我跟身边的亲戚朋友啊我都推荐过了，让他们也赶紧打电话，不然呢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3: 原来家里用的净水器里面的滤芯脏不脏咱也看不到，这么一对比，还是这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好用又实惠，关键是随时能看到滤芯它的过滤情况，脏了我就洗，滤芯干净了这水喝住才放心。
4: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饭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布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您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

0: 哦，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水质好不好，滤芯是关键。那么根据统计啊，平常使用1个星期的滤芯就会变脏，2个星期滤芯会变黄，3个星期滤芯就会变黑。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透明的外罩给打开来。来，摄像老师可以把镜头拉近啊，然后您看到这个滤芯有多脏了吗？真是太脏了，惨不忍睹啊。好，我们再把这个滤芯给取下来。您家里的老式净水器啊，用上一段时间也会像这个一样脏。那脏了怎么办啊？不用更换，只需要轻轻这么一洗，立马呀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只需这么轻轻的一洗，立马呢就可以变回原样了。反复清洗还可以循环使用，不用花钱啊再买滤芯了，只要洗不坏就可以一直来使用。
1: 免费送，免费送了！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好水送伴家，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为的就是将宣传一做到底，让实惠送到万家。只要您用得好了，帮忙多做宣传，我们这次品牌推广活动的目的就达到了。厂家郑重承诺，15天包退包换，质保长达1年。现在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官方指导价999元的升级版利波尔透视净水器免费送了。厂家不图利润，不计成本，打电话订购您不用有任何顾虑的，仅限前100名，仅限节目期间，这个机会当年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紧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天地胸中
2: 壮，稍后继续。薛丁山，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国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
7: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8: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早在4000年前，世界上第一碗面条就摆上了青海的餐桌。劲道的拉面需要提

0: 鸭。
1: 提拔握鸭，拉面需要劲道，灭火同样需要。青海消防提醒您：小火不怕，提拔握鸭。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个月。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6: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他老公。
3: 我不认识他。
17: 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
16: 姐，我这个。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5: 绕一个圈子，环圈来，
4: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
1: 有本事把我带走啊！我告诉你，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你是中国公民，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在哪受审都一样，你跑不了。我最近啊，总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感觉我的背后总是有人在操纵着，甚至整个汇券公司。 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并非是那么偶然。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

0: 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五千，专捉狗皇帝。
1: 嗯，此计甚妙啊。
2: 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
0: 好。
3: 报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0: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3: 还有半日路程。
4: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
3: 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0: 好，再探。
3: 是。
2: 薛丁山此人可畏也。
0: 哦，军师这是何意啊？
2: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
0: 怎么讲？
2: 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她已有姿态在先，与她无可挑剔，这是理。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局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4: 大师所言极是。
0: 哎呀，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4: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0: 我告诉你们两个，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

0: 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1: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变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0: 哼，此话我可爱听。那第二呢？
1: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0: 嗯，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奎山吧。
1: 是。
2: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3: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2: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4: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5: 是。
2: 报。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4: 啊！快快请进。
2: 是。
4: 你们下去吧。
6: 是。
7: 是。
8: 元帅。他怎么又来了？
2: 樊姑娘到。
4: 你先下去吧。
8: 是。
4: 师妹，又有何事？
3: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
4: 请罪？何罪之有？
3: 我真没想到，舒宝同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4: 嗯，舒宝同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你和你师父救命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3: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
2: 军师，王奎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
9: 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5: 报。
8: 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9: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10: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
9: 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周将军，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
10: 已经全部完工。
9: 好，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宿岛大厅听候调遣。
6: 是。是。

败了，我们中计了，快撤退，全军撤退，驾！

0: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左阳城只有20里了。
1: 什么？传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
2: 是，
1: 走。
3: 是。
0: 是。
4: 众将听令。
5: 是。
4: 主将罗章。
6: 末将在。
4: 副将秦英。
7: 末将在。
4: 命你两人率50000人马扯自旗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8: 得令。
4: 主将窦一虎、黑成兴、程前忠。
9: 末将在。
4: 命你3人率50000人马扯自旗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5: 得令。
4: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5: 是。
1: 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10: 微臣遵旨。我30万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4路策应。程铁牛、王成
11: 在。
10: 命你2人率20000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6: 得令。
10: 江虎、陈小四。
12: 末将在。
10: 令你2人率20000人马冲出西门，杀向敌营接应。
6: 得令。
10: 尉迟浩怀、王鹏。
6: 末将在。
10: 令你2人率20000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6: 得令。
13: 得令。
10: 周青。
14: 末将在。
10: 你率领8大御总兵刘成护驾。
14: 得令。
10: 皇上，未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1: 登城楼为何？
10: 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
1: 让朕想想。
2: 你说的可否属实？
15: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2: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15: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叔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
2: 混账东西，你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出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幸。
15: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黑白不变呢？
2: 住口！你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反红，把他给我赶出去。
15: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他一次吧。
2: 你也给我住口！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反了反红，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他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他。嗯，
16: 走吧，妹妹，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
15: 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
2: 嗯。
15: 梨花，梨花。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叔宝同同流合污了。
16: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
15: 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16: 妹妹，你要去哪里？
15: 锁阳城。
16: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0: 始进攻。
1: 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
2: 皇上，你看，
3: 徐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
2: 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应该是罗章，那员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启禀皇上，信中说啊，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矮，却是武功超群。
2: 想必就是此人呐！呀，
3: 怎么了，徐爱卿？
2: 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城星啊！
3: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2: 停！
3: 这是程千钟，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啊，他的武功长进飞速，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
4: 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程老千岁，你再次略阵。 我等奔东营去了。
5: 丁山呐，小心，去吧。
4: 驾。

0: 本将军元帅麾下大将军孙德徐仁在此，大胆唐将，竟敢冲我西营，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你就是孙德，
1: 正是。
0: 汉贼孙德，
1: 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0: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看枪！
2: 这，
3: 周将军，末将在。
0: 时候已到，传令打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4: 得令。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

0: 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1: 这就是那斗衣虎吗？
0: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雄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
3: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斗衣虎。
3: 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斗衣虎啊。
2: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
4: 这不是黑成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5: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6: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5: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杀！
7: 杀！
8: 是一员难得的猛将啊！
0: 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8: 徐爱卿，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0: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黑成星。据说，这次是他献关归降的。
8: 好，太好了！西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那就更好了。
9: 来者可是薛丁山？
10: 正是本帅。
9: 哼，果然是你。我看你年纪轻轻。

0: 铁岭山，你到底是人还是鬼？我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把上校变成鬼了。
1: 驾！
0: 哪里跑？
1: 别追了！
0: 为何不追？
1: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银环呢？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银环呢？你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4: 好。
0: 见过程老千岁。
3: 嗯。
0: 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3: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0: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3: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0: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3: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5: 嗯，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3: 好。
0: 嗯，开门。
5: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丁山呐、啊，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1: 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2: 哎呀，上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
0: 撤！

0: 雪丁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您，而不帮助我？
1: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2: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0: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
3: 两方兵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小姐回府。梳妆。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

0: 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零脂肪，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统统给您退，
3: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这一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 泡上一包。

0: 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美味更健康。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5: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

0: 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了，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4: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5: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4: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天地胸中壮，
8: 稍后继续。薛丁山，
9: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0: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2: 保证完成任务。
13: 你们不可能成功。
9: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5: 又让人给跑了。
1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9: 江军，
1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0: 铁证如山。

0: 建议他们这样去操控的送去的军队，你要这个引进水。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猫喜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头。
12: 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

0: 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3: 你被录取了。
15: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6: 我是她老公。
2: 我不认识
15: 他。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8: 还有个人嘞。
19: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2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1: 导演，
22: 下去。
21: 我
22: 下去。啊，
21: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3: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23: 再
1: 有
13: 个圈子
1: 环
13: 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
24: 大家
1: 好好赚钱。
2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丹心记在戎马上，正在播出。

0: 爹。
1: 妹妹，你从何而来？
0: 锁阳城。
2: 那儿战况如何？
0: 全军覆没。
1: 你说谁全军覆没？
0: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
1: 哎，
0: 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2: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0: 爹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2: 那元帅呢？
0: 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1: 爹，
2: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
0: 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地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舒宝同不败才怪呢。
2: 我的老天哪，老
1: 爹爹，爹爹爹，
2: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

0: 山呐、啊！
1: 爹爹，爹爹，
2: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3: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1: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气爹爹？
4: 樊虎，你速点五千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
2: 爹爹，爹爹，识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4: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给我回骊山去，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
2: 爹爹。
5: 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师来了。
6: 见过元帅。
7: 樊将军免礼。
3: 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
7: 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3: 请元帅到我寒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5: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
8: 是啊，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
7: 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
3: 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7: 哼，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寒江关吧。
9: 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
7: 我是真的不甘心呐。
8: 那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
9: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7: 说出来听听。
9: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8: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7: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把薛丁山碎尸万段。
2: 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
10: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2: 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10: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
11: 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

0: 娘，我去看看爹吧。
1: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0: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快进来！怎么样了？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的。
1: 那现在多久了？
2: 哎呀，已过半个时辰了。
0: 再等等吧。
2: 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定山呐，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去就回。

0: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什么东西？人贵重的是极寒之毒，而九阳神珠是驱寒制宝。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人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到呢？
1: 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哎，走，见皇上去。哎，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
2: 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我爹的病没救了。
1: 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你怎么知道没救的？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
2: 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那就
1: 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爹的病治好。到底是什么办法？
2: 徐爷爷说，要找到世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
1: 什么宝物？
3: 九阳神珠，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4: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
3: 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啊，皇上，你说这么多，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
4: 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
3: 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
4: 哎，赏赐是一定要的。
5: 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
4: 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徐军师举荐于你，也是有功的。
3: 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
5: 哎，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
4: 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哼啊！好了好了，两位卿不用吵了。
3: 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那这样吧，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5: 谢皇上。
4: 你们先退下吧。是。
3: 老千岁，啊，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
6: 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3: 正是。
6: 皇上，微臣遵旨去了。
3: 如何呀？
6: 哎呀，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为师还剩有一颗作为镇山之用，记住，戴上之后任何时候不可以摘取，否则你会经常寒发，寒发之时你将痛苦不堪。

0: 徒儿，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徒儿只需把此珠挂于胸前，一切将赋于常人，一生无忧。
1: 师父之至宝，徒儿岂敢私用？
0: 徒儿无需惶恐，拿着吧。

0: 嘿，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在这等我一下。
1: 是。哈哈哈哈哈！
2: 程兄啊，在饮什么酒啊？饮得那么香，能否给老弟尝一口啊？
0: 老夫饮的是茶，别说美酒。
2: 就是有酒也不给你饮，
0: 哦，要是我有酒，你饮不饮呢？
2: 你有酒，哼，不饮。
0: 此话当真？
2: 当真。
0: 拜见程老千岁。
2: 啊，什么酒？
0: 哼，御酒。
2: 好酒啊！
0: 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
2: 不过，你这牛鼻子老道怎么了？还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说你能拼过我吗？
0: 拼不过，
2: 那你必死无疑。不过老夫改变主意了，看在咱们俩兄弟一场的份上。
0: 你只要把这酒给我，咱们的事儿就扯平了。<笑>
2: 说来说去，你是要让我把这酒给你，对不对呀？<笑>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0: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
2: 没错，扯平了。<笑>好，这酒给你。<笑>
0: 哎，这还差不多。啊，
2: 这牛鼻子老道并不难斗。
0: 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
2: 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0: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2: 妈，先谢恩再开坛。
0: 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
2: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2: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0: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2: 程老兄，谢恩吧。
0: 谢主隆恩，
3: 你虽然没犯欺君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
0: 哎，刚才你说过的，我说什么？
2: 这酒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
0: 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3: 报告程老千岁，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0: 什么女子？
3: 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0: 好，快让她进来。是。
4: 我们的事还没完，哎，
0: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4: 徐爷爷，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0: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
4: 小女身上有此物，
0: 哦，
4: 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0: 家师所赐。
4: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受过极寒禁体？
0: 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
4: 啊，明白了。

0: 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了九阳神珠，你的病情会时而罕发，终生痛苦啊。
1: 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
0: 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他也不会赞同啊。
1: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啊。
0: 不能为了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
2: 这不一样，治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
0: 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
1: 是啊，少夫人打消此念头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
2: 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
0: 孩子快起来吧，
2: 孩儿无德无能，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可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将更加难熬啊。请两位爷爷成全。
0: 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啊。程兄你看如何是好？
1: 哎呀，老夫感动得无话可说呀，成全他不忍，不成全他已是不忍。
0: 孩子，我们看你情真意切，只好成全你了。来，快起来吧。
2: 谢两位爷爷成全，不过仙童还有一事相求。
1: 孩子，既然都答应你了，你还有何事啊？
2: 今日之事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
1: 孩子，这是为何呀？
2: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
1: 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2: 那徐爷爷呢？

0: 灵山，要找到了！寻得九阳神珠了。嗯，
1: 是啊，
0: 如此稀世之宝是如何寻得的？你就别问了，灵山，总之是寻到了。
1: 现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快快快快快！
1: 哎，
0: 走走走走走，
1: 打水。
2: 好，断好。

0: 哎，仙童，你怎么了？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你没事吧？哎，仙童，
1: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啊！
1: 醒了，醒了！来人呐，快点儿，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儿！
2: 是
3: 是。
4: 军师，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1: 阳间呐，阳间呐！
0: 自从你中了舒宝同的毒镖以后，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好了。
4: 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
1: 哎呀，到了到了，一日之间就把舒宝同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二路元帅把叛匪舒宝同打的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
4: 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不知朝中点的是何人为帅啊？
1: 贤侄啊，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
4: 老千岁，你不要拿我开心了。哎，福儿丁山让我误杀，我哪还有什么儿子呀？
0: 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丁山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现在成了他的徒弟，今奉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呀。
4: 快，让我见见。
1: 贤侄啊，你看他是何人？
0: 孩儿丁善，拜见父亲。
4: 你果然是我的孩儿丁善。
0: 回父亲的话，孩儿受了伤之后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习文学武，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
4: 好，
0: 父亲，这次母亲、二娘还有妹妹都随二路大军来到此地，就在后堂等着您来接见呢。
4: 太好了，既然如此，待为父打开辕门谢过圣上之后再见他们。
0: 全都听父亲的，那孩儿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0: 醒了，醒了，醒了！
1: 哥，爹怎么样了？
0: 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1: 醒了。哎呀，苍天有眼呐！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0: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1: 快，带我们去看看。
0: 娘，先别急，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圣恩之后，再见我们。啊，
1: 那也好。
0: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0: 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
1: 是啊，都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2: 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3: 那我去看看。
0: 好。哎呀，醒了，总算放心了。
2: 对呀，我去
1: 快去给老爷做些好吃的。
3: 仙童，仙童，仙童，哎，怎么了？哎，仙童，你怎么了？
0: 我没事。
3: 他们说你病了。
0: 没有，我很好。
3: 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0: 真的？
3: 嗯，
0: 太好了。
3: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0: 看来九阳神珠还真是有奇效啊。
3: 嗯，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0: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
3: 嗨，他不肯说。
0: 他不肯说就算了吧。
3: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0: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3: 好吧。对了，父亲一会儿要见内眷，你收拾一下先去娘那边吧，我先去父亲那边。

0: 本人习征大战沙场，乃逢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身归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朝阳，还有女儿金莲，身达闺门之训，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 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情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故而同来到此地。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
0: 武皇后啊，还准他随军杀敌。这次杀败舒军，他还立功不小呢。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
2: 爹，
0: 哎呦，金莲，
2: 可想你了。
0: 让爹看看。哎呦，长大了啊。
2: 哥，嫂子，快。
0: 儿媳窦仙童，拜见公公。快请起。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
3: 爹，嫂子叫窦仙童，她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来，再喝一杯。
4: 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5: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来，倒酒，
6: 不给。
5: 哎，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哎，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
4: 我是预感。哎，程兄啊，你倒酒啊！
6: 不给。
5: 你别小气啊，我跟你说。 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3: 你这牛鼻子，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
5: 不是丧气话。

0: 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什么来不及了？
1: 叫你去你就去，啊！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2: 哎，这牛鼻子！
3: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
0: 仙童继为媳，理当拜见。
1: 住嘴！
0: 这等野和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
1: 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怎能配做二路元帅？父亲，
3: 相国，丁山并无过错，相公为何如此发怒？
0: 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不成功便成人，受曹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
3: 来人，在！将这畜生拉出辕门外斩首。
4: 是。
3: 相公且慢，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父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阿老祖相救，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
0: 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 将来再有美色幼稚，我君父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出后堂，军令已出，断不可饶。来人，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1: 是，父亲。
3: 孩儿成亲，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
5: 姐姐，
0: 来人。
3: 把夫人架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1: 是，
5: 相公，
3: 相公，
5: 丁山，相公，丁山，你不能这样，
3: 父亲，相公，
5: 相公，
3: 父亲，
5: 相公，
3: 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 是啊，
5: 身不由己的。
3: 爹，
5: 相公，
3: 相公，公公饶命啊！丁山，
5: 让开，
1: 放开。
0: 老千岁，请坐。
5: 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 这逆子，
0: 大元帅，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
5: 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曹寇的威逼，自作主张与一个曹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
0: 当真要斩？
5: 哼，二路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要不你先斩老夫。
0: 快斩老夫啊！程老千岁，这不是折杀我了吗？你不是要斩我吗？
5: 老千岁，
0: 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呀？你听我说，程老千岁，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程老千岁，
5: 等等，你听我说清楚。 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呢？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2000名士兵，在解困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用我的孙子，千中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是他带他们上阵，教他们武功，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
0: 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叔宝通杀得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
1: 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
5: 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与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啊！
0: 程老千岁，
5: 你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 围剿棋盘山，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振军威。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赢得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第一种办法，丁山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

0: 讲义之人。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1: 不管怎么说，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
0: 哼，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不照样是朝廷的三朝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1: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0: 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妹和老夫当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斗，为了救丁山，舍身当督镖啊！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2: 程爷爷，
0: 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左一个草寇，右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人正确引导。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力，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里何在？
3: 梳妆。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7: 拉一下，
6: 一米，
7: 我也进去，
6: 两米。

0: 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1: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

0: 错，今天跟着明星定会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1: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嗯，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4: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5: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6: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7: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8: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3: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用心爱家，爱家坊。
9: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1: 我怎么可能怕你
10: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2: 她。那她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
17: 祖宗戏剧圈。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外
20: 头。下去。
19: 对不起，对不起。
2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23: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10: 好不好？
2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个月。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0: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3: 我怎么可能怕你
1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3: 我有什么不敢的？
12: 你被录取了。
1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1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6: 还有人嘞。
1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9: 导演，
20: 下去。
19: 我外
20: 头。下去。
19: 对不起，
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5: 挂个圈子完全来，
12: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现在的形势对我很不利啊。那肯定啊，你要知道，这儿可是我的主场，我怎么可能输呢？
1: 全天星犯罪团伙的很多狡诈的手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2: 按目前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放一下？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钱天星逼到墙角了。 而且有了他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往前一步的话，我们就有能掌握钱天星他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证据。

0: 如果往后退一步，那我们就会错失破获此案的机会。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正在播出。

0: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他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我知道你执法严明，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
1: 皇上驾到！
0: 啊，皇上来干什么？
2: 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
3: 不知者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5: 叩见皇上。
0: 平身，
3: 谢皇上。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皇上今日到府上有何事？
6: 二路元帅薛丁山为何不来接驾？
0: 启禀皇上，逆子薛丁山正在接受军法处置，戴罪之身不便见驾，望皇上见谅。
3: 皇上，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
6: 但见无妨。遵旨。
0: 传二路元帅薛丁山觐见。薛王兄，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啊？
7: 回禀皇上，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
0: 原来如此，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呀？
7: 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
8: 本是不服王化的棋盘山草寇。当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罗通，威逼昏驾。逆子经不住美色和威逼，竟然就范。
9: 薛丁山到。
8: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薛丁山，薛王兄说你临阵招妻，可有此事？
9: 微臣罪该万死。
0: 薛王兄，你作为他的父亲，教教他应该如何办。
7: 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一旦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当严惩。
0: 守法是不错，那你教教他。
7: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守法？薛王兄，想必肯定有办法。如果你的办法既能够解锁阳城之围，又能够不和他成亲，那么你斩薛丁山，朕绝无异议。请薛王兄说说你的办法。
0: 朕以为，其实有三条路可选。哦，不知薛王兄选择哪一条？弃罗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不顾朕之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

0: 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 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啊！
1: 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臣当铭记于心。
2: 那薛世子还有罪吗？
0: 你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亦是有罪。野合之女，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
3: 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朕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
4: 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5: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
4: 嫂子，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5: 二娘，祸是我引起的，我想去求皇上，替夫君一死。
4: 仙童啊，
5: 你别傻了，要是朕能听。
3: 亦不能让你去替呀！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窦一虎、窦仙童到。末将窦一虎，
6: 民女窦仙童叩见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4: 谢皇上。
0: 窦仙童，小女在。你是何出身呢？棋盘山寨主。果真是个草寇。
4: 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是。
0: 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 当书贼向薛世子发飙之时，见一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是。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4: 小女不是救夫，
0: 不是救夫，
4: 是救帅。
0: 救夫救帅，有何不同啊？
4: 夫是小女个人的。
0: 帅，是全军的。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4: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0: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
4: 哼！
0: 皇上英明，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白皮。
4: 谢皇上，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但讲无妨。
4: 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
7: 仙童，
0: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
4: 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

0: 朕自有主张。薛王兄，
1: 是。
0: 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

0: 皇上英明，微臣错怪他了。斗一虎，
1: 末将在。
0: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扫寇？
1: 是。
0: 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1: 确有此事。

0: 我们三个人，按自处置。
1: 好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监禁3个月。是。
2: 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3个月之内，你不用丁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
3: 王妃呢？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4: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
2: 再去催，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4: 是，大王。
2: 王妃，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看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啊，西凉大门还没踏出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谈何杀进长安呢？哎，
4: 大王暂且息怒，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
2: 这也叫常事？
4: 连是三关说是战略，全军覆没也是战略，
2: 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
5: 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2: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5: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我们杀了他们3员大将，其中那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
2: 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就算饶恕了你，大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6: 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这可难说。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2: 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
5: 为何不能战？父王，
2: 女儿，你怎么来了？
6: 听说父王正为那战事而着急发火。 女儿特地来看望一下。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怎么会呢？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父王？
2: 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为这事焦虑呢。
5: 臣妾刚才说了，为何就不能战？
2: 我们拿什么去战？
5: 此战大败势不假，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我军还剩10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
2: 就靠你那10多万人马？
5: 臣妾手上还有8万人马，女儿手中也有5万。好，这一凑正好30万人马，完全可以重蹈精神，再战朝廷。
6: 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谁来主帅呢？谁
5: 说他下落不明了？啊，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与各自的师傅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臣妾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待我弟弟他们下山，大局反攻，誓将必得。

0: 先同，少夫人请。
1: 相公，啊，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啊，
0: 娘费心了，你吃了吗？我吃过了。啊，先同，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0: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都夸你。好了，快吃饭吧。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

0: 我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1: 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作为人妻。 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

0: 哎，仙童，你怎么就走了？朕近日有些心事，颇为不安，故召两位爱卿前来。不知两位爱卿有何建议啊？
1: 皇上可是为薛仁贵元帅之事？
0: 薛爱卿可谓仙人也啊！
1: 哈，微臣不是什么仙人，只是昨天在帅府从皇上的言语中。 听出了一些端倪，
2: 不错，正是对薛王兄之事，朕颇为不安。要说他原本是先帝应梦之贤臣，为国家为社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暂且不说。但昨天，其处置薛丁山一事，足见其固执不化，且不从大局出发，朕颇为担忧啊，皇上。 昨日仁贵处置丁山，实在不妥。不过他对皇上、对国家忠心不二，是不容置疑的。
0: 这点是肯定的，朕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但是如果把薛丁山这么一个优秀的人才给杀了，这对国家、对征西是多大的损失啊！这点他想过吗？
1: 也许他当时只考虑到维护国法、不徇私情，其他方面他没有仔细考虑吧。
0: 作为三军的统帅。
2: 怎么可以不考虑全局呢？现在又把薛丁山监禁三个月，这三个月的仗谁去打？靠他自己行吗？
0: 皇上把丁山监禁了，也势必影响那批小将的情绪呀。听闻叔宝同和他的两位军师已经上山锤炼兵器去了，一旦锤炼好再带兵来抵抗，也是不好对付的呀。
1: 两位爱卿替朕想想，这该如何是好啊？
0: 皇上的意思，微臣明白，但是微臣以为，他对丁山一事，皇上不宜过多的干预。
1: 目前，对于此相关的事宜，也不要做出更改，让他在以后的事态中自己醒悟才是啊。
0: 徐爱卿，征西平叛，刻不容缓啊！
1: 皇上有何旨意，照下就是。
0: 传，薛仁贵觐见。
3: 是。

0: 微臣叩见皇上。
1: 薛王兄平身。
0: 谢皇上。
1: 薛王兄伤势恢复得如何？
0: 托皇上的福，和好如初。
1: 那就好，征西平叛刻不容缓。不知薛王兄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0: 启禀皇上，微臣以为把两路大军合二为一，整编人员经过训练，数日即可向西挺进，
1: 兵力合一，统一调配，这很好。不知薛王兄如何用将？
0: 微臣想继续用罗章担任前路先锋，秦英为副先锋，程千中仍为后路先锋，黑成兴为副先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
1: 调兵遣将之事，还是由薛王兄自己拿主意吧。朕只是对征西平叛心急如焚，还望薛王兄早日大功告成。
0: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重托，即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2: 报，启禀皇上，秦英将军、罗章将军求见。
1: 传。
2: 传秦英、罗章两位将军觐见。末将。

0: 秦英，末将罗章，
1: 叩见皇上。
2: 两位小爱卿平身，
0: 谢皇上。
2: 不知两位小爱卿见朕何事啊？
0: 启禀皇上，现在锁阳城之困已解除，家父为国捐躯，尸骨未寒，末将想为家父守孝七七，请皇上恩准。
2: 秦爱卿，你也是为你父守孝之事而来？
1: 正是皇上，家父为国捐躯之时，正值锁阳城危急之中，末将随军出征，未能尽孝，如今也想告假为家父守孝，望皇上恩准。
2: 两位小将告假，薛王兄以为如何？
3: 微臣以为为人子嗣理当以孝为先，两位小将的请求理应在情理之中。
2: 既然薛王兄如此通情达理，朕也无异议。准了，
0: 谢皇上恩典，谢元帅体恤，末将先行告退。
4: 薛元帅，两位先锋同时告假，不知元帅将作何打算？
3: 皇上，既然如此，微臣想从御总兵中调将，请皇上恩准。
2: 目前当以战事为重，任何将领须由薛王兄调遣。
3: 谢皇上。
2: 不知薛王兄想调何人，将派何用？
3: 微臣想调周青为前路先锋，王鹏、王成两兄弟担任副先锋，不知当否？
2: 朕早就说过，调兵遣将之事由薛王兄做主，只要薛王兄考虑周全，朕绝无异议。
3: 谢皇上。

0: 恭喜元帅飞刀练成，真是可喜可贺！元帅，王妃娘娘已重整30万大军，只等元帅下山，我们便可重返锁阳城，报仇雪耻了。太好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辜负佳姐的心愿。不过，我想再招20万大军，共图大事。这一次。
1: 一定要手刃皇上，杀了薛家父子。道长那边怎么样了？
2: 道长的铁板已炼得炉火纯青，不日便可下山。
0: 好，那你即刻下山，传我的令，待20万大军在锁阳城会合。我不久也会下山，到时我们锁阳城见。
2: 好，那贫僧先行一步。

0: 陛下哥，哎，你们俩这是怎么了？我们已向皇上告假，为家父守孝七七。嗯，为父守孝，天经地义。可你们家父刚亡故之时，怎不行此孝道？哎，
1: 当时我俩正忙于西征的事，毕竟国事大于家事，就把行孝之事先放下了。
0: 我也是，家父阵亡时，军情十分紧急，可是我们怎么可以置国家大事而不顾？
2: 而坐在家里守孝呢？若家父在天有灵，也绝对不会同意的。说的也是，西征平叛还没有成功，也不知道还有多少恶仗要打。哎，
0: 就连你这勇冠三军之帅都被囚禁于此，我们更是可有可无了。
2: 听你们这口气，好像我在这儿受苦似的。你们两位心存芥蒂，是不是有意为难我父亲啊？
3: 小弟不敢。
2: 那就好。 元帅，别叫我元帅，我现在是戴罪之身，你就叫我丁山好了。怎么出什么事了？
3: 薛大元帅已将两路大军合并，并已经点了将。
2: 嗯，两军合一，这是。

0: 必然的，看来我父亲考虑的还是比较周全。将领是如何安排的？
1: 周青为前路先锋，王成和王鹏为副先锋，程谦忠为后路先锋，黑城星是副先锋。
2: 哎，
0: 那你担任什么？
2: 大元帅说了，我跟我妹妹不算将领，不在将领之列。
0: 那到底算什么？难道算草寇不成？
1: 丁山，我这次跟你下山。
0: 就是想为朝廷效力，为国杀敌立功。既然大元帅不用我，那我还不如回棋盘山算了。
1: 哎，一虎，先别着急，不要一着急就要回棋盘山。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坚持走下去。
0: 那我怎么办？我听你的。
1: 只要你有这份心，就一定有机会。现在没有事情做，那就好好习武，让自己的武功再高一筹。待我监禁期满之后，出去一定会有机会的。
0: 好。
1: 既然你这么说。
0: 那我就好好练功，我再也不提回棋盘山了。不过我父亲的安排，我确实有所顾虑。这样吧，一虎，你出去帮我捎个信儿，我要跟我父亲见一面。好，
1: 我这就去。妹妹。 妹妹，你在不在啊？我进来了，妹妹。妹妹，在不在啊你？你怎么不开门呢？妹妹，妹妹，我进来了，你在吗？妹妹。
3: 你在啊，哥，你怎么来了？啊，我来找老夫人的，经过你这儿过来看看。你怎么满头汗水的？生病了？
4: 我没事儿，可能受了点风寒吧。对了，你还没说你来找我娘什么事儿啊？
1: 哦，丁山想见见他父亲，那我先过去了，你自己注意点儿。知道了，哥。
5: 大哥，你是最了解我的，我觉得我也不是当先锋的料啊。
6: 周青，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是在瞎点兵点将是吗？
5: 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什么意思啊？
5: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不用丁山当先锋呢？
6: 他现在在监禁，怎么可用啊？
5: 大哥，那你就用窦一虎，他也比我强多了。
6: 什么？ 用一个草寇当先锋，你就不怕别人笑话吗？啊？难道我们朝廷真没人了吗？
5: 大哥，你怎么还说他是草寇呢？他现在已经是朝廷中的人了。
6: 哼，周青，你什么意思啊？你要是想不干就算了，别跟我找那么多理由。
7: 相公，
6: 夫人。
5: 你怎么来了？有事吗？
7: 相公，儿子托人带信给我，说想见你一面。他为何要
6: 见我？他，大哥，我看丁山一定是找你有事儿，你还是见见他吧。他现在是监禁期间，不专心思过，他想干什么啊？不见，
7: 见见又何妨？
6: 你休要啰嗦。
5: 儿子见你一面就这么难吗？我看你是越来越不通人情了。哎，大哥，大哥，嫂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回去，叫丁山好好反省反省。这事儿，回头我好好劝劝大哥。

0: 丁山，这书就是你师父给我写的。我师父写死书，这是比较通用。只要你能悟出来，对你的棍法提高有极大的帮助。你就按照此法苦练数日，你的棍法必定有极大进步。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练。丁山哥啊，我叔意向你请教。
1: 丁山，论辈分，我是青山之叔；论年纪，我们都是年轻人。
0: 我听说你师父的兵器谱有神奇之效，特意来向你请教。
1: 请教就不必了，大家都是同龄人，互相探讨一下吧。

枪挑一条线，横扫千军。追行出月，排山倒海。

0: 三更半夜的，是谁在击鼓啊？
1: 启禀元帅，是巡城龙骧将军王鹏在击鼓。
0: 快把他给我叫来。
1: 是。
2: 报告元帅，不好了！叔宝同叛军连夜悄悄将锁阳城层层包围。
0: 好，等我更衣，随我一同上城楼。
2: 是。

0: 王将军，
1: 在。
0: 今日加强城门防守，加强炮石攻势，明日开城杀敌。
1: 是。
0: 启禀皇上，昨夜疏贼又纠集了50万人马，将锁阳城团团围住。
1: 啊，这杀不尽的疏贼怎么又来围城了？
0: 皇上不必惊慌，疏贼本是我手下败将，莫说他50万人马，就是再多的人也不足为惧。
1: 薛王兄有何破敌良策？
0: 微臣已有安排，待禀报皇上之后，我即可派将领出城迎敌，探听虚实，再一举歼之。
1: 好，薛王兄需要多加小心呐。
0: 谢皇上隆恩。
1: 传军师徐爱卿速去帅府，与薛王兄共商破敌大计。
2: 吁，城上的给我听好了，我乃舒元帅帐下左军师飞伯禅师，速让你们的薛仁贵老儿派有能之士下来应战，否则我就踏平你们的锁阳城，生擒皇帝老儿。
3: 报告元帅，敌军军师飞伯禅师已在我东门外挑战，十分猖狂。
0: 继续打探。
3: 是。
0: 哪位将军愿意出去迎战？
3: 末将愿往。
4: 薛元帅，疏贼此次重围锁阳城，是来者不善，有备而来，我等迎战需要谨慎为之啊。
0: 军师所言极是，王将军。
3: 末将在。
0: 出去以后一定要小心谨慎，接令。
3: 得令。
4: 元帅，老夫的意思是出城迎敌还需从长计议啊。
0: 此次迎敌是探敌人虚实，疑惑皇上恩准，等探听虚实之后，我们再做周详安排，军师以为如何啊？
4: 既然皇上已经恩准，元帅

0: 你这秃驴就是那飞伯和尚吗？然也，既然知道本座的名号，还敢出来受死，胆子不小啊！
1: 上次你们围攻锁阳城，没有取你性命，今日又来围城，想必是一心送死。既然如此，快放马过来吧！
2: 我从来不斩无名之将，速速报上名来。
3: 本将军乃大唐王驾前薛大元帅麾下龙骧将军王鹏便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
4: 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
6: 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一说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大家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7: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
8: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7: 是的呢，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8: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 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儿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
7: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
8: 醇香之气，吸引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啊，都是酒香味儿呢。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
7: 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8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茅台镇
3: 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

0: 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五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八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十箱啊！
1: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十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川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四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三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按报名顺序一

0: 一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
4: 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您今天呢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有着绵柔醇和的醇香之气，细腻优雅，满口喷香，咽入腹中后回味悠长，打个嗝呀都是酒香味呢。
5: 没错，那么这么高品质的窖藏老酒，今天我们不要钱免费送给大家喝，就是为了让大家品尝，要大家的好口碑。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

0: 中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感谢大家积极热情的申领，今天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老酒免费喝的活动。那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是在争先恐后的拨打电话。在这里呢，要恭喜山西手机尾号为1163的程先生成功领取了5箱，恭喜河南手机尾号为7721的郑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
2: 同时我们还要恭喜上海手机尾号为8890的李女士成功领取了8箱，还有山东手机尾号为3702的赵先生成功领取了10箱啊！
1: 哇塞，
2: 太厉害了，领取10箱啊！您想想看，这马上就要过年过节了，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再有就是您儿子闺女要结婚的，需要用酒的地方其实特别的多啊。
1: 没错，
2: 无论是大宴小宴，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您拿出来往我们的酒桌上一放，绝对让您有面子、有档次。
1: 懂酒的朋友都知道，好水好粮出好酒，水是酒之骨，曲是酒之魂。那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呢，选的是当地的优质高粱小麦制曲，用的是城山村灵气滋养的赤水河水，以茅台镇传统的酿酒工艺萃取其精华，七次曲酒，再由陶坛封装，藏于老窖池中发酵老熟，最后呢，才由经验丰富的酿酒师傅勾入贮藏数十年以上的老基酒调味儿。所以说，观众朋友，今天呢，您喝到的每一滴窖藏老酒都是纯粮酿造酒，都有着醇厚绵柔、满口留香的口感。
2: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这喝酒啊，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完了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茅台镇窖藏老酒现在打电话，关键是酒不要钱，是免费送的。
4: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5: 这可是茅台镇纯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

0: 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1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1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5: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1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5: 我有什么不敢的？
14: 你被录取了。
16: 说说情况。
1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6: 我是她老公。
17: 我不认识。
16: 那他呢？
1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9: 还有个人嘞。
4: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16: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3: 下去。
6: 我
3: 下去。
6: 对不起，对不起，
18: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4: 挂个圈子，划个圈来，
1: 好不好？
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00

0: 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振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4: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6: 说说情况。
2: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4: 我是她老公。
2: 我不认识
16: 他。那他呢？
2: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8: 还有个人嘞。
19: 还有一个在外头。
20: 祖国戏剧圈。
2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22: 导演，
23: 下去。
22: 我
23: 下去。啊，
22: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5: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4: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14: 绕个圈子，环圈来，
15: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古车就风沙大呗，这这个装库车，如果就沙子里面堆的呢，因为它出这个风吹多了，这几年就是沙子就大的，就不止了，最了是全部沙子一路呢。
1: 啊，风沙太大嘛，七八只，八九只那么就出来，天天吹。
0: 在那个羊毛嘛，羊毛里面全是沙子，啊，就只有剪刀都是还进不去啊。
1: 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 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这里是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

0: 答题人是像石德荣这样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
1: 在我的眼中飘，然后我觉得就是，哎呀，有心酸也有泪水吧。
2: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个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是我写的16年。

0: 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
1: 老方哥，这今年扎得特别好，你看这个厚度啊，包括这个深度啊，扎得特别好，确实好。你看，我们在海燕做的这些炒方格呢，它都是一沉一荡，一个作用呢，就是阻挡风沙的作用，而且还起到一个什么蓄水保伤的作用。
0: 炒方格只是治沙的第一步，它像一张巨网，牢牢锁住了流沙，有效阻止了沙化的蔓延。而真正让沙地焕发持久生机的是这片扎根生长的樟子松林。
1: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刻图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诠释。
0: 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漫山绿意裁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格，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
1: 还有那两棵乌柳呢，见证着我们第一代治沙人，然后包括那些青杨呢，是见证着我们第二代治沙人，然后绿色的这些树种呢，见证着我们这一代治沙人，
2: 一代。
1: 对，
0: 顺着石德荣手指的方向望去，沙柳、青杨与樟子松高低错落，宛如一部绿色编年史。治沙从来不是一个人、一代人的孤军奋战，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前人栽树，后人成荫，正是这一代接着一代干的愚公韧劲，才换来了眼前这片生机。如果说海燕是精细化生根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
3: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倍工程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条穿沙公路，是海事周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及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0: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穿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4: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3: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方格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切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0: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 绿水青山。

0: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
1: 这个就是以前他们撒的草籽，也应该有个几年了吧，七八年应该有了，然后它是慢慢长出来的。现在你看这些绿了，我们那边嫁接的嫁枝那些都是以后花起来也是就这种，
2: 就是这个梭梭树、
1: 梭梭
2: 是吧，
1: 梭梭苗。
2: 哦，您看它已经就这个绿的叶子已经长出来了，
1: 树那些都生长起来，应该浪山的人也多了，因为我们这本地就喜欢浪山，然后大家在这里面来树底下乘个凉啊啥的，都应该很好的那种感觉。
0: 浪山乘凉曾是荒漠里的奢望，如今依托川沙公路运力保障，这场阵地战有了现代化的硬核支撑。地面上大型机械开沟掘沙、运土培水，轰鸣着碾碎荒芜，天空中无人机腾空而起，精准飞波吊草，以立体化的作战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治沙模式。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治沙离不开科技之钥。作为青海防沙治沙的老字号实验站，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布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了沙生植物的基因密码。
3: 这个是红花多枝陈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沙洲运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0: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对比。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沙就成功了一半。
4: 原来这个我们沙洲是庄稼种的话，庄稼就这么过河的时候，风吹着全部吹掉了，吹掉可爱会保重，这一年两次三次种走了。
3: 老一辈的治沙人，他都是纯靠人力，就是肩拉手扛，在防风固沙。现在的话就是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治沙。
5: 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在工程治沙的基础上，还要
3: 丰富它的沙生植物的种类。在我们这边要是能适应的话，就说明在青海大部分地区都能适应。
0: 只要适应是从无数个失败的样本中淬炼出的生存底线。档案室里泛黄的观测日记、黑白影像无声地翻开了这片沙海的前世，见证了青海治沙从零起步的苍凉，也映衬出了当下科技转型的跨越之重。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洲域正在完成一个基层治沙站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
3: 沙洲域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三北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0: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沙洲域已经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地向全国乃至全省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漠变绿洲的新答卷。风依然会吹过青海湖畔，穿过柴达木的腹地，但它不再携带着绝望的沙粒，而是带着草木的清香。海燕的张子松、都兰的川沙路、沙洲域的实验田连点呈现，织就了一张巨大的生命之网，但这张网是一针一线从绝境中拼出来的，这背后是代代的接续，是千万人战黄沙的汗水，

数次试种实验的坚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立足三江支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之前我对风沙肆虐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每年春季到来时那风尘扑面以及鼻腔里浓重的土腥味儿，直到深入沙漠戈壁腹地的治沙一线，站在沙丘上采访时，七八级的风裹着沙粒打在脸上，眼睛根本睁不开，才真切体会到在这样的环境中种活一棵树究竟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跟着石德荣在沙丘上走了短短半截，脚下的黄沙松软难行，而他密密麻麻的日志里，在这条路上一走就是20多年。看着他粗糙的手抚摸着张子松时，满眼露出那种偏执的温柔，我懂得了眼前这跨越三代人的绿洲根本不是轻飘飘种出来的，而是在无数次失败中硬生生熬出来的。他守着青海湖，像守着怕被风沙抢走的孩子，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相信人能留住一湖清水。几十年的科研攻坚，万亩流沙被死死地锁住，档案室里那些枯黄的植株标本与村民们朴实的笑脸，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一面是科学探索的底气，一面是踏实生活的生机。这铸成了青海治沙人的信念，相信沙退了就有好日子，相信一粒对的种子能赢过整片沙漠。我们的镜头只能记录下这漫长治沙接力中的短短一瞬，这张写在青海大地上的绿色答卷太厚重了，它不是用笔写出来的，是一代接着一代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在沙海里一寸寸种出来的。车窗外风还在吹，但沙退了，高原的春还没有全绿，但我知道再过几个月这里将是另外一片景象，

0: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省商务系统抢抓节日消费节点，加力实施惠民促消费政策，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1: 五一期间，全省省级层面统筹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促消费，全面放开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申领名额，以旧换新申请10710人次，补贴兑付额767.98万元，带动消费额7748.45万元。据商务部业务统一平台数据显示，全省92家重点商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1.43亿元，28家重点餐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2.35万元，同比增长4.1%。西宁市有奖发票试点加力推进，带动住宿、餐饮、文体旅游和居民服务等消费1.07亿元。此外，各级商务部门、金融机构和重点商贸企业协同联动，组织策划60余场促销活动，合力营造浓厚消费氛围。重点监测商品中，体育娱乐用品、金银珠宝、日用品涨幅较大，分别增长251.7%、54%和10.8%。节日期间，全省粮油、肉蛋、蔬菜等供应充足，价格平稳，批发市场、商超备货充裕，有效保障了假日群众消费需求。5月1号到5号，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累计进场蔬菜7700吨，调运水果2875吨。全省5家重点肉类屠宰企业日均供应新鲜猪肉59吨，牛肉39吨。

0: 吨、羊肉19吨，全面保障了节日市场需求。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交通量较前期大幅提升，主要路网路线运行平稳。青海省交控高速运营分公司依托精准出行研判，落实务实保障举措，统筹推进高速公路运营保通、文明服务、值班值守等各项工作，全力营造安全、畅通、便捷、舒心的高速公路出行环境。
1: 五月一日零时至五月五日24时，全省高速公路总交通量达220.77万辆，保障绿通车辆顺畅通行0.47万辆次，减免车辆通行费93.93万元，严格落实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惠及小型客车183.28万辆，免收通行费3400万元。
0: 全省高速运营部门紧盯关键环节，加大对重点路段、事故多发点、易拥堵收费站的交通量变化和通行情况监控监测，全方位筑牢路网运行保障防线。西宁客运站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出行，根据客流情况实时调整发车密度，增加客运班次，通过增设售票窗口、延长售票时间等方式，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五一假期，客运站累计运送旅客50000多人次，客流以学生流、探亲流及周边中短途旅游流为主，循化、贵德、明河等方向迎来出行高峰。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6: 我不认识他。
5: 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筑梦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5: 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15: 就一句话，
4: 再有个全组团圈来，
15: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
2: 有本事把我带走啊。
3: 我告诉你，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
4: 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你是中国公民，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在哪受审都一样，你跑不了。
2: 我最近啊，总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感觉我的背后总是有人在操纵着，甚至整个汇卷公司。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并非是那么偶然。
5: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6: 半天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行吧，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念之气在于心。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0: 你被录取了。
22: 说说情况。
2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2: 我是他老公。
23: 我不认识他。
22: 那他呢？
2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24: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1: 还有人嘞？
25: 还有一个在外头。
26: 祖宗戏剧圈。
2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8: 导演。
21: 下去。
28: 我外
21: 头。下去。
28: 对不起。
2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3: 来，
20: 就一句话，
23: 挂了全走，完全来，
20: 好不好？
2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驾！

0: 王鹏将军已被飞伯禅师的飞伯所杀。大胆妖贼！可恨的妖贼，竟杀我一员大将！不斩此贼，怎解我心头之恨？王成凌云听令，
1: 末将在。
0: 命你两人带2000精兵、1000铁骑，速去城外将妖僧斩首。
2: 遵命。
0: 马彪听令，末将在。你带2000人马前去压阵，若发现王城他们不敌火什么异常情况，立即鸣金收兵。
3: 得令。
4: 元帅，老夫觉得你应该冷静一下才是。
0: 我的军师啊，我好好的一员大将，让那妖僧给杀了，你让我怎么冷静啊？
4: 要打胜仗。 就一定要冷静。众将听令，
5: 在。
4: 开门迎敌，
5: 是。
4: 仗。

0: 将军，双双阵亡！这妖僧何许人也？竟如此汹涌，连杀我几员大将。宇元帅，论武功和尚并不特别高强，只是他的暗器十分了得，杀伤力很强。几位将军均死于他的暗器上，是何种暗器？两扇飞帛，此暗器打将下来速度极快，直接红光一闪，击中目标，叫人防不胜防。
1: 马彪啊，马彪啊！你作为押阵官，为何不早提醒两位将军，让他们免遭暗算？
0: 回元帅，两位将军激战中已占上风，飞伯和尚已无招架之力。没料到的是，飞伯和尚在被动之中突然转马，末将正欲提醒，可是眨眼之间，和尚的飞伯已飞快打下，叫人无法应对。末将实在是……
1: 马彪，你作为押阵官，你探视不明，还竟敢狡辩！
0: 来人，
2: 在。
0: 将马彪押出辕门斩首。
2: 元帅，
0: 薛元帅，末将压阵不利，罪该当斩。但末将死前想奉劝元帅几句：飞伯和尚并非强敌，竟令我军损兵折将，屡屡失败，这是为何？我军中奇人能将众多，能对付妖僧者不乏其人。元帅却置之不用，这又是为何？末将斗胆奉劝元帅，点兵用将，应从大局着想，不可意气用事。 否则，我军必败矣。慢，马彪，你临死之前。

0: 竟敢力荐君威，先不说对错，说明你胆识过人，亦能为军中着想，今天可免你死罪。
1: 说的那个话，我还等着结婚生子立功封侯呢。啊，
2: 不要脸。
3: 祝大元帅旗开得胜。
4: 来，干。各位，今天这个功劳应该是非伯禅师的。非伯禅师，没想到你首战告捷呀，连续诛杀了唐军的三员大将，可喜可贺呀。啊，来，本帅再敬你一杯。
1: 来，元帅，诸位，贫僧今日只是试试兵器，顺便探一下唐军的底，没想到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5: 此次略事，足见已经炉火纯青了。
1: 今日只是杀了他们三个将军，下次再战，我要让薛仁贵父子在劫难逃。

0: 来，本帅再敬你们一杯。
1: 谢大元帅。
0: 道长，禅师的飞帛已经试用了，而且是威力无穷，请问道长的铁板何时出手啊？
2: 元帅既然这么一说，贫道也该上阵试一下了。
0: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到时候我给你庆功。
2: 谢元帅，贫道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哎呀，两位军师威力超群，况且手中还握有利器，有了两件这样的宝物，何愁唐军不灭呀？不过两位军师一定要好好的藏好你们的法器。
3: 放心吧，元帅，丢不了。
0: 来，再喝一杯。
1: 谢大元

0: 别叫，再叫掐断你脖子。告诉我，飞波禅师帐篷在哪？说。
1: 那边，那边那个最大的帐篷就是他的。
0: 你没骗我，
1: 大侠，你武功那么高，我哪敢骗你？
0: 好，我就信你一次。对不起了。

0: 成偷不成，现在也该回来了。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1: 那怎么办啊？
0: 要真遇到了意外，也没有办法，只能靠他自己运气了。哎，妹妹啊，你去哪儿？
1: 我要出去一下。
0: 哎。

0: 别动！你是何人？又是你小子啊！你不是能跑吗？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跑！你这秃驴，暗射机关算什么本事？哼，你本事是大，你那么大本事，不还照样让我给逮住了吗？啊！来人呐，给我带走！
1: 是。

0: 本帅，唐军来人了。来者何人？好像是薛仁贵呀。来者可是薛仁贵？正是本帅，孰贼有话就说。哼，薛贼，我告诉你，你一向自诩为光明磊落，我看你暗地里也会不择手段。 本帅从来不做小人勾当，本帅一直光明磊落。哼，好，那我让你看个人。来人，把他给我带出来。快动手！薛贼，你看看此人是谁？
1: 我知道，那是窦一虎，薛仁贵。
0: 还说不是小人，你表面挂免战牌，没想到暗地里却派他来偷营。你这是什么勾当啊？
1: 他已不是我军将领，本帅也没有派他去执行任何任务。哦，这是为何？
0: 薛元帅此言不假，我已不是他的将领了。
1: 你说什么？ 小爷不想跟你废话，要杀要剐你冲我来。
0: 好，有骨气。
2: 薛仁贵，我让你看一看，他是如何惨死的。来，给我打！爹，你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你不救一虎也就算了，你这不是要把他往死里推吗？
3: 胡说！我要不说清楚了，岂不毁了我的声誉？再说，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救得了他？
4: 那你是不是就不管他的死活了？
3: 我不是不管，我……你说我怎么救他啊？
5: 大小姐，不要着急，我看一虎暂时没有什么危险。
3: 都是我，是我害了一虎。大小姐，不要自责，这事儿与你何干呐？
2: 妖僧连杀我几员大将，我见父亲一筹莫展，就让一虎去偷飞帛，没想到搭上了性命还不讨好，
3: 简直就是胡闹！你以为这是小孩子玩过家家的是吧？一个人到几十万敌军当中偷兵器，简直是异想天开。哼，
2: 爹，
3: 大哥。
1: 元帅，我们不如先下手为强。好啊，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不妨试一下。嗯。

0: 你怎么坐这儿啊？
1: 哎，都是一家人嘛，坐哪儿都一样啊。
0: 谁跟你一家人了？我很讨厌他。
1: 薛姑娘，你放心，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0: 再不走，你就连累我了。
1: 喝吧。
2: 你还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喂，
1: 你干嘛？臭流氓！
2: 你打我干什么？
1: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呀，
2: 他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的救他啊？
1: 我告诉你，他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2: 快吃着喝了吧。
1: 我承认，我真的很喜欢你。

0: 禅师，道长认为窦一虎是个人才，想劝降他，不知你有何高见呢？
1: 元帅，此人武功极高且怪异，如能为我所用，那自然是如虎添翼。不过据我所知，朝廷中人不可能那么轻易的投敌。
2: 问题是他现在已经不是朝廷的将领了。
1: 为何不是？上次攻打我们，他不还是什么前路副先锋吗？
2: 那是薛丁山任命的。窦一虎本来是棋盘山的草寇，被薛丁山收服，好像是一向传统的薛仁贵看不惯他，要把他清除。
0: 这说起来是有点奇怪呀，怎么好几次的交锋对阵都见不到薛丁山的面？
2: 元帅，提审一下窦一虎，试探一下他，看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不行，摸摸他的底细也可以。
0: 来人，
3: 元帅有何吩咐？
0: 把那个窦一虎给我带上来瞧瞧。
3: 是。
0: 我想他们内部一定是出现了什么变故吧。不仅连薛丁山见不着，就算是罗章和秦英那两个小子，哼，也是见不着啊。
1: 上次我杀了王鹏之后，以为再会来人，一定是那些厉害的小将，结果都是王成、凌云等泛泛之辈，贫僧也颇感疑惑。
3: 元帅，窦一虎带到。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能这样对待窦将军呢？窦将军，你可吃东西了？
3: 回元帅，还没有。
1: 别假惺惺的，老子一天没吃东西了。
0: 哎，这可不好，一顿不吃饿的话，你们都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备好上等的酒席，好好款待窦将军，准备两坛好酒。
3: 是。
0: 窦将军，你放心，我会好好招待你的，让你吃得饱饱的。
1: 你少来这套，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
0: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不想要求你做什么，我只是想和你随便聊一聊。
1: 实在对不起，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0: 好，窦将军，我可否问你一个问题呀？
1: 想问什么？
0: 俗话说得好，两军相争，各为其主。请问窦将军，你为的是谁呀？
1: 当然是朝廷、国家。
0: 哦，可是薛元帅已经言明，大家也都清楚，你的朝廷大军不要你了。你为的是哪个朝廷？
1: 他不要我，不代表朝廷不要我，更不代表国家不要我。我照样可以为朝廷战斗，为国家效力。
0: 好。

0: 窦将军果然是勇气可嘉，精神可嘉。可是即便如此，这薛仁贵脑子里到底是怎么想的，真是让人费解。
1: 这是我们的事，你不必理解。
0: 是是是是是，我也就是闲聊而已，有点好奇罢了。
1: 我告诉你，我们的军队纪律严明，薛元帅执法如山，哼，哪像你们这帮乌合之众。
0: 这我相信，说得好。别说是你了，就算是薛丁山他的亲儿子，他也会秉公执法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不明摆着吗？你们连连损失了三员大将，到现在薛丁山都未曾露面呢。
1: 你们还是怕他吧，别高兴得太早。丁山只是被监禁三个月，等他出来，有你们怕的？
0: 怕？我倒要让你看看谁怕。来啊，把窦将军给我带下去，
2: 是，
0: 好生的伺候。
2: 带走，
3: 走
2: 走。
0: 啊，两位军师，虽然现在我们还不十分掌握敌人的情况，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也就是薛丁山在两个月之内并不会出战，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而且对我军十分有利。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一举消灭唐军。
1: 元帅，那窦一虎该如何处置？
3: 元帅，依贫道之见，先放他两天，尽量去感化他，看他能不能归顺我们。如果实在不愿意归顺的话，我们就处置他。
0: 就依道长所言吧。
1: 这样也好。
0: 哎，道长，你是否该用用你的铁板了？
3: 明日看贫道叫阵。
4: 后来窦一虎被他们带走了，生死难料。
5: 可怜这小将，名不正言不顺，却勇于为大局只身犯险。众位爱卿，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去救他了吗？
6: 启禀皇上，此事正在想办法。
7: 报！
8: 启禀皇上，敌军铁板妖道正在城外讨战。
5: 薛王兄，这该如何是好啊？
4: 启禀皇上，微臣已有应对之策，只是恳请皇上恩准。
5: 但说无妨，
4: 微臣今天想借用皇上身边八大御总兵，微臣亲自压阵，定能捉拿妖道，将其斩首。
6: 这，薛元帅，你是想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全力以赴处此一人？
4: 正是此意。
6: 恳请皇上恩准。
5: 准奏，
4: 谢皇上。诸位将军上阵以后，须防妖道暗器。
8: 我等明白，请元帅放心。
4: 好，打开城门，准备迎敌。

别追了！守兵，

0: 你怎么了，大哥？胜败乃兵家常事，请不要太往心里去了。
1: 三战三败，损失几员大将，你说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可是大哥，你整整一天低迷未沾了，这全军都指望着您呢。
0: 大哥，您要珍重身体啊！我知道，我知道啊。好，我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周将军，你怎么在这儿？军师，这么晚了还没有睡觉啊？
1: 薛元帅在那儿，我想去看看他。
0: 他刚往城头去了。
2: 好，
0: 军师，元帅的心情现在很沉重，劳烦你去劝劝他。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2: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 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艺，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炸，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它不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 阿头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好消息，好消息！ 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严好榨菜。 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

0: 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地方政府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秉承千年非遗工艺，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高血压、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2: 我血压高，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解馋又不担心血压，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身体更棒。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家人们，当你生病没胃口，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身体啊就更棒。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我年纪大了，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2: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身体更棒。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天地胸中壮，
4: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5: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1: 又让他们跑了。
12: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5: 江军，
1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6: 铁证如山。
17: 青海消防提示您。拨打119火警电话时要沉着镇静。二，电话接通后应清楚地讲明着火的地址，包括街道、巷名、门牌号。三，尽可能讲清楚着火物质、火势大小以及是否有人员被困。四，电话挂断后应有人在路口迎接消防车。
1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9: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9: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1: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1: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

0: 谢谢大家，还有个人嘞，
1: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2: 杰人栽树，后人乘凉。
3: 导演，
2: 小哥，
3: 我
2: 对不起，丹丹姐，
3: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王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6: 举起酒杯啊！
7: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
7: 不
6: 好
7: 的全组还全来，
6: 好不好？
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3: 保证完成任务。
14: 你们不可能成功。
8: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6: 又让同学跑了。
17: 我分析这笔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18: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1: 铁证如山。
1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5: 导演，
11: 闪开！
5: 我外
11: 头。下去！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2: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正在播出。

0: 军师，这么晚了，为何还未歇息啊？
1: 年纪大了，睡得少了，既然睡不着，就出来走走。在这里遇到你，你也睡不着吧？
0: 连败三仗，损兵折将，我怎么睡得着啊？
1: 说的是啊，我也是突然想起一些前尘往事，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哦，是吗？
1: 是啊，想起当年与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等一起起事，又想到前些年我们一起征东啊。
0: 啊，想起当年，那真是痛快淋漓。不像如今，让我心里焦悴啊。
1: 哦，难道当年你只觉得痛快淋漓，没有一点伤心和为难之处吗？
0: 当然也有。想当初，我有能力，张世贵打击我，压制我，不让我发挥。现在想起来，他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恨。
1: 人有才能，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不过他已作古，已不成为害了，怕只怕后面的人不汲取他的教训啊。
0: 哎，军师啊，你说我是不是在步那个张世贵的后尘呢？
1: 好，不，也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0: 哎呀，我真是该死，真是糊涂啊！像丁山这批小将，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
1: 不足为奇。最卓越的东西，也是最难被人理解的东西。
0: 我明白了。多谢军师三更半夜来提醒我。
2: 微臣有负皇恩，损兵折将，屡战屡败，恳请皇上降罪于我。
3: 薛王兄一向忠心耿耿，为国家为朝廷立下过不朽的功勋，朕不会降罪于你。
2: 皇上宽大为怀，微臣感激不尽。不过微臣还有一事启奏。
3: 讲吧。
2: 皇上，微臣自知年事已高，思想陈旧，观念落后，影响大局，元帅一职实难胜任，恳请皇上恩准，另请高明。
3: 薛王兄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为大局着想，实在是难能可贵。朕就随了薛王兄心愿，准奏。
2: 谢主隆恩。
3: 朕任命薛丁山为三军大元帅，任命薛仁贵为朕之监军，众爱卿有何异议？
4: 皇上英明。
3: 立即传旨，宣告朝野，昭告天下。
0: 皇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但是希望你不要辜负皇恩，不负众望。
5: 孩儿一定披肝沥胆，不让父亲和皇上失望，不让众人失望。只是孩儿初出茅庐，经验不足，全靠父亲在旁指点。
0: 那是当然，不过你们年轻人思路敏捷，谋略出奇，是为父这一代所不能及的。以后遇到意见相左之时，一定要独立思考，不要被旁人所左右。
5: 多谢父亲教诲，孩儿一定铭记于心，

0: 报，报告元帅，承乾中将军和御史青山将军求见，
1: 让他们进来。
2: 是。
1: 好吧，你们年轻人聊，为父应该到后堂去陪陪你娘和你二娘，该喝喝茶，聊聊天了。
3: 元帅，人犯待到。 谁让你们这么对待窦将军的？来，赐座。窦将军，这两日我的手下待你如何呀？
2: 不错。
3: 啊，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款待你吗？哼，
2: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3: 好，那我就告诉你。
2: 请你好好考虑一下，你现在已经不是朝廷大军的大将了，你被他们抛弃了，请问你有何打算呢？
3: 只要能从你这出去，怎么打算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笑>果然是硬骨头啊！不过，你还打算回你的棋盘山继续做寇吗？啊？
2: 窦将军，我看你不如留在这里，我一定会好好封你为一个二品大将军，如何？
3: 你这是要劝我投降啊？
2: 话怎么说的这么难听呢？这不叫投降，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
3: 这我要是不答应呢？
2: 哈哈哈哈哈！那你将必死无疑。
3: 好，投降，我肯定是不答应。这死呢，我又不想，我还真得考虑考虑。
2: 好，窦将军，我再给你两个时辰的考虑时间，下去吧。
1: 是，带走。
4: 青山，我军粮草还能用多久？3个月，3个月之后呢？嗯，只有2个办法，要么去调运，要么从敌人手上夺取。嗯，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保证我军粮草充足。好，我来负责。
1: 报，卢将军、秦将军到。
5: 见过元帅。
1: 两位贤弟，你们怎么来了？
5: 不是在为家父守孝吗？帝山哥，昨天我父亲托梦给我，在梦里把我托骂了一顿。他说：“你这个不孝的子孙，如今国难当头，你不想着为国效力，反而躲在家里守孝，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哎呀，帝山哥，你说该怎么办呢？
1: 想必你也是被家父骂了一顿吧？
5: 怎么可能？我爹怎么能骂我呢？他父亲更厉害，他父亲跟我父亲说。
1: 这个不懂大局的不孝子孙，我才懒得托梦给他，就当我们秦家没这个子孙罢了。哼，你们这个谎话编的倒是挺像的嘛。到底想要怎么样啊？
5: 遵照家父教诲，前来听从元帅调遣。
1: 我也一样。
5: 嗯，好，没事了，大家先出去吧。
6: 是。
1: 两位的良苦用心，我十分感激。不过说真的。
5: 你们两位不在我身边，我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哼，帝山哥，我们下一步计划如何？哎，
7: 我刚才正和尉迟青山、承乾中两位商议，眼前最要紧的就是救出德一虎。那是当然，不过这件事难度相当大。嗯，
1: 再难也要去啊，不知各位有何良策？
7: 一虎被囚在几十万敌营之中。 确实不好救，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果找一个跟一虎武功相当、轻功又了得的人，这样才有机会救一虎。就算救不了，也能全身而退啊。
1: 可是这样的人才，到哪儿去找呢？
7: 我倒是有一个，但是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下山。

0: 谁？
1: 我哥哥秦汉，他跟一虎是同门师兄弟，都在王禅老祖门下为徒。如果王禅老祖同意的话，那救一虎就很有希望。
0: 嗯，那我们试一试。那谁去比较合适呢？
1: 这个人，那就只有我去了。
0: 那就辛苦你跑一趟了。
1: 辛苦不是什么，反正我也想活动活动。那什么时候动身？
0: 事不宜迟，即刻动身。
1: 好，那我现在就回去收拾。
0: 嗯，路上小心。
1: 嗯。
2: 元帅，两个时辰已经到了，窦一虎应该考虑的差不多了吧？传他上来。
3: 是。
4: 元帅，那窦一虎如果真能想通，归顺于我，自然是好。不过，我觉得希望不大呀。
2: 为什么？
4: 那皇帝老儿善于收买人心，他的部下几乎没有辩解的可能。难呐。
2: 这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不是被他们的朝廷抛弃了吗？
5: 朝廷不会抛弃他的，不然的话他早回棋盘山了。可能是薛仁贵看不惯他。
3: 报告元帅，人犯带到。
2: 窦将军，请问你想好了吗？
1: 想好了，我早就想好了。
2: 哦，那你想怎样？
1: 现在我只有两条路可选。投降吧，我这一辈子都得挨人骂，痛苦，我还是选死吧，一刀人头落地，痛快。
2: 你真的不怕死吗？
1: 怕，但我更怕活着被人骂。
2: 看来你真是个死心眼儿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
1: 跪下！
2: 把他给我丢到外面帐篷去！哼，我要好好的折磨你，叫你生不如死！
1: 哼，老子死都不怕，还怕你吊？一会儿别忘了把我吊高点。元帅，就把他吊在贫僧的帐外吧。贫僧想看着他怎么被吊死。
2: 好好好。啊，那就依大师的意见，带下去。
3: 是，带走。

0: 千童，我让医官抓了一些补药来，给你熬了汤，补补身体。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的。
0: 我记得当初你跟我说过，有项链在身就不会生病。对了，项链呢？
1: 我收起来了。
0: 你不是说不能离身的吗？
1: 那是我骗你的，可以离身。
0: 来，趁热喝了吧。哎，怎么了？哎，仙童！哎呀，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仙童！仙童！仙童！你去哪儿了？仙童，仙童，你在哪儿啊？仙童，仙童，仙童。
2: 哎，哥，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妹妹，你没睡啊？
2: 我睡不着，出来溜达一圈。哎，你呢？去哪儿？
0: 你嫂子跑出来，我出来找找。
2: 她跑出来了？怎么，你跟她吵架了？
0: 哎呀，没有，刚才还好好的，在屋里面聊天呢，谁知道她突然跑了出来，也。

0: 没有说为什么，怪怪的。
1: 我也没看见他，哎，你去那边找找看啊。
2: 哎，对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是在想一虎吧？
1: 没有。
2: 放心吧，我已想办法去救他了。

0: 一贯，我娘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报告元帅，少夫人是极寒禁体，不过有些令人费解。为何？极寒禁体应该是经常发作，可少夫人以前一直没有发作过，现在怎么发作了？
1: 此话怎讲？
0: 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少夫人以前能抑制此病，但是现在没有了这种意志。这是为什么？
2: 这还得问少夫人自己，只有她自己最清楚。我已经没事了，医官请回吧。
0: 是，
2: 季莲，你去跟医官去取点药。
3: 嗯，好。
0: 仙童，你这是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仙童啊，你就说嘛，说了也好治你的病啊。二娘，我真的不知道。
0: 二娘，嗯，不早了，你赶紧回去歇息吧。哎，对了，我娘她呢？
2: 你娘说她不舒服，我就没跟她说这事儿。
0: 她没事吧？
2: 看你急的，她没事儿，放心吧。嗯。

0: 哥哥，我是你弟弟秦英啊。
1: 秦英，哎呀，你都这么大了。是啊，你上山的时候我还小呢。行啊，你这功夫练的，我看已经炉火纯青了。
0: 哎，你上山来干嘛？
2: 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1: 什么事？
0: 师兄，师兄，师傅有请两位。
1: 知道了，你先回去吧。
3: 你师父怎么知道我来了？
1: 我师父神机妙算，走吧。徒儿拜见师父。师父，这是……
3: 不必说了，这位就是你的胞弟秦英吧？
1: 晚辈秦英拜见老祖。
3: 为师早已知道，你们想一同去救你的师兄窦一虎吧？
1: 老祖真是神机妙算。
3: 徒儿啊！ 你的师兄窦一虎现在正遭飞伯之灾呀，为师将放你下山，你速去救你师兄，然后就留在薛元帅帐下，这样你可以助他征西平乱，并能了却你的一段姻缘。谢师父，来人呐！
4: 在。
3: 徒儿，这对狼牙棒威力无比。
4: 为师把他送给你了，谢师傅。救人要紧，你们还是早点下山去吧。师傅，告辞。
5: 告辞。
4: 去吧，去吧。徐爷爷，
6: 丁山，
4: 你怎么来了？徐爷爷，丁山有一事想请教。
6: 哦，快请坐，喝杯茶。
4: 徐爷爷，治好我父亲的病，当真是那九阳神珠做的药引子。
6: 不假。
4: 那您是如何这么快就找到此物的？
6: 你怎么会突然问起此事？
4: 实不相瞒，仙童他饥寒尽体，发病的时候全身疼痛难忍。他原来一直未发过此病，医官说他有可能是以前有物易治，而现在无此物易治才如此。

0: 不知你为何有此联想？
1: 仙童以前胸前有一串项链，可现在不见了。我想，难道那就是九阳神珠吗？啊，徐爷爷，不必多虑。若真是如此的话，那也是好事，毕竟用它治好了我父亲的病。只是，我作为仙童的丈夫，必须清楚此事，才好对他对症医治。
0: 丁山如此一说，我只能违背对仙童的承诺了。
1: 啊，果真如此。
0: 当仙童得知九阳神珠能治好你父亲病的时候，他来到这里，当着老夫和程千岁的面，执意要献出此宝。
1: 啊，
0: 我们如何不知道他无此宝的后果呢？所以我们断然拒绝了他，可他声泪俱下，长跪不起。
1: 如此孝心，真是感人肺腑。
0: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他。
1: 可他说，若不治好你父亲的病，
0: 你们一家上下都会在痛苦中煎熬。
2: 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要不然，九阳神珠戴在我身上，我的身虽不痛，可我的心会痛一辈子。
0: 就是这句话，迫使我们屈服了。
1: 原来他就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0: 他不图回报，要我们守口如瓶，尤其是被你父亲如此奚落诋毁，他都无怨无悔，可见其心境旷达，犹如大海。即便是昂扬男儿，恐怕也只能望其项背了。丁山，你要好好待他。
1: 许爷，您放心，我会跟他相濡以沫，长命无绝衰。
0: 你还要设法治好他的病才是啊。
1: 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治好他。

0: 我们这队伍当中有几人会轻功？
1: 回元帅，都会轻功，有十几个人达到上乘，其中有两三个出类拔萃。元帅要不要试一下？
0: 嗯，那就让那三人出来试一试。
1: 是。李成，王妃任鸟出列，侍墙板散开。

江湖，听闻你的轻功了得，过来给我们露一手。好，那末将就在元帅面前献丑了。好，继续。

0: 小四，试试你的骑射如何？是。叫！叫！叫！
1: 去。

0: 走，叫。
1: 吁，
2: 不错，元帅，听说你的骑射技术非常了得，何不让我们飞虎营的兄弟们见识一下？
0: 我就不必了。
3: 元帅，你就给示范一下吧，也好让我们兄弟们有个上进的目标。
0: 元帅，江虎说的对，理应一试啊。
2: 对啊。
0: 如此说来，那我非试不可了。好，牵马。

0: 好，
1: 好，元帅。咦，
0: 元帅，您才是真正的射神。
2: 只要有心，你们也可以做到。
0: 放心，飞虎营一定不会让元帅失望的。
2: 江虎
3: 在，
2: 今天晚上可能会有任务，你和小四再带上两个轻功好的兄弟，准备好随时待命。
3: 是。
4: 弟弟，你先回城吧。哥，我还是跟你去吧。
5: 不用。
4: 那我回去让元帅接应。
5: 好的，
4: 走吧。哥，保重。
5: 没事儿。

0: 这小子可算一猛虎了，嗯，哼，平时是一只猛虎，如今落到咱们手里，哈哈，要不咱们哥几个今晚上打他一顿，过过瘾。他现在就是一只病猫，怕什么？拿着，看我的！行了行了，别打了，走吧。
1: 火幻，不要杀我！我可以不杀你，但是你得告诉我，飞波禅师的营帐在哪里。
2: 我说那边第四个营帐就是他的。
1: 还有，把你的衣服脱下来。
3: 我脱。
1: 秦汉已经进了输营。
4: 对，已经进去了。
1: 好，传令，江湖四人速速来此。是。
2: 过来，拿着。

0: 在这待着，别动。师兄，我来救你来了。秦汉，你怎么来了？你，师兄，你没事吧？
1: 没事，还能走。哼，想走没那么容易。 你就是那飞薄秃驴，正是本爷。你又是谁呀？秃驴，你记住了，我是一虎的师弟，名叫秦汉。既然是师兄弟，那你就跟他一起陪葬吧。师兄，本来咱们一走了之，就便宜他了。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怎能不收拾他一下？师兄，在这等着，让我来看谁收拾谁。呀！

0: 弟兄们，这小子就是被禅师吊着的唐军将领，这一个肯定就是来搭救他的人。兄弟们，最好抓活的，不行就杀死他们。
1: 伙长，不是我，不是我，我是舒元帅的兵，他才是敌人呢。
0: 笑话，舒元帅会有你这样的兵？
1: 哦，伙长，我的衣服被那个人抢走了，真的，请相信我。
0: 要我相信你也行，那你就一刀把他给杀了。
2: 哎呦啊！

师兄，没事吧？别管我，你先走。师兄，你开什么玩笑？我是来救你的，怎么可以一走了之呢？走，快点！

0: 你就是秦汉？
1: 正是本爷，你是何人？
0: 哼，本帅乃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秦怀玉是你什么人？
1: 家父。
0: 哼，小子，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1: 正是你这个叛贼所杀，杀父之仇早晚有一天要报，
0: 恐怕你是没有机会了。
1: 我看未必吧。
0: 哼，乳臭未干的小子，我知道你本领高强，我飞薄禅师的薄都让你给毁了，不过今天你难逃一死。你看看周围都是些什么人。
2: 师兄没事吧？
3: 没事。
1: 我看未必吧，就你这些破弓箭手能奈我何？
0: 不知天高地厚，放箭。来者何人？竟敢跑到这里来受死？
4: 贼元帅，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
0: 哼，无名小卒，本帅焉能记得？
4: 好，那就让我来提醒你。你可记得，你在锁阳城找活人试毒镖之事？当时，是不是有一人逃脱？
0: 哦，原来你就是那个逃脱之人啊！
4: 不错，那就是本爷。
0: 哼，上次你没死，算是本帅开恩，这一次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4: 上次你拿我们试毒镖，这次我这个兄弟要拿你试试剑。
0: 尽管来吧，
4: 不过你放心，我们的箭上没有毒。上次你给我10丈距离，这一次我给你20丈，以示优待。
0: 少说废话，今天就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你们都是狗贼，今天爷爷饶你一命。兄弟们，走走。
1: 秦英秦汉武儿，见信如见覆面，战场上为父如遇不测，你们一定要继续为国效力，为秦家祖宗争光。薛仁贵伯父乃为父至交，情同手足，将来薛伯父如有需要，汝等当全力以赴，父将闻之欣慰。专此，父，秦怀玉笔。
2: 你们的教父之言。
3: 实乃为国家所想，只要两位贤侄一心为国为民，也算是对你们父亲的在天之灵告慰了。
0: 侄儿将牢记薛伯伯之教诲，侄儿谨记家父遗言，这一生都将追随薛伯伯左右。
2: 现在大敌当前，两位贤侄就随同丁山一起，为国家、为朝廷建功立业。
4: 奋勇杀敌，薛伯伯放心，为了国家朝廷，我兄弟俩愿跟随丁山哥哥，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两位贤弟，快快请起。有两位与我同监，是我今生一大幸事。飞伯妖僧已经杀了我几员大将，秦汉兄弟初次下山，就废了他的暗器和他的右手，为朝廷，乃是立了一大功啊。
3: 哈哈哈哈哈！黄表侄此功非小，到时候朕一并封赏。谢皇上恩典。薛元帅，下一步如何打算？
5: 回皇上，微臣正在部署反攻，一举将叛匪歼灭。
4: 好，
3: 那朕就专候爱卿之佳音。
4: 微臣绝不辜负皇上之重望。梳妆。
6: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试厂家，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火爆全国，大豆浆、做过蔬、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糯米糊、做甜品、榨原汁、包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后温，200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肚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 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000元果，3000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不用小张握，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7: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 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6: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
7: 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 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试厂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
8: 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9: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

0: 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0: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1: 嗯，
0: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1: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2: 哎，这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1: 啊！
2: 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
2: 而且您来看一下这么的细，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岁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岁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岁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5: 嗯。
6: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5: 嗯。
6: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
7: 嗯。
6: 再放点葱段。
7: 哦。
6: 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片姜，
7: 嗯，
6: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嗯，
6: 好，这就好了。
7: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能，
1: 现在尝尝啊。
2: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你香不香啊？
2: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2: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0: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点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2: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0: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2: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2: 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呀？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2: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
2: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
2: 尝啊！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手香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香不香啊？
2: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为庆祝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成功上市，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8: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
8: 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中国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头。下去。
15: 对不起，对不起。
17: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
6: 来来来，
18: 就一句话，
6: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当燃气用户发生燃气泄漏时，严禁操作电气设备和拨打电话，应当立即疏散人员并开窗通风，在撤离至安全区域后拨打119救援电话和燃气经营企业抢修电话，并说明事故发生的准确地址、泄漏状况、是否起火、有无人员伤亡等情况。燃气用户应保持通讯设备畅通，在路口明显地区等待引导救援、抢维修人员，以便快速进入泄漏现场进行处置。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就让他们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12: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3: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2: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3: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3: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2: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3: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2: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3: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0: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明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

0: 天下。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须知全。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0: 下去。
11: 我外
0: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2: 绕个圈子环圈来，
3: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15: 吃饱啦。
3: 好，
15: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现在的形势对我很不利啊。那肯定啊，你要知道，这儿可是我的主场，我怎么可能输呢？
1: 全天星犯罪团伙的很多狡诈的手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2: 按目前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放一下？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钱天星逼到墙角了。 而且有了他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往前一步的话，我们就有能掌握钱天心他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证据；如果往后退一步，那我们就会错失破获此案的机会。总有天会晴朗。
3: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丹心记在戎马上，
3: 正在播出。

0: 这是我亲手给你熬的粥，等会儿啊，你不够，我再帮你去做啊。你想吃什么？
1: 我自己来。
0: 我帮你吧。
2: 一虎，身体怎么样了？
3: 哦，元帅，身体好多了。
2: 嗯，
3: 多亏了金莲一直在旁边照顾我。
2: 那就好。
3: 哦，对了，怎么没看见我妹妹？
2: 这啊，一虎，我正是为了此事而来。金莲，你先回去歇着吧，我有话要和一虎说。
0: 嗯。
2: 一
4: 好，
2: 二
4: 好，
2: 三
4: 好，
2: 四
4: 好，
2: 五
4: 好，
2: 六
4: 好，
2: 七
4: 好，
2: 八
4: 好，
2: 九
4: 好，
2: 十
4: 好，
2: 一
4: 好，
2: 二
4: 好。
5: 报告元帅，末将前来报道。
2: 好，恢复的怎么样了？
5: 全好了。跟以前一样，啊不，每天鸡汤喝的呀，比以前更壮了。
2: 那我就放心了。
5: 哎，你不是说有任务交给我吗？什么任务？
2: 先别急，我这件事情呢，我确实不想再拖了。
5: 那就快点说吧。
2: 是有关你妹妹的事。
5: 我妹？仙童？
2: 嗯。你听我说，这件事。
0: 嫂子，给你端了碗鸡汤。

0: 嫂子，嫂子，嫂子，
1: 哥，不好了，快来啊，哥！
2: 你妹妹，她是一位女中豪杰，我们要尽快想办法，不能让她再受煎熬。
3: 可是，这怎么救得了呢？
2: 办法倒是有，你去一趟九龙山，找黄花圣母，她一定会有办法。
3: 好，为了我妹妹，我去找她。可我听说马上要返宫了，现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怎么可以走呢？
2: 返宫的时间还没有定呢，就算是要返宫的话，那也是几天以后的事了。你呢，先去找黄花圣母，把事情办好了再回来。如果要是赶不上也没关系，我们的力量足够了。
3: 好，今晚我就去。
2: 嗯，路上小心，黄花圣母不一定会答应，但是你要尽力说服她，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算了，我们另想其他办法。
3: 明白了。

仙童，为了我父亲，你舍命相救，你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呢。能娶到你这样的媳妇儿，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你一定要撑住，我已经让一虎去九龙山找你的师父黄花圣母想办法，你一定要坚持住。仙童，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傻呢？难道你不知道这九阳神珠是你的救命之物吗？如果你要是离开我的话，我该怎么办？

自从你跟了我，我总是说为了朝廷，为了天下，却没有为你做点什么。我答应你，等你醒来，我一定会好好待你的。仙童，你一定要醒过来。

0: 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晚辈窦一虎，拜见圣母。
1: 起来吧。你是何人？
0: 我是圣母的弟子窦仙童的哥哥，有事来求见你。
1: 既是如此，徒儿怎么不来？
0: 他极寒禁体，实在是来不了。
1: 为师已经给了他九阳神珠护身宝体，怎会有极寒禁体之说？
0: 您说的没错，他本无恙，是前段时间上阵杀敌，把圣母的宝物丢了，所以现在日日发病，痛苦不堪。晚辈求圣母再救救我妹妹。
1: 你师从何人？
0: 王禅老祖。
1: 王禅老祖怎会教你说谎？
0: 说谎？我没有啊。
1: 像你这样心不诚，怎么能救你妹妹呢？你还是回去吧。
0: 圣母，圣母，圣母，圣母！
1: 大王，
2: 如此最好啊，爱妃。
3: 大王，臣妾有好消息向大王禀报。
2: 爱妃有什么好消息？
3: 锁阳城传来捷报，我军屡战屡胜，已经斩杀敌军几员大将。九梁皇帝身边那几个八大狱总兵都已身负重伤，卧床不起了。
2: 哦，这可真是好消息呀！
3: 我军士气大振，不日即可攻破锁阳城。到那个时候啊，大唐可就是大王您的了。
2: 这可真是太好了。到那一天，你就是皇后，可以母仪天下，真是太好了
3: 啊！大王啊，我军在前方浴血奋战，确实辛苦，所以想请大王亲临前线犒赏三军，以鼓士气。妾身愿随大王一同前往。
2: 爱妃所言极是，可是本王这政务繁忙，脱不了身呐。这样，爱妃，你带本王前往。
3: 妾身愿带大王前往。
2: 好，爱妃，本王就拨你5000精兵随你前往。爱妃，何时启程啊？
3: 先做准备，几日后即刻启程。
2: 好。
4: 师父交代了，不想见你，你还是请回吧。
0: 麻烦你转告圣母，我只想向他当面道歉。
4: 师父既已交代，多说无益，您还是请回吧。
0: 喂，等等，你跟他说说，他要是不出来，我就跪着不走了。圣母，求求你救救我妹妹吧，救救你徒儿吧。圣母，

0: 师傅，师傅不好了，外面那位公子晕倒了。
1: 这窦一壶啊，虽然撒点小谎，总算是心地善良。徒儿，让他进来吧。

公子，快醒醒啊！醒醒啊，公子！公子。

0: 你下去吧。是。
1: 斗一壶，那九阳神珠送人了，你就说送人了。为什么要撒谎呢？
0: 晚辈是怕圣母生妹妹的气，所以只好撒谎说丢了。没想到圣母料事如神，您什么都知道，都是晚辈的错，我给您赔罪了。算了，也罢。 九阳神珠能让轩辕帅起死回生，这本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要遮掩呢？没想到，圣母也是一副菩萨心肠，都是晚辈的错，还请圣母原谅。求人办事，靠的是真心诚意，怎么能靠撒谎呢？不知王禅怎么教出你这样的徒弟？
1: 圣母，请您别误会。 这撒谎不是师父教的，是我后来学的。
0: 撒谎是对人的不尊重，求人办事连起码的尊重都做不到，谁还甘心帮你办事啊？
1: 晚辈将劳。

0: 我知道你是为求九阳神珠而来，这神珠可是我的镇山之宝。你说，我只有一颗，怎能送与你？
1: 这是有点舍不得。
0: 我看你呀，学会了撒谎，却没学会说话。
1: 圣母，你宽宏大量。
0: 你呀，为了救你妹妹，亦为朝廷大军着想，不辞辛苦且不顾个人安危，看在这个份上，我就不与你计较了。
1: 谢圣母，谢谢圣母。好在这几年我又练成了一颗九阳神珠，其实我早已知道他已将九阳神珠救人了，自己在痛苦中煎熬，为师一直于心不安。圣母，您真是神仙下凡。 无所不知，晚辈佩服至极。
0: 徒儿，你把那颗九阳神珠拿过来吧。

0: 你拿去吧，这颗以后不要再轻易送人了。
1: 谢圣母救我妹妹。
2: 黄花圣母说，这九阳神珠送人了就说是送人了，为何要撒谎呢？而且啊，你送的是薛元帅，能让他起死回生那是好事，不用遮遮掩掩的。这把我吓得，我就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现在还晕着呢。
3: 仙童他的贤德不单是献宝于我，更是他的心胸的确令人敬佩。如此百里难挑的好媳妇儿，却让我拒之门外，甚至恶语诋毁，实在是惭愧之极啊。
4: 相公也不必自责，陆瑶方可知马力，日久才能见人心，您跟他不熟，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
3: 哎呀，啊，我也只能这样说来聊以自慰了。
4: 相公，不如重新认过媳妇儿，这样大家以后也好相处。
3: 哎，夫人，这倒是个好主意，不知媳妇儿计不计较啊？
4: 她若计较，早就计较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3: 说的也是啊。
1: 仙童，
5: 少爷，
1: 快下去。仙童。

0: 相公，相公，你醒了。相公，怎么会这样？九阳神珠，我让义虎去了九龙山。
1: 找到你师父，我师父是我师父救了我。师父，你对徒儿的大恩大德，徒儿不知道该怎么报答。

0: 相公，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别问了，仙童，你是我们薛家的救命恩人。我发过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治好你。要不然的话，你身痛一辈子。

0: 媳妇窦仙童拜见公公。
1: 儿媳快快请起。
0: 谢公公。
2: 快起来吧。
1: 仙童啊，为父当初错怪了你，并对你没有好的言语，请不要往心里去啊。
0: 长辈教训子女本是常理，如果计较就是大为不孝。媳妇少不更事，还请公公往后严厉管教。
1: 哎，你哪是少不更事，你这是明事理顾大局。哎呀，这么好的儿媳，今后啊，我们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3: 鼠贼猖狂至极，竟敢再次围攻锁阳城，并伤我几员大将。不杀鼠贼，天理难容。各位将军听好，现在点将，明日反攻。
4: 是
5: 是是，
6: 元帅，还有我呢。攻打鼠贼，你不能落下我呀。
3: 好，请窦将军坐好，听候差遣。
6: 是。
3: 罗章、秦英听令。
7: 莫将帅，
3: 命你两人率五万人马由北门杀出。
7: 得令。
3: 程铁牛听令。
7: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北门压阵。
7: 得令。
3: 窦一虎、秦汉听令。
8: 末将在。
9: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五万人马由南门杀出。
7: 得令。
9: 得令。
3: 薛金莲听令。
10: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南门压阵。
10: 得令。
3: 尉迟浩怀听令。
11: 末将在，
3: 命你率五千人马在东门压阵。
11: 得令。
3: 江湖小厮听令。
12: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领五十名飞虎营队员组成一支陌刀队，开战之时在东门外待命。一旦敌军主将被杀或逃跑，你们率队冲上去顽抗之敌，格杀勿论，投降者不杀。
11: 得令。
3: 程前忠听令。
11: 末将在，
3: 命你率三万人马在城中待命，一旦击溃敌军，冲出城外夺取敌人粮草。
11: 得令。
3: 其余将士随我由东门杀出，不得有误。
4: 是。
3: 步兵已毕，是否妥当，请军师指点。
13: 很好，薛元帅步兵十分周密，老夫没有意见。
3: 父亲，您意下如何？
1: 元帅安排得非常周全，为父也没有异议。
3: 各位将士听令，做好准备，明日三更造饭，五更杀敌。
4: 是。

御。

0: 胆叛贼，竟敢伤我几员大将，今天本帅就来取你性命。
1: 哼哼，那天我杀了你几员大将不算什么，今天我要杀你这个元帅。
0: 你有这本事吗？
1: 不信你看看，今天我杀了你，再把你旁边的美貌女将抢走，还俗成亲。
0: 修道不道，实乃道中败类，今天不杀你我誓不罢休。
2: 元帅无动，带本将去杀了这个畜生。驾
3: 驾
2: 驾！
3: 来，
4: 又是你们这两个小矮子。
1: 秃驴，上次你两只手两只飞搏都打不过我一人，今日你就一只手一只搏，怎么打得过我们两个人呢？
5: 老秃驴，我呸，就你这种残兵败将还敢出来应战，叔宝同是不是真的没人了？我劝你啊，赶快下马投降，免得一会儿出丑啊。
4: 你们这两个杀不死的小蛮子，前日已经毁了我一搏，今日定饶不了你们。来呀！
5: 哎，我说你这秃驴坏不坏？你自己送死也就罢了，还叫一群人来给你陪葬啊！
4: 少啰嗦！
5: 炸！

Try! Ah!

着！哎呀！

0: 我们要在这里守住，守住这座城，守住这座城。
1: 降我者胜，挡我者死。
2: 众将接令，
3: 在。
0: 等战鼓一响，随我率3000精兵打开城门，杀蜀军一个，片甲不留。
4: 是。

0: 过来，来这边，来快点，快点！梳妆，在菏泽陈集，
1: 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治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

0: 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逸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

0: 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1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1: 我怎么可能怕呢？
10: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1: 我有什么不敢的？
10: 你被录取了。
12: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她。
12: 那她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5: 还有个人嘞？
16: 还有一个在外头，做戏剧圈。
17: 前人在。

0: 人乘凉。
1: 导演，
2: 下去。
1: 我
2: 下去。
1: 对不起，
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8: 挂个圈子划一圈来，
7: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1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8: 又让人给跑了。
19: 我分析振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2: 江军，
2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3: 铁证如山。
2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
5: 你被录取了，
25: 说说情况。
1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6: 我是她老公。
13: 我不认识
25: 他。那他呢？
1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7: 还有个人嘞，
2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中国戏剧圈。
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2: 下去。
1: 我
2: 下去。
1: 对不起，
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挂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9: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1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8: 又让人给跑了。
19: 我分析振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2: 江军，
2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3: 铁证如山。

0: 我们已经被他们毁了。姐姐，现在飞伯禅师的左手已经被废了。前几日刚收到消息说你们打了胜仗。
1: 损杀了敌军济元大将，大王艺高兴让我带他来慰劳你们，没想到你们竟然败得这么惨。弟弟无能，求姐姐宽恕。看看你们这副狼狈相，被几个毛孩子打成这样，你们还有脸回去见大王吗？姐姐。
0: 说心里话，我就没打算再回去。我想再回金凤山，去找到师傅，苦练暗器，将来再寻机报仇。
1: 既然如此，你就上山去吧，把你的帅印交给我，把十万大军也交给我，我倒要会会这群小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有三头六臂。好，只要姐姐心意已决。
0: 那可以去寒江关找樊老将军，让他助你一臂之力；要不然，我去白虎关找杨将军也可以。
1: 我谁都不用找，我倒是要看看这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奈我何。
0: 那姐姐多加小心。

0: 老公公，奴才在。自从西征以来，朕一直困在这个锁阳城里，想出去转转。您知道这锁阳城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
1: 回皇上，奴才听说西去不远有座乌龙山，山清水秀，风景甚美。
0: 嗯，那我们去游玩一下如何？
1: 皇上，此地距乌龙山有几十里，又是西凉地界，恐有不便。
0: 哎，有何不便呢？叔宝同探匪已经全部溃败，有什么可担忧的？
1: 皇上若一定要去，需有人伴驾。
0: 如果找一个武功高强之人伴驾，那岂不是万无一失？罗公公，你有何人选啊？
1: 若要找，需找一位武功最高的。
2: 你的意思是薛元帅？正是，
3: 若有他伴驾，此行一定放心无忧。
2: 传旨，明日让薛丁山伴驾乌龙山。
4: 奴才遵旨。
2: 咱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
4: 圣旨到。
2: 微臣薛丁山接旨，
4: 传皇上口谕。
2: 薛丁山元帅明日伴驾乌龙山。
5: 遵旨。
6: 罗公公，皇上要去乌龙山干什么呀？皇上就是想出去转转，在锁阳城闷得太久了。
2: 哦，是这样。
6: 皇上还说明日薛元帅只带十来个军士随行就行了。
2: 薛丁山明白了。
7: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多远？
0: 这里离锁阳城还有50里路，
6: 前面那座是什么山？
2: 前面那座就是乌龙山。
7: 知道了，前面探路。
0: 是。
2: 前面就是乌龙山，此山山清水秀，
7: 此处景色好美啊。
2: 是啊，皇上，此处是乌龙山，山高林密，风景甚美。

0: 丁山，你怎么了？快醒醒！啊，丁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确是皇帝李治。
0: 千真万确。
1: 狗皇帝的末日到了，真是天助我也。快派1000精兵跟随我捉拿皇帝李治。
0: 是。
1: 将。
0: 快点。
1: 将。

0: 姑娘，救命啊！姑娘，救命啊！你是何人？发生什么事情了？姑娘，实不相瞒，朕乃是当今的天子大唐的皇帝，我身上背的这个人就是薛丁山薛元帅。只因刚才我的坐骑受惊，薛元帅为了救朕，受伤昏迷了。姑娘，我们被叛军追杀至此，姑娘，请为我们指条明路。
1: 让我们躲避一下。我带你们去躲一下。
0: 多谢姑娘。这边，皇上这儿。
1: 哦哦，当心。皇上，您暂且在此一避，我让那个贼婆有来无回便是。
0: 一定要小心呐。
1: 嗯。
2: 看见两个人吗？我看见了，他们就在下面休息呢。嗯，哼哼，曼和，伟和，我为你指路，你连句谢谢都没有，你也太不懂礼数了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只知道你是一个不懂礼数之人。我是西凉王王妃，今天看在你指路有功，就不降罪于你了。还不走开！
3: 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
2: 西凉王不顾百姓死活，背叛朝廷，兴兵造反，有你这么一个不懂礼数的老婆，也真是不足为奇了。你个善野丑女，竟敢谩骂大王，辱骂王妃，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3: 你这般撒野，我看不想活的是你。

0: 皇上现在没事了，多谢姑娘救命之恩啊！
1: 谨守之劳，皇上不必客气。
0: 姑娘竟有如此神功，真是让朕大开眼界呀、啊！请问姑娘姓甚名谁？朕一定要重重的封赏于你。
1: 民女姓陈，名金定，父亲陈云，其为隋朝总兵，当年奉旨借兵，流落这乌龙山上。母亲毛氏乃西凉之女，皇上，民女无兄弟姐妹，设下离此不远，还请皇上移驾寒舍。
0: 稍作歇息，见过家父，并未薛元帅疗伤，不知皇上意下如何？那就请陈姑娘引路吧。
1: 哎，皇上，有我在，怎么能让皇上劳累呢？再说您背他也太吃力了，还是让我来吧。
0: 可是，你们男女之间不是太方便吧？
1: 救人就不要顾及这么多了。
0: 哦，那有劳陈姑娘了。
2: 来贵客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他是何人？莫非女儿在外面闯祸了不成？
3: 不是的，爹爹，这是朝廷的薛丁山元帅受伤了，是女儿救了他。哦，对了，还有当今的皇上在这儿。哦，当今皇上？
2: 正是，
1: 他们被番后收紧连追杀，遇上了女儿。哦，
2: 草民叩见！
3: 哎，免礼免礼，还是救人要紧。
2: 进屋再说吧。
3: 快，快，快，快，快点！
2: 注意脚下啊！
1: 快快快，扶进来，快点！哎，丁山，丁山，哎呀，薛元帅还是昏迷不醒，这该如何是好啊？
4: 皇上，民女自幼师从武当圣母，师父当年曾经教过我怎样治疗头部重伤，可否让民女一试？
1: 啊，太好了，那就麻烦姑娘了。
2: 女儿，你要用何种方法？
1: 我这里有药丸，先给薛元帅服下，然后脱其外衣，备其推宫过顶疗伤。如无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后，薛元帅就会醒过来。
2: 这样甚好，那就麻烦姑娘了。
1: 只不过，陈将军，这男女授受不亲，这不太方便吧？
4: 皇上，救人要紧，就没那么讲究了。
1: 还是爹爹说的对。
0: 嗯，那就难为姑娘了。
1: 皇上，我现在要开始为薛元帅疗伤了，您暂且屋外稍候。
2: 皇上，这边请。

0: 皇上，请用茶。
1: 陈将军不必多礼，请坐。
0: 谢皇上。
1: 陈将军，令爱今日救了朕和薛元帅，你们父女两人救驾有功，朕一定要好好的赏赐你们。
0: 皇上言重了，草民实感惶恐，皇上有难，我等出手相助，这是为臣子之本分，实不敢言功。
1: 嗯，我听令爱说过，陈将军原本做过隋朝的总兵，不知为何流落在此啊。
0: 说起来惭愧，隋朝灭亡之时，

0: 正奉旨在西凉调兵，后来闻讯大唐开国，我本想回京听候新朝发落，可当时谣言四起，说新朝将领进诛前朝大将，我就打消了回京的念头，就在此山中隐居起来，并且娶妻生子。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1: 原来如此，一看便知陈将军是员猛将，埋没在这样一个深山老林当中，实在可惜呀。
0: 草民原本中原人士，日日思归，恨无机遇，今日幸亏遇到皇上驾到，真乃草民有福啊。
1: 既然如此，只要陈将军参加西征，报效朝廷，朕定当为你封侯拜将，不知陈将军意下如何啊？
0: 谢主隆恩，能为朝廷效力，为皇上尽忠，实乃微臣人生之大幸，微臣当披肝沥胆，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如今正当用人之际，朝廷大军若得添你们父女两位猛将，那将是如虎添翼啊。陈将军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微臣不敢。
1: 哎，但说无妨。
0: 启奏皇上，由于久住深山，小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纪，却未能婚嫁，欲将女儿许配丁山为妻，微臣斗胆请皇上恩准。
1: 这个倒不难，只不过丁山已有妻室，如果陈姑娘嫁过去只能做妾，不知陈将军是否介意。
0: 薛元帅才貌双全，做二房又有何妨。
1: 那就好，朕就为他们赐婚，待朕回锁阳城后告知其父，则可良辰吉日上山迎娶陈姑娘。
0: 谢皇上恩典。
2: 元帅，你醒了。爹，元帅醒了。
3: 姑娘，多有得罪。快去看看。
0: 哎，女儿，哎呀，太好了，元帅醒了，元帅醒了。
3: 微臣救驾不周，请皇上恕罪。
1: 不用说了，醒过来就好，醒过来就好啊。丁山啊，这位是陈云老将军。
3: 见过陈老将军。啊，
1: 是这位陈姑娘把你给救了，还不赶快谢谢人家。
3: 多谢陈姑娘救命之恩。
1: 好了好了，不说了，等到回锁阳城之后，对你们两位大加封赏。
2: 谢皇上。
0: 皇上，
1: 你们看，如果没有陈姑娘，我和薛爱卿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朕就做主为薛爱卿赐婚了。
3: 回皇上，微臣已有妻室，而且仙童对我情真意切，此事万万不可。
4: 仙童她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顾大局的好姑娘，她会想得通的。
5: 是啊，儿啊，当初你在棋盘山为了大局与仙童成亲，为父错怪了你，这次你跟陈姑娘成亲也是为了大局，为了国家的利益嘛。再说由皇上赐婚，为父做主，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也得服从。
3: 皇上赐婚，微臣岂敢不从。
1: 可见薛爱卿也是个通情达理之人，那就这么定了。薛爱卿。
6: 微臣在。
1: 几时是良辰吉日啊？
6: 哦，明日就是宜嫁娶之吉日。
1: 那就明日。薛王兄，进山迎娶陈姑娘。
7: 谢皇上。
3: 遵旨。
8: 报。
3: 启禀皇上，舒景年的十几万人马已经被我们围剿，伤亡过半，其余的残兵败将也已经逃跑了。
1: 这是双喜临门呐。罗将军，你们辛苦了，今日早早回去，明日喝你们元帅的喜酒。
3: 遵旨。
9: 皇上，长安送来800里加急。
3: 苏传，徐爱卿见朕。
9: 遵旨。

0: 薛爱卿，你看看这个。不知薛爱卿对此事怎么看？
1: 此乃皇上家事，外臣不敢多言。你在武皇后面前可以这样说，以免引火烧身，可以理解。但是在朕的面前，你也这么说。
0: 难免有推脱之嫌呢。微臣不敢。女人皆有嫉妒之心，可以理解。但是如此残忍，实在乃罕见。皇上，上次程老千岁回长安搬救兵，皇上是否托他去探望过王皇后？
1: 是啊，
0: 这就难怪了。 此话怎讲？皇上身陷锁阳城，自身安危难卜之际，唯一牵挂之人却是他。爱卿不要说了，朕明白了，原来是朕害了他呀。皇上不必为此自责，也许。 这是天意呀！唉，上天不佑有情人呐！王皇后被处死了。
2: 嗨，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0: 死得很惨呐。
2: 能怎么惨呢？不就是个死吗？
0: 先被砍断了双手双脚，再把他泡在酒坛子里，慢慢的死去。
2: 真是惨无人道。据说，是来俊臣亲手干的。哼，这个酷吏天理难容，必遭报应。
0: 看来，老夫要回长安了。
2: 你和王皇后没关系，你回去干什么？
1: 我估计，皇上在锁阳城待不住了。皇上要走，会留下我吗？哈哈哈！牛鼻子老道，你又自作聪明是吧？皇上要走，你就要走啊？
3: 皇上口谕，宣徐爱卿觐见。
4: 微臣领旨。嗯，牛鼻子。朕。
5: 昨日和徐爱卿商定，朕自从离开长安征战西凉已有数载，庆幸已击败叛军。朕意欲近日班师回朝。皇上传旨，三日后徐茂公军师等文臣随朕回朝，武将除八大狱总兵保驾回朝外，其余均由元帅薛丁山率领。 薛仁贵和程咬金带镇督军，继续剿灭叛匪，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1: 相公，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0: 想什么？说实话，当公公跟我讲皇上赐婚于你，你又要迎娶一位夫人时，我心里酸溜溜的，特别难过。不过我知道，相公接受皇上的赐婚实属无奈。我不可以抗旨，仙童，实在是委屈你了。
1: 后来我在想，这下好了，有一个妹妹能够帮助我照顾我的丈夫，我就轻松多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你心目中，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还差不多。不过说实话，如果你心里没我，就算你只有我这么一个妻子又怎样？
0: 同样得不到幸福。可是相反呢？如果你心里有我，就算你有十个八个妻子，我一样快乐幸福。娘子如此通情达理，那我更要真心真意，用我一生来报答你。
1: 有相公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

0: 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见过，
0: 两米。三米，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2: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2: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2: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2: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0: 了，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2: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2: 谢谢。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3: 爱家坊。
1: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

0: 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扎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扎坊的被子。
2: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扎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5: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他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6: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7: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
8: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9: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4: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9: 用心爱家，爱家坊。
10: 天地胸中壮，
11: 稍后继续。薛丁山，
1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5: 保证完成任务。
16: 你们不可能成功。
1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8: 第二个月。
1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2: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19: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

0: 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喷泉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七彩卫视龙洞。20: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6: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17: 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
18: 有本事把我带走啊！
19: 我告诉你，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
5: 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你是中国公民。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在哪受审都一样，你跑不了。
18: 我最近啊，总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感觉我的背后总是有人在操纵着，甚至整个汇泉公司。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并非是那么偶然。
12: 总有天会晴朗。
16: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正在播出。

0: 别愁眉苦脸的了，早点歇息吧，明天还有好多事情等着你做呢。
1: 待明日，恭送皇上启程回朝之后，由程铁牛将军带领30000人马驻守锁阳城，其他家眷亦留在锁阳城。
2: 没错，
1: 其余的所有将士由罗章将军为前路先锋，程千中将军为后路先锋，向韩江关进发，攻打韩江关。各位将领可有异议？
3: 元帅，韩江关道路复杂，本将愿带手下为大军引路。
1: 嗯，好。两位督军，有何异议？
4: 很好。
3: 丁山呐，哈哈哈，你是元帅，就按你的想法去做吧。如有不妥的，我们及时给你提出来。
1: 嗯，好。各位将领听令，做好准备，后日3更造饭，5更出发。
5: 是。

0: 哈哈哈哈哈！牛鼻子老道在吟诗作对，还是干什么？还这么认真呢？啊！程兄啊，你来了啊！快请坐。来人呐！
1: 程老千岁有何吩咐？
0: 去把你们家老爷子好酒给我拿几坛子出来，老夫今夜要为他饯行。你看他干什么？叫你去哪你就去哪。
1: 是老千岁，
2: 快把我们家的好酒全部拿出来。
1: 是老爷。
0: 牛鼻子，今儿个怎么这么大方啊？一点都不留了。
1: 哎呀，你知道我没有饮酒的嗜好啊。有你程兄在一起喝酒，那才是我一生中快事。可能我们没有这种机会了。
2: 哼，你这牛鼻子又在说那丧气的话。
1: 这不是丧气的话，这是我的一种预感呐。
2: 我这次回去长安后，在兄弟俩可能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0: 你可别吓唬我，你可知道我老程的胆小啊！这话在你程兄面前我才说，但不会跟别人说。
1: 人生自古谁无死，只是咱们兄弟几十年的情谊，我实在是难以割舍呀。
0: 哼，你要说的是真的，那我可不答应。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在长安等着我，否则的话你不够朋友，不够兄弟呀。
2: 程兄，我也是这么想啊。我还想时光倒流十年，咱俩结伴，再走一段跌宕起伏、叱咤风云的旅程呢。再斗十年嘴，那该是何其快乐呀！哎。

0: 我不行了。
1: 哦，
0: 我不行了。
1: 咱哥俩喝个痛快。难道你真的要舍我而去吗？啊，你为什么不等

0: 等我呀？你也太自私了。你说你要真走了，让我老程怎么办呢？啊，让我日日去忧思，去牵挂吗？
1: 我也舍不得。你知道吗？你情怀旷大，境界高洁，说理通达，情味深厚。你是我一生中最难得的朋友和兄弟了。自从我们认识以来，咱哥俩相依为命，相伴同行，一夕恍惚几十年了。假如没有你，也许我走不到今天。俗话说得好，有良友伴行，路遥而不觉其远呐。
0: 我也说心里话，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无论有任何事情，只要有你在，我老程就有主心骨啊。无论有任何忧愁，我都可以释怀。你说你不在了，我老程怎么办呢？
1: 可这是命里注定的。
0: 什么命里注定？我不信。别以为你神通广大，每次都算得准，总有不准的时候，这一次就是。
1: 我也希望多活些时日，但是自然规律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程兄，你以后的路还很长，你要好好走下去。老弟就陪伴不了了。

0: 报告樊将军，前方探子来报，朝廷大军正向我们韩江关开来，离韩江关只有60里路了。
1: 载他。是。
0: 父亲，朝廷大军几十万，战将如云，光靠我们想守住韩江关，实属不易。
2: 这个我清楚，我不是叫你哥去找杨帆将军了吗？他如果能施以援手，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1: 儿臣见过父亲，怎么样？杨帆将军同意了吗？哎，
2: 杨将军说要他来援助没有问题，但要先与梨花成亲。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要不我与梨花再商量一下。他能同意吗？这个小逆女，就是打死他，他也不会同意。你们就别费心了。哎，
0: 杨将军也是不该，都是为了西凉的利益，为何要见死不救呢？
1: 行了行了，求人不如求己，还是我们自己来吧。但你别忘了，我们是受大王俸禄的臣子，大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就应该尽职尽责。 这个韩江关，守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我就算搭上老命，也毫无怨言。

0: 众将领等一下，和我一起前往韩江关前校正。但在这之前，我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是朝廷的大军，不是乌合之众，所以我们在校正时，不可以有侮辱谩骂之词。我们胜，要胜得让人心服口服；败，是败仗不败人，不失我军风范。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
1: 是。
0: 城楼上的可是樊宏樊老将军。
1: 正是。

0: 老夫你是何人？
1: 我乃征西平叛大元帅薛丁山是也。樊老将军的英名在中原早有耳闻，本是威名远播。可现如今为何不顾自己的英名流芳，助纣为虐？本帅实在是为你惋惜啊！
2: 两军对阵，各为其主，作为军人，服从便是天职，何谈天意民心呢？
1: 难道说樊将军只管服从？
2: 而不管是非曲直吗？
1: 薛丁山，你不要冠冕堂皇地说些废话。既然你找上门来了，那么老夫就要与你决个你死我活。
2: 哼，我们虽然来了，但是不想与你刀枪相见。
1: 那你想怎样啊？
2: 本帅只是想提醒樊老将军，看清双方实力，认清实物。
1: 想要我投降？
2: 樊老将军本来就是朝廷的一员大将。 并无投降这一说，我只是想让樊老将军回归朝廷的队伍中来。
1: 薛丁山，你就不要跟我费口舌了，让我投降也好，让我回城也罢，老夫宁愿战死，也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0: 我们下去。樊老将军，你们家公子这种卑鄙做法，难道也是你教的吗？
1: 战争本来就是一种诡诈之术，可以不预先声明，这是兵书所云，并非老夫所教，答案也无可非议啊。<笑>
0: 说的没错，兵不厌诈，可你公子在你我交谈之时偷袭我，实非君子所为。
1: 我朝廷大军向来以赢要赢的光明磊落，让人赞叹。输也要输的有骨气。看来你的所作所为和输贼如出一辙。看来世人谬赞樊老将军了。
2: 薛丁山，你别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你等着，老夫现在就要与你决一死战。
3: 慢着，
1: 元帅，我来。
3: 嗯，
2: 你是何人？哼，恐怕你连我都打不过。 还想跟我们元帅交战，真不知天高地厚。来吧，爹，这种小将让我来。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马，择日再战。是。
1: 医官，他的伤怎么样了？
0: 回将军，还好未伤及骨头，不碍事，敷了药，几天就好了。嗯，那你们都下去吧。
3: 是。
0: 哼，你自己没本事还要硬逞能，你说你搞什么偷袭呀？啊，你要真是一箭能把薛丁山射死。
3: 还差不多，这叫偷鸡不成反蚀米，你丢人不？这个不能怪弟弟，他也是好心想帮忙。
0: 有这么帮法的吗？啊！你看我跟薛丁山理论，那我是碍于面子，我强词夺理。其实，我也很反对这种小人勾当。看人家薛丁山说的多好，胜就要胜得光明磊落，败也要败出骨气啊！就你们这样，即使胜了。
3: 也会让人瞧不起。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0: 明天我出战，看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人家有多大本事，你们今天没看出来吗？你们是人家的对手吗？啊！从明天开始，谁也不准出战，冠冕战牌。
4: 那要挂到什么时候？
0: 我看，只有你妹妹梨花能对付他们一下。白虎，你明天上骊山去一趟。
4: 叫你妹妹下山帮咱们一把，只有你妹妹出战，我们才能摘免战牌，否则谁也不准摘免战牌。哼！所以爹爹让我上山来，叫妹妹下山去协助我们抵抗朝廷大军。哥哥，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场战争是叔宝同挑起的不义之战，我劝你们不要参与。
5: 可是你们就是不听。你看，眼下朝廷几十万大军马上就要来了，且个个战将如云，舒锦莲死了，舒宝同也不知去向。你认为一个韩将官能抵挡得住吗？
4: 可是不管怎么说，你也应该去帮助一下你的父兄吧。
5: 如果父兄是正义所为，那我理所应当挺身而出，哪怕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可是让我攻打一支正义之师，实在是强我所难了。
4: 父亲说了。 我们应该向大王尽忠，向舒元帅敬意。就算是全部战死，也绝不后退半步。
5: 可大王跟舒元帅实属。

0: 不反叛之举，你们是非不分，而且为了你们所谓的尽忠尽义，也不惜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可理喻。
1: 父亲说了，作为军人，服从就是天职。既然有敌来犯，唯有誓死抵抗，别无选择。
0: 看来你们明知此战必败，只是想尽忠尽义了。既然如此，你们又非要拉梨花上阵，也想让梨花向他们去尽忠尽义吗？
2: 哥哥。
1: 你们只考虑尽忠尽义，有没有想过天下苍生？你们这次做无效的抵抗，会有多少生灵遭此涂炭呀？这韩江关有50000多将士，打起来肯定是死伤过半的。
2: 死伤过半，那也是朝廷大军之所为。你不去指责他们，为何反而指责我们？
1: 人家出师有名，你们挑起战争，不可同一而语。要想救天下苍生。
2: 只能靠和平，哼！圣母说得好，只能靠和平。那朝廷大军为什么不为了和平，而撤回长安呢？
1: 你们不想称霸中原，不想夺大唐之天下，人家会打到西凉来吗？要想和平，只有你们放弃抵抗。
2: 哎呀，这么说，妹妹你是决意不肯帮助你的父兄了。
1: 梨花。
2: 为师认为你还是下山一趟吧，顺便和丁山见上一面。你和丁山的缘分也快到了，
0: 徒儿谨遵师父教诲。驾驾驾！
2: 等等，
0: 咦，怎么了？我想问你，刚才你师父说的什么意思？
2: 是让你下山跟我们去抗敌呢，还是去跟薛丁山相亲呢？
0: 你不是都已经听见了吗？我是听见了，可是我听不明白。你不明白，
1: 我也不明白，那就自己好好想想吧。
2: 驾驾，
3: 只好先把他带回去，向父亲交差再说。驾驾。
4: 爹，妹妹回来了。啊，女儿回来了，太好了。
5: 女儿见过爹爹。
4: 朝廷大军太厉害了，你看看，连你哥哥的腿都给打伤了。啊，
5: 哥哥，你没事吧？
4: 啊，放心，不碍事。啊，爹爹知道女儿的武功高强，无人能敌，到时候好好的教训他们一番，也让他们知道咱们反腐的人不是好惹的。
5: 爹爹，你认为这韩江关还能守多久啊？
4: 这就不好说了，因为朝廷大军实在是太凶猛了。不过，有女儿做我的帮手，结果又不同了。我回来，无非能将破关的日子推迟几日，但是挽救不了败局啊！你看看，你看看，你怎么老是说这些泄气的话呢？
5: 爹爹，这是事实，我们要面对现实啊。
4: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5: 既然爹爹这么说了，女儿也无话可说。明日，女儿出战就是了。好，
4: 那我先下去了。好吧，你下去吧。哥哥，那你好好养伤吧。好，妹妹，你也早点回房休息吧。嗯。樊红。
5: 明天摘掉棉战牌，准备迎敌。
4: 是。
1: 梨花，知道你回来了，娘特地做了一些你喜欢吃的，来，快来尝尝。来，
5: 娘，我不饿。
1: 你今天是怎么了？你平时回来啊都喊饿的，今天这是怎么了？
5: 可我真吃不下。
1: 看你这不高兴的样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你爹让你回来帮忙？
5: 是啊，我爹让二哥把我叫回来的。看样子，这仗还得打下去。你就没劝劝你爹？
1: 我劝过了，可是爹爹顽固不化，他怎么都听不进去啊。
5: 你师父不是说你和丁山有缘吗？
1: 是啊，师父是这么说过。
5: 女儿啊，这丁山你是见过的，
0: 他的人品呀、外貌啊，和杨帆将军比究竟如何？
1: 杨帆根本就没法跟他比。
0: 看来呀，我女儿非常满意。我女儿满意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那你上战场，如何面对丁山呢？
1: 娘，你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0: 既然你师父认为你们有姻缘，将来呀，你们一定会是夫妻的。战场上相遇，可别伤了和气啊。
1: 我知道了。
2: 杨帆将军到。
3: 小婿拜见。
4: 慢，你和梨花之事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杨将军如此称呼实在是有些不妥，老夫也无法接受。你坐吧。
3: 我与梨花之事不是早已说定了吗？
4: 你我是说定了，可是还有他娘、他师父都没有表明态度，待他们完全认可之后，那才是说定了。
3: 那现在可以去问他们的态度如何啊？
4: 杨将军，如今大敌当前，你不为西凉的前途着想，却一门心思想到自己的婚事，是不是有些不妥呀？
3: 我正是为了西凉的前途才提出婚事的，只要我和梨花成了亲，我们联手起来，朝廷大军又有何惧？
4: 杨将军的意思是只有结婚之后才能联手抗敌？
3: 话不能这么说，不过只有这种方式才是最好的。
4: 哼，那好吧，那么我们也不劳驾杨将军了，我们韩江关之敌由我们韩江关来抗，我们正在商议御敌之策，如果没有其他事情就不留你了。来人。
5: 在。
4: 送杨将军。
5: 是。
2: 杨将军请。
3: 告辞。

0: 樊姑娘，我有事情找你。杨将军，你怎么会来到寒江关？我是为你的婚事而来。
1: 现在都已经兵临城下了，杨将军还在谈论婚嫁，你觉得这合适吗？我只是想我们早点成亲，这样我们两家就可以联合起来，那岂不是更好吗？
0: 对于杨将军的如意算盘，我爹他怎么说？
1: 你爹他不肯，他跟你说的一样。哼，你爹也是想不开。其实我俩的事情，早就定了，迟办早办不是一样吗？
0: 早就定了，我师父还没同意，你怎么能说早就定了呢？
1: 不是早就让你去问你师父了吗？
0: 我问了，可我师父还没有答应。
1: 其实这件事情，你师父根本管不着，只要你父母同意，问你师父也是多余。
0: 杨将军，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人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你是怎么理解的？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自己的婚事只要自己做主就对了。
0: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你什么态度？
1: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不合适在一起，今生今世，我们没有缘分。李花姑娘，请你不要说什么缘分不缘分，只要你喜欢我，我喜欢你，那就是缘分。难道你不喜欢我吗？
0: 是的，我不喜欢你。
1: 那如果你师父同意呢？你怎么说？
0: 杨将军。 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我师父是不会同意的。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去找一个更好的姑娘。
1: 李花姑娘，我劝你还是不要把话说这么绝，你还是问问。

1: 我不会放弃的，我告诉你，我一定会娶到你。
2: 这边。
3: 韩将官的免战牌已经悬挂两日了，末将认为，我军不可再等了。
4: 嗯，
3: 罗将军言之有理，他们现在闭门免战，无疑是在等元首，所以我们只好强攻了，争取在他们的元首到来之前，攻下韩将官。
5: 是。
6: 是。

0: 报！报告元帅，韩将官免战牌已除去，现在有一女将在关前叫阵，并指明要薛元帅前去应战。
1: 此人一定是樊姑娘。
2: 你先下去吧。
0: 是。
3: 元帅，既然来的都是女将，末将愿去会会她。
2: 也好，那你就带3000人马前去应战，不过注意她武功高强，小心一点。
3: 是。元帅，末将愿为姐姐压阵。对，我也愿意为嫂子压阵。
2: 好，你们各带1000人马在后压阵。
4: 是。
5: 是。

这位姑娘端庄秀丽，想必就是薛丁山的大夫人了。樊姑娘确实漂亮，本姑娘都要逊色三分。

0: 请问来者何人？我是朝廷女将薛元帅之妻窦仙童，原来是窦姐姐。想必你就是樊梨花樊姑娘了。
1: 正是。
0: 请问窦姐姐，薛元帅为何不来见我？朝廷战将如云，即使樊姑娘武功第一，也不用她第一个出阵。
1: 窦姐姐说的不无道理，不过
0: 难道你瞧不起我的武功？
1: 我绝无此意。
0: 那我今天就向樊姑娘讨教几招。

0: 凡姑娘果然武功高超，我自愧不如。豆姐姐，你过奖了。
1: 咦，姐姐请退下，让我来。
0: 你又是何人？怎么不见薛元帅前来啊？
1: 想我丈夫出阵，先要胜过我的双锤。
2: 薛丁山这位夫人相貌也太过普通了。
0: 既然姐姐话出此言，那妹妹就不客气了。
3: 绝对不能放走，你给我杀了他。
0: 姐姐快走，
1: 没想到姑娘有如此盖世武功，真是令人佩服。
3: 李花，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杀了他？
0: 快走啊，呀！

0: 咦，樊姑娘，我是薛元帅之妹薛金莲，我有话要说。薛姑娘请讲，樊姑娘既然有盖世武功，为什么不归顺朝廷为国效力呢？薛姑娘，把你哥哥叫出来，我要会会他。
1: 哼，鸣金收兵。
2: 鸣金收兵。
0: 家父让我收兵了，明天再说吧。这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0: 经过两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十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

0: 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

0: 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品牌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

0: 3000元，蹲档，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天地胸中装，
2: 稍后继续。薛丁山，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第二回就跑了。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1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5: 铁证如山。
14: 大家好，我是小青。
15: 我是小海，
14: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5: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8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的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1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7: 我怎么可能怕呢？
1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7: 我有什么不敢的？
18: 你被录取了。
19: 说说情况。
1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9: 我是她老公。
16: 我不认识
19: 他。那他呢？
16: 提供色情服务的。
19: 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导演。
14: 下去。
2: 我外
14: 头。下去。
2: 对不起。
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8: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
18: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1: 绕个圈子环圈来，
18: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第二回就跑了。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1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 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2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

0: 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 铁证如山。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母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
16: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
5: 来来来，
18: 就一句话，
19: 再往前走，完全来，
18: 好不好？嗯，
2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丹心记在戎马上，胜在不出。

0: 梅花，我问你，今日阵前，你完全可以杀了他们两员女将，可你不但不杀他们，还对他们彬彬有礼，你的用意何在？
1: 回爹爹的话，我想依兵法所言，不战而屈人之兵。
0: 那你成功了吗？
1: 还没有，得慢慢来。
0: 你还需要多长时间呢？
1: 我不知道，不过我也想问爹爹一句，即使我今天杀了那两员女将。
0: 对爹爹来说，除了解气之外，还有何益处呢？这是在打仗，能杀多少敌人就杀多少敌人，这是最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1: 爹爹，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御。打仗之时，更要考虑全局，不要只简单的考虑一些小事情，要瞻前顾后，把事情考虑的周详一些才行。
0: 那你就把你的周详说给我听听。
1: 朝廷大军兵多将广，你杀了他们一两员大将。 对他们的力量来说无关痛痒，但是你这样做会激起他们的愤怒，他们会不顾一切的踏平韩江关。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士兵还有百姓就会遭此厄运。爹爹，这些你想过没有啊？
0: 我再问问你，那你这样做，他们就不会再强攻韩江关了吗？
1: 我不能担保，我只能朝那个方向去努力，尽人事而凭天意。嗯。
0: 你也不要给我一套一套的，我也不想再跟你争了。我只想知道，你下一仗怎么打。
2: 明日，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想法去继续努力的。其实樊姑娘武功高强，她破我的剑法已破代功。如果她不是手下留情的话，我可能已经从。

0: 这个人才，我们要集中争取，不能让他掉下来了。
1: 是的，他为人和善，并无娇柔造作。元帅，他的武功与你不相上下，是位难得的人才呀。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争取到朝廷来为国效力，将是一件大好事。像这种国家需要的人才，我们要极力争取过来。
0: 对，一定要把他争取过来。没错，没错，对，没错。罗将军，你们薛元帅为何不出来见面啊？
2: 樊姑娘，上次你要见我们元帅，险些贻误了军机，今天又要见我们元帅，恐怕会对我们不利吧？我看还是不要见的为好。
0: 上一次的确是我的错，但是我已经向你们薛元帅当面认错了，你怎么还提呢？再说了。
2: 同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元帅，你看，
1: 罗将军，你先退下吧。
2: 是。
1: 这个妹妹的所作所为，我一向是弄不明白。
0: 我看他对唐将十分友善，在他眼里，他们根本就不是敌人。
2: 哼，指望他退敌，他不吃里扒外就不错了。
1: 师妹，今日所来为何？是要讲和还是决战？
0: 我父亲命令我来与你决战的。
1: 你是答应了你父亲，你来了。
0: 我是来了，但我不是来跟你决战的。
1: 那是为何？
0: 我来是为了找借口见见你。
1: 哼。
0: 为何见我？师兄，你可还记得十年前我们在缥缈峰上相聚的情景吗？
1: 当然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0: 我记得那一次，葵花宝灯摔碎了，你待人受罚，真的让我好生敬佩。
1: 你为了我偷送食物，我真的很感动。
0: 我割破了手指，你给我包扎。
1: 真是情义难忘啊！我们俩天真无邪，情同手足，那真的是一个美好的童话世界。可惜被这场战争给破坏了。只怪那舒宝桐背叛朝廷，兴兵造反，不然怎么会有战争呢？既然他是罪魁祸首，我又怎能不剿灭他呢？
0: 师哥说的对，我也痛恨他们。
1: 可现如今，你的父亲却追随他，助纣为虐。
0: 我明白，我三番两次的劝过我父亲，可是他一意孤行，我也奈何他不了啊。
1: 这点我能理解，但评判是我的使命。韩将官，我志在必得，而你父亲他们却执迷不悟，横挡关前，关门不战，我只能强行夺冠，绝不姑息。既然你与他们不同，为何今天披甲上阵呢？
0: 我说过。 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还有一事相告。
1: 何事？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十年之前，就定下了我们俩的姻缘，并且我师父还看过我们俩的八字很合，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是啊。
3: 可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事情已经不再像当年了。如今，我们已是两军相对，各为其主了。
1: 林花，你在干什么？你怎么还不动手给我杀了薛丁山？林花，
3: 你怎么还不动手？难道你想通敌不成？
1: 你看到了吗？我们师兄妹已经不是当年的师兄妹了。你父亲要你来杀我。
3: 我们已经是刀枪相见的敌人了，
0: 师兄，我是不会听他的。
1: 好，那就请你回避。韩将官，我们志在必得，除非他们献官投降。你既然不让开，那就快动手吧。你爹在催你了。
0: 我不会和你动手的。
1: 那就请师妹让开吧。
3: 如果要是不让开的话，莫怪师兄动手了。
0: 我再说一遍，我是不会与你动手的。

0: 那就恕师兄无礼了，来吧！呀！师妹，你这是何苦啊？
1: 我既不能违背父命，又难以割舍师兄妹的情谊，倒不如死在师哥手上，得以彻底的解脱。
0: 师妹，你怎么这么傻呢？我也是别无选择了。我这不是不珍惜我们师兄妹之间的感情，可是我不能因为这私情而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希望师妹能够理解我。
2: 师哥，我不怪你，只怪我自己命苦。
3: 他这哪里是的打仗，分明是在私定终身嘛！
2: 这个伤风败俗的小贱人！
4: 祖宗八代的颜面都让他丢尽了，
5: 爹，快收兵吧，别让他在下面丢人现眼了。
6: 给我放箭！
7: 可是妹妹还在下面。
4: 这种伤风败俗的小贱人要他干什么？放箭射死他！
5: 放箭！
4: 小心！
8: 弓箭手，快！
9: 你连你的女儿也不要了吗？
10: 我满打没有这样的女儿，你们这对狗男女，去死吧！
11: 师哥，你还是走吧，不让他们射死算了。
12: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
13: 箭，
14: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实在不想苟活于世。
13: 不行，我不能让你死。
15: 放箭，
16: 再放。

0: 这是剿公，射程极远，只有皇上的大军才有。撤！我们鸣金收兵。
1: 是，鸣金收兵，
0: 快！保护元帅。
2: 元帅，你没事吧？
0: 没事。丽花，受伤没有？
1: 我没事，你还是赶紧走吧，我也要回去了。
0: 这怎么行？
1: 你要回去，你爹一定不会放过你，你还是回骊山吧。我要回去，任凭他们处置好了。
0: 那你自己要保重，千万不要做傻事，照顾好自己，好好的活着。撤。

0: 把这小贱人给我抓起来！是。
1: 等等，爹爹，你为何抓我？
0: 你真是不知羞耻！眼下敌军大军压境，你有一身武功，不帮我们退敌也就罢了，而且竟在大庭广众之下跟敌军元帅勾勾搭搭，实在是有辱我门风。我岂能饶你？
1: 事到如今，为之好明说了。我与薛丁山本是同门师兄妹。
0: 从小我们就很投缘，师父说我们俩今世有缘，所以我见到他根本就下不了手。况且我的武功未必在他之上。
1: 你那师父也太不懂事了，竟敢对我的女儿信口雌黄，乱点鸳鸯。我告诉你，我早已将你许配杨帆将军了。至于薛丁山，这辈子你想都不要想。
0: 杨帆的人品，怎么可以跟薛丁山相提并论呢？爹爹，我也实话告诉你。
2: 今生今世，
0: 我非薛丁山不嫁。
3: 放肆！你们赶紧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是。
0: 你们别动，我自己走。哼！
2: 哎，看到没有啊？现在他这种行为就是他师父教唆的。
0: 你们两个给我守住城门，
2: 我要去找他师父论理。
4: 爹爹，你一个人前去恐怕不妥吧？
0: 有什么不妥？他还能杀了我吗？
4: 那一路上总得有人照应才是。爹爹，要不叫我的随从张毅陪你前去？
2: 好吧。

0: 樊将军，请。
1: 请。
0: 樊老将军今天亲自上山来找贫道，所谓何事，不妨直说。
1: 老夫是为逆女之事而来。现如今，朝廷大军已兵临城下。几天前，老夫派樊虎前来叫他下山帮我上阵杀敌。他上阵后，不但不杀敌，反而跟敌之将领和睦友善。 他更令老夫不能容忍的是，他不顾廉耻，跟敌将薛丁山卿卿我我，私定终身，这实在是伤风败俗，成何体统？
2: 徒儿之事，贫道已经知道了，可不知老将军找贫道究竟何意？
1: 逆女说，是因为你告诉他，说他跟薛丁山有缘分。
0: 没错，是我说的，他与薛丁山今生有缘。
1: 难道你不知道吗？ 老夫早已将他许配扬帆将军了吗？
0: 知道。既然你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对我的女儿乱点鸳鸯？你是怎么带徒弟的？樊老将军，你也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说话要有点分寸。贫道是从来不为徒儿点鸳鸯的。贫道见他俩从小情投意合，长大后他俩志向相同，仁义之心相通，觉得他们十分般配。
1: 也看了他们的生辰八字，认为非常有缘。贫道就如实的告诉了他，至于他要选择谁，那是他的事情。婚姻之事讲的是个缘分，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你说的真好听，但你别忘了，自古以来儿女的婚事都是父母提，这婚约之约岂能让他自作主张？他实在是太让我生气了。
0: 实不相瞒，
1: 我已经把他关起来了。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处置他？
0: 怎么处置他，那是你的事，问我何用？
1: 他从小就跟着你，是你让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不问你问谁？
0: 樊老将军，听你这口气，是来问罪来了。
1: 老夫只想讨个说法。
2: 你想讨什么说法？
1: 他如今目无尊长，大逆不道，甚至对我们的叔大元帅大打出手，这可都是你教的。
0: 我说圣母，是你把丽华给毁了。樊老将军，他没有毁。贫道所教的徒弟，不能说个个优秀，但他是最优秀中的一个。论武功，他已达到了上乘；论道德修养，他日趋成熟。他处处为天下众生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他将来必是国家栋梁之才。我敢说。
1: 没有多少人能比得上他。哼，你这真是可笑之言呐！能把我樊家的一个逆女，一个败类说得天花乱坠，所以难怪他犯上作乱，难怪他对苏大元帅拔刀相向。原来是你在给他撑腰。
0: 说起犯上作乱，我倒要问问你：西凉本来就属大唐版图中的一个藩邦，叔宝腾与你们。 包括西凉王在内，都属大唐天子之臣民。可你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心，置天下黎民而不顾，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挑起战争，破坏太平盛世。你说说，到底是谁在犯上作乱？
1: 你这个不知轻重的老道婆，在本将军面前如此胡言乱语，太放肆！
0: 你这是什么将军？分不清是非黑白。 对祸国殃民的叔宝同低声下气，唯唯是举，却口口声声说梨花是贱人，到底谁是贱人？哼！

0: 梨花，是娘，把门打开。梨花，
1: 母亲。龙儿，你看见妹妹了吗？妹妹，你找她做什么？
0: 她一天没吃饭了，她到底去哪儿了？
1: 她这么大的人了，饿不到她。
0: 那你的意思是，你也不知道你妹妹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母亲，龙儿告退。

0: 老夫人，你们两个知道大小姐在哪儿吗？
1: 这个，她支支吾吾的干什么？说呀。
0: 大小姐好像被关起来了。
1: 关起来了？你知道关哪儿了吗？
0: 我们也不清楚，只是听老爷说要关她的。关在哪儿了？北院。
2: 夫人，李山，我问你，大小姐是不是被关在里面？这吞吞吐吐干什么？快说！
3: 是。夫人，老爷说了，谁都不让进。
0: 大胆！连我也敢拦，我现在就要进去，有事我担着。
2: 开门。
0: 你们在这里等着。
4: 是，夫人。
2: 梨花姑娘的确是个很难得的人才，如果把她争取过来，不但兵部血刃就能拿下韩江关，而且对于下一步的征西，甚至对于国家都是大有好处啊。昨日在阵前，完全可以看出，她对元帅是一往情深。
4: 是，
2: 只要元帅您首肯，她就会成为我军的一员主将。为了征西，为了国家的利益，也应该接受她。
4: 不过，一定要做好那两位夫人的工作。
5: 那两位夫人都是顾大局明事理之人，他们会理解的。关键是元帅自己要拿定主意才是啊。
6: 督军大人到。程爷爷、傅启爷爷大人，我们只是来看看啊，你们这是干什么？
5: 哎，丁山啊，战事如何？
7: 父亲，
5: 程爷爷，这战事吗？孩儿现在遇到一件棘手之事。
6: 哦，丁山呐，不妨说来听听。
5: 你程爷爷我处理一般的事情不怎么样，但是我最擅长的就是处理棘手的事啊！啊，哈哈哈哈哈！
8: 这韩江关守将樊宏和他两个儿子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一开战他们就败下阵了。于是樊宏就去骊山那里，找来了樊梨花姑娘。第二天，樊梨花姑娘就来到了阵前。
5: 哦，
8: 小的见过二公子。骊山。
9: 你不在大门口守着，来这儿干什么？
10: 老将军让我看着小姐，可老夫人非要闯进去不可。啊！
9: 走，跟我去看看。
5: 是。
9: 把门打开。你们在这儿给我守着。
10: 是是是。
9: 女儿啊，婚姻是你一辈子的大事，既然命里已经注定你要跟丁山，而且。 他又那么优秀，你却要当机立断。我爹已经铁了心了，要让我嫁给杨帆。他宁可把我杀掉，也不会同意我跟丁山在一起的。说的也是，但是我们总得想想办法呀。你看我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又能做些什么呢？
10: 就按你们独兵书时常说的“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咱们逃吧。
9: 娘是走为上计。哎呀，逃也好，走也好，咱们俩得赶紧离开这里，去唐营找薛丁山。
10: 你说咱们能逃得出去吗？逃不出去也得试试吧，总不能在这儿等死啊！你先在这里等我，娘去收拾一下，马上就回来啊。嗯，
9: 娘你小心啊。
10: 知道了。
6: 不好了，公子，老爷被人打伤了。
5: 什么？爹，你的头怎么了？
6: 被那个老妖婆给我打的。什么？岂有此理！竟然连父亲也敢打！你快去把你妹妹给我叫来，你看我今天怎么收拾她！你快去呀！
5: 真是……
6: 你说什么？真是反了天了！
5: 爹爹，哎，爹爹，你要干什么？
6: 你们给我听着，在这。

0: 呆着不要动，看我去杀了那两个贱人！
1: 爹，
2: 娘这边。
1: 你们两个贱人，真是大逆不道，竟敢背叛西凉，私逃投敌！胆子也太大了。
2: 爹，我跟娘只是出去走走，哎，怎么能说我们是私逃投敌呢？
1: 你还想抵赖？你们两个说的话，虎儿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了你们，就对不起大王和舒元帅，也对不起我樊家的先祖。
0: 老爷，你要杀就杀我吧，都是我出的主意，是我带女儿出来的。
2: 你这个老贱人！
1: 不好好的待女儿，却带她私逃投敌。你以为我不杀你吗？今天我先要杀的就是你。爹，一直以来都是女儿惹您生气，是女儿违背您的意愿。你要杀，就杀女儿吧，女儿无话可说。再说了，人之发肤，受之父母，我的命本来就是你们给的，现在你要拿回去，是名正言顺的。 可是你不能杀娘，因为错不在娘。我请你看在她跟你几十年含辛茹苦为你生儿育女的份上，饶了娘吧。要杀，就杀我吧，李花。
2: 你们听好了，我一生最痛恨的就是不忠不义之人。你们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忠不义，我岂能饶你？你们今天都得给我死！
1: 待我先杀了你这个老贱人，然后再斩你这个不忠不孝的逆女！你这个小贱人，难道你还想杀我吗？你是我的生身父亲，任何的情况下我都不会杀你的，否则的话是天理不容。可是我不会让你杀我娘的，即使我娘有错，也错不至死啊！
2: 好，那我就先杀了你。

0: 张毅，
1: 在，
0: 你去看看老于怎么样了。
2: 是，慢着，要看只能偷偷看，别往跟前去啊。
0: 好，放心吧，少爷。

你给我滚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 这是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不是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1: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 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 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 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0: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3: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4: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0: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4: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

0: 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抻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肚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

0: 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重，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1: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

0: 像，哎，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
5: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7: 我不认识他。
6: 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17: 就一句话，
18: 挂个圈子，跑一圈来，
17: 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尝试用灭火器材灭火。当发现火势失控时，请务必立即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
1: 喂，您好。
0: 撤离时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以减缓火势和烟雾扩散，保障人员安全疏散。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0: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5: 这样会越跑。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兄，
8: 我就是有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2: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志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
13: 既然登场，现在的形势对我很不利啊！<笑>那肯定啊，你要知道，这儿可是我的主场，我怎么可能输呢？
14: 前天星犯罪团伙的很多狡诈的手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按目前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放一下？我们现在都已经把前天星逼到墙角了。 而且有了他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往前一步的话，我们就有能掌握钱天星他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证据；如果往后退一步，那我们就会错失破获此案的机会。总有天会晴朗。
1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文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3: 来，
14: 就一句话，
1: 绕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冷空气影响，七号到八号在玉树南部、果洛、海西东部有大到暴雪天气，过程累计降雪量较大，暴雪落区的道路易出现积雪结冰，能见度下降，驾车请务必减速慢行。京南地区正值虫草采挖的关键期，需要重点防范雷电、暴雪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做好避险准备。9号到12号，全省大部转为晴或多云的天气，气温明显回升，河谷及盆地的最高气温将达到25度。

0: 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西宁海东多云，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在果洛大部、玉树东部、杂多、河南、大柴旦、德令哈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明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黄南北部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是雨夹雪，其中在达日、班玛、玉树市、天峻、德令哈、乌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雪。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多云，4到18摄氏度。黄原多云转小雨，2到16度。海东阴，6到20度。乐都区阴，6到20度。德令哈小雨，6到10度。共和阴，3到13度。海燕阴转小雨，0下2到10度。玉树雨夹雪转小雨，1到9度。马庆中雪转小雪，0下1到3度。铜仁小雨转阴，4到16度。格尔木小雨转阴，5到15度。民和阴，8到22度。马鞍阴，0到15度。都兰小雨，2到9度。乌兰小雨，2到12度。大柴旦雨夹雪，0到8度。贵德阴，6到19度。九至暴雪转中雪，0下1到3度。尖扎阴，7到20度。河南小雪转阴，0下2到6度。西宁市区多云，4到18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她。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3: 下去。
9: 我
13: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8: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 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明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0: 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就让他们跑吧。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大家好，我是小青。
14: 我是小海，
13: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4: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一小时之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
13: 环保安全事故性质十分恶劣，历来是安全生产领域推进依法治理、重点严厉打击的违法违规行为。为了打击事故瞒报行为，应急管理部制定了安全生产领域举报奖励办法、生产经营单位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举报处理规定等规章制度，明确企业员工和群众可以匿名举报。对待瞒报事故，应急管理部门坚持举报一起，查处一起，查实一起，严惩一起。
1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6: 我怎么可能怕你
15: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6: 我有什么不敢的？
15: 你被录取了。
17: 说说情况。
1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7: 我是她老公。
15: 我不认识
17: 他。那他呢？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20: 还有个人嘞。
2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22: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23: 导演，
24: 下去。
23: 我
24: 下去。
2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6: 举起酒杯啊！
15: 来，
26: 就一句话，再有个全组团全来，好不好？
2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2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建设者奋战三北工程6期重点生态项目一线，以国企担当践行生态保护使命。
1: 五一假期，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0: 五一假期，西宁火车站累计发

0: 送旅客41万人次。
1: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各参赛队加紧备战，蓄势待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春日戈壁，风沙为伴，绿意渐生。作为我省三北工程6期重点生态项目，都兰荒漠化防治项目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建设者扎根荒漠一线，抢抓春季造林黄金期，以国企担当践行生态保护使命，向全面完工目标发起冲刺。
2: 这两天，都兰县香日德镇治沙现场昼夜温差大，风沙时常席卷。一线建设者顶着风沙坚守在施工一线，从沙帐铺设到苗木栽植，从技术把控到现场管护，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即便环境艰苦，作业难度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用汗水和双手为荒漠添绿。
3: 我们每天早上7:30出锅，带上午饭，一直干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草、散草跟打草方格。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200多亩的稻草连，现在大家分工明确，抓紧干自己的分拨任务，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
2: 项目全速冲刺，保障同步跟进。眼下该标段122名员工全员在岗，人工种草、围栏封域、稻草连沙帐等5大作业区同步施工。现场投入的免耕机、吊装无人机等机械化设备24小时统筹调度，
4: 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松懈，全力做好保证工作，哪里需要物资，哪里需要设备，第一时间调度到位，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排查整改，就是让一线的工友们施工安心，齐心协力拿下这个攻坚任务。
2: 在抢抓工期、强化保障的同时，项目严格坚守质量底线，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每一项施工内容，用过硬工程质量夯实生态治理根基。
5: 目前完成沙帐796亩，稻草寮方格1055亩，围栏分域放线工期20000米。施工中，我们严把质量安全关，哪怕工期再紧、任务再重，也绝不降低施工标准。这是我们对工程负责，更是对这片生态的负责。
2: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广，风沙危害严峻，是我省荒漠化防治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当地风沙侵蚀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作为省属骨干国企，省交控建工集团主动扛起生态治理政治责任，承接这项横跨3大流域、治理面积超21万亩的重大生态工程，开启了系统化、专业化治沙攻坚之路。
6: 过去我们面临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3大难题，地方力量单打独斗难度很大。央企国企进入后，充分发挥这个技术强、管理规范、装备先进的优势，加快了治沙的进度，提高了这个治沙的质量，为都兰乃至全省的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这个政企协同高效推进的成功路径。
2: 青海交控充分发挥施工统筹、资源调配、现场管理等专业优势，以路治沙开辟一条47公里简易道路，科学串起4大作业区，实现同步开工、协同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治沙见效慢、持续性弱、覆盖面窄的短板，走出了一条国企参与生态治理的特色路径。
7: 我们这条简易道路连通了我们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三北项目所有的施工区域，这条道路兼顾固沙工程的生态需求和巡护防火的实用功能，治沙工作结束后就交给地方政府作为巡护道路和防火道路的使用。我们把道路建设的精细化管理经验用在了治沙上，这种一体化模式也是我们结合专业优势给出的国企治沙方案。
2: 使命在肩，更需实干担当。自项目开工以来，省交控建工集团始终把责任压实放在首位，层层落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随着项目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恰逢春季造林黄金窗口期，项目部迅速吹响攻坚号角。 600名建设者全员扎根戈壁一线，开启全速冲刺模式，为都兰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收尾、质量验收和后期管护的各项工作，确保项目

0: 高地建设，为守护江源绿水青山、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的建功力量。
1: 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高原、扎根实业，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作为，逐渐发展成为兼具产业竞争力、民族凝聚力与社会责任感的高原民营企业典范。企业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2: 碳化硅生产车间内，电阻炉送电备烧作业正有序进行。相邻的车间里，大气污染排放物深度治理项目也在同步施工中。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6月，聚焦非金属矿物制品领域，主营产品为碳化硅。因其具有高导热、半导电性等优良特性，碳化硅已成为第三代新型半导体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汽车、机械等工业领域。锚定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海省专精特新企业，公司将技术革新与绿色转型作为核心发展路径，走出一条节能降碳、清洁生产的绿色发展之路。
3: 2025年，公司同步实施碳化硅主要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及碳化硅生产过程中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通过两个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员工一线的生产作业环境，同时在节能、环保、减排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在绿色发展之路上，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累计安置200多名残疾人稳定就业，并积极响应百企联百户行动，与5名防返贫监测户签订帮扶协议，用实干践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4: 记住领导的决定文字，收益是比较固定。
5: 公司现有职工148人，残疾职工76人，在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方面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让职工在企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2: 从车间一线到产业前沿，从绿色转型到民生担当，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以稳健的发展步伐扎根高原，持续发力。
6: 青海新昌公司将始终建设十一兴邦初心，云淡时代使命，持续深耕新材料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再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7: 5月6号，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在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揭牌，这是青海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足球工作，此次青训中心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足球协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三方共建，秉持体教融合、科学训练、精英培养、产教融合理念，着力打造集人才选拔、训练竞赛、教练培养、科研保障、输送输出于一体的省级青训龙头平台，将为青海足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据介绍，青训中心正在全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青训体系，为青海足球长远发展夯实根基。全体教练员也在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执行训练，做好体能保障，抓好品德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技战术能力。
8: 备受关注的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0号在西宁开赛。目前各参赛队已齐聚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进行赛前训练。
7: 上午9点，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足球场上，一场西宁雪豹队和海南龙阳队的训练比赛正在进行。虽然只是赛前热身训练，但场上拼搏的依然非常激烈。
9: 各参赛队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训练，同时多巴基地也全力做好后勤及场地保障等服务工作，为各支队伍训练提供全方位支持，确保集训有序高效开展。
7: 本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有8支队伍参赛，除了正在外地参赛的玉树牦牛队外，剩余7支参赛队均已齐聚于此，全力。

0: 备战。训练场上，队员们身着各色队服，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体能、传接配合、技战术等专项训练。
1: 集训内容大致分为技战术演练、体能恢复以及实战教学赛。我们采用以老带新，让老队员带新队员尽快融入球队。
2: 我们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20.5岁，最小的16岁，将近一半的球员是首次参赛，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0: 本次集训发挥高原训练的独特价值，基地高海拔环境有效提升队员的心肺功能、有氧耐力与抗疲劳能力，帮助球员提前适应联赛主场的比赛环境，全力保障各球队以最佳竞技状态比赛。
3: 一起参加集训，让我们多了很多交流切磋的机会。除了赛事之外，组委会也会安排一些关于文明竞赛、安全竞赛的培训，大家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团结，都很积极的参与本次集训。
0: 据了解，本届青超联赛历时4个月，设14轮56场比赛，8支赛队共300多名队员参赛。
4: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提前规划推出多元文旅产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全域多点联动、业态融合发力，五一假期全省旅游市场欣欣向荣，实现旅游接待与旅游收入双丰收。
0: 西宁市大通县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活动，文艺展演、民俗艺术汇演、非遗展示等活动轮番上演，7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等特色商品，15万元惠民消费券精准投放，直接带动现场消费超80万元。此外，老爷山生态大通阶梯打卡登山徒步挑战活动，让游客深度感受山水大通的自然魅力。5月1号至5号，大通县累计接待游客15.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59.2万元。海东市民和县各景区景点推出踏青赏花、游玩体验舌尖美味等游玩体验项目，进一步增强景区景点的吸引力。五一假期，民和县累计接待游客21.9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16.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8%、16.9%。海东市循化县依托黄河生态、撒拉族民俗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景区免票、非遗展演、美食盛宴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体验。骆驼泉、撒拉族篱笆楼等景点游人如织，十分热闹。青青黄河杯青杆篮球邀请赛上，10支高水平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事引流，促消费增收。五一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12.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总消费1770.31万元，同比增长130%。海西州德令哈市借势热播电视剧《生命树》打造的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成为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文旅部门联合青藏铁路公司开行丝路梦想号、旅游列车等特色主题班次，并联合东方航空公司推出机票加门票融合产品，落地察尔汗盐湖、大柴旦翡翠湖等重点景区。全省发放五一专项文旅消费券400万元，有效撬动群众消费热情。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聚焦群众需求，持续推出非遗展演展示、文创作品展示、惠民文艺演出、旅游休闲消费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报街盛大开街，首日客流突破1万人次。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整个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62.7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7%和3%。赛马大会骏马奔腾，郭庄比赛欢腾热烈，黄南州文旅市场增长势头强劲，累计接待游客21.06万人次，同比增长90.1%，实现旅游总花费3617.3万元，同比增长68.3%。神韵黄南、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五一假期，西宁火车站共计发送旅客41万人次，日均客流5.12万人次，较去年增长8.6%，客流热度持续攀升。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6.73万人次，创下建站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针对假期大客流出行形势，西宁火车站提前统筹部署，精准研判客流走向，周密编

0: 排运输调度方案，聚焦旅游探亲热门路线，灵活调整列车运行方案，科学统筹运力资源，同时全面优化车站进出站流程，增设安检检票通道，合理规划站内通行路线，精简旅客等候时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畅通有序，圆满完成五一假期铁路出行保障工作。今年五一假期第31届西宁五一国际车展举行，展会为期五天，共销售汽车4120台，实现销售额6.18亿元。本届车展汇聚65个主流汽车品牌，近700个车型。期间，西宁市汽车促消费补贴与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同步叠加，各大车企也推出车展专属优惠，实现政策加厂家双重让利，有效激发市民购车热情。
1: 我们的品牌特别齐全，然后车型也比较多，然后不用来回跑 4S 店，一次性就能做一个对比挑选。我看这次那个车展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然后新能源车型也可以体验，
2: 带来了新款车型和专属车展优惠，新能源车型咨询量和成交量尤为突出。
0: 本次车展为车企搭建了展示交流、拓展客源、促销的优质平台，既激活假日消费、丰富市民生活，也有力拉动汽车消费，提振市场活力。
3: 展会规模、参展品牌数量均稳步提升，多款新车迎来青海地区首秀，智能化新能源汽车车型成为了最大亮点。车展期间，现场人流络绎不绝，咨询洽谈、订车购车氛围十分火热，交出了人气与销量双丰收的亮眼答卷。
4: 日前，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西宁市北川万达广场开展超高层建筑教学式灭火救援演练，全省各消防救援支队40余名代表全程观摩，西宁市消防救援支队所属9个消防救援站、37台消防车、131名指战员全力投入演练，应急、公安、卫健、供电、燃气、供水、环卫等多部门社会联动力量协同作战，构建起全方位应急救援体系。此次演练紧扣防消结合、固遗结合、技战结合、技装结合灭火救援理念，聚焦当前城市超高层建筑救援难点，精心设置10大类、57项实操科目，通过全流程实景化教学式的实战实训，有针对性的破解超高层建筑火灾蔓延控制难、高层供水难、人员搜救难、器材运输难、外立面火灾扑救难等核心难题，
5: 全面检验消防救援队伍力量编程、战术协同、新装备应用、多部门联合作战等实战救援能力，补齐救援队伍复杂极端情况下的救援短板，全面提升队伍应对高层建筑火灾扑救的专业化、科学化处置水平。
6: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3批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扎根果洛州斑马县，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建学科育人才优服务，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
0: 在果洛州斑马县人民医院内科病房，来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组团式帮扶团队正带领当地医护人员开展教学查房，针对当地诊疗薄弱环节，帮扶团队创新推行科包科精准帮扶模式，以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医护人员诊疗服务能力。
7: 通过技能培训、教学查房、应急演练等带教方式，手把手地帮助我们提升对极危重症的预检分诊以及对各种危重患者抢救能力。
0: 2024年7月，由11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3批组团式帮扶团队进驻斑马县人民医院，一年多来协助斑马县医院建成 EICU 血液净化中心、中医科等7个学科及亚专科，成功开展30多项新业务新技术，多项技术填补果洛州医疗技术空白，同时通过完成急诊5个中心认证工作，县域危急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群众就医更便捷。
8: 以前做透析还要去州医院或者去相邻的四川省，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做，还有省上的专家现场指导，给我们减轻了很大负担。
0: 聚焦长效帮扶，团队通过多元化带教、专题讲座、疑难病例讨论、选派骨干外出进修等多种形式，推动帮扶工作

0: 从输血向造血转变，同时搭建远程病理诊断、远程会诊等五个系统，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医疗资源。
1: 我们成功成立了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和远程病理诊断，县域内标本统一接收、统一检测，结果互认，避免重复检查。
2: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通过优化急诊流程，多学科救治联合救治模式，进一步提升斑马县人民医院五个中心救治能力。
0: 如今斑马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医院帮扶团队以实干见初心，全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医疗队伍。
3: 聚焦党建引领、管理赋能、学科共建、人才培养、技术输出等方式，实现清大附院优势医疗资源与斑马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双向奔赴，为守护县域人民群众的健康奉献清大附院力量。
4: 近日，2026年祁连山港式卡登山季启动仪式暨中国梦劳动煤全民健身大会在祁连山港式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举行。活动现场，专业登山爱好者、省内外游客、门源县干部职工共同参与。随着鸣笛声响，大家从七彩瀑布出发，沿专业路线向港式卡大本营行进，正式开启2026夏季雪山攀登之旅。
5: 今天到这里的第一印象是风景很美，雪山很美，人更亲切。到了这个海拔有点高，但是呢，看到这个热情的这种的场面，我们的心已经是很暖很暖。
6: 今天天气特别好，也能看到山顶带着这个白色尖尖的一个雪山。这边的一个莲心湖呢，它是很漂亮的一个颜色，配着我们对面的一个雪山的话，就在这拍拍风景，也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4: 本次登山季将持续整个夏季，后续还将举办登山技术培训、高山环保公益行、全民健身徒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青海夏季户外经济，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特色名片。
7: 随着夏季的来临，在青海湖北岸，晨雾弥漫，碧波荡漾，飞鸟翔集，一派生机盎然、如诗如画的景象。
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6: 导演，
10: 下去。
6: 我外头。
10: 下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

0: 藏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

0: 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15-5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14-5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1: 15-17，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2: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15:50。

0: 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2: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3: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4: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

0: 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1: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3: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4: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5: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圈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的交响，每一记转圈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2: 现在的形势对我很不利啊。
3: 那肯定啊，你要知道这儿可是我的主场，我怎么可能输呢？
4: 全天星犯罪团伙的很多狡诈的手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5: 按目前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放一下？
6: 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钱天星逼到墙角了，而且有了他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往前一步的话，我们就有能掌握
2: 钱天星他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证据。如果往后退一步，那我们就会错失破获此案的机会。
7: 总有天会晴朗，会
8: 风轻。即将播出公诉。
9: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0

0: 时，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大家好，我是小青。
2: 我是小海，
1: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青海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各企业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地人民政府的要求，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企业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建立企业应急救援队伍，定期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
1: 应急安全无小事，时刻绷紧安全弦。安全生产责任重大，企业作为生产经营主体，应当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
3: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4: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4: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她老公。
7: 我不认识
6: 她。那她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
1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

0: 先走盘圈来，
1: 好不好？
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谁交的钱啊？
1: 她的丈夫。
2: 她丈夫？
3: 特哪冒出来个丈夫？
0: 不知道啊，我们前期调查根本就没有丈夫啊。
1: 是的，她确实有一个丈夫，是 F 国的一位医生，在三江当地还拥有一定的声望和名气，和很多监察官和警官，甚至是公务人员都保持着友善的关系。因为与她结婚，所以千田星现在也是 F 国公民的身份，事情恐怕更加的棘手了，你知道。
0: 哪儿冒出来的丈夫啊？
1: 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得力手下维格刚才也被保释了，保释金同样是5000万。此时此刻他正在楼下。
4: 怎么样了，简？
0: 钱天星和杨威被保释了。
4: 保释？怎么能被保释呢？
5: 杨威，你别太嚣张了。你们愿意花点臭钱买自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但是你用不了多久，你还要回来的。
6: 何警官还记着我说过的吗？咱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7: 阿威，上车。
6: 我等着你。
7: 拜拜。
0: 又让他们给跑了。
8: 烫烫的，慢点。
4: 我张小北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有躺着被美女伺候的这天儿啊！
9: 其实有时候挨顿毒打呀，还真不是坏事儿。
8: 少油腔滑调的，你又不是瘫痪了，自己吃。
10: 哎，
8: 安检察官、何警官，你们来了。
10: 怎么样？啊，死不了。
8: 谢谢你们把我从那个地方救出来。还允许我有机会能够照顾一下小北，我的心愿也终于能够满足了。接下来我会配合你们工作组继续回去配合调查，也希望你们能够替我照顾好小北。

0: 他是个好人。我听说啊，好不容易抓到的钱天心被警察放了，是不是真的？
1: 钱天心他是被保释了，交了5000万。不过你放心，他还要遵守保释规定，不会逃的。
0: 这有什么区别吗？不还是在外面逍遥吗？他把多少老百姓害成那样，他自己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
2: 你们当官的是干什么吃的？你说的什么屁话呀？是我们帮的他吗？我们不想抓他呀，我们来玩的吗？这是在别人国家，我们得按人家流程办事儿。
3: 那进门你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跟谁呢你？
1: 何洛阳。

0: 姐，他的电话。
1: 不要再来打扰我。
0: 好。
2: 喂。
0: 喂。
1: 我记得你走之前，我应该跟你说过吧？
3: 这三个月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就不要再联系我。
4: 你被警察抓了，算不算紧急事态？
2: 我都跟你说了，不用你操心。
1: 我连拘留所的床都没有捂热呢。
2: 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3: 全都已经安排好了，你操什么心呢？
4: 为什么？为什么你永远都听他的，
0: 而不愿意听我的？
2: 你该不是打这个电话只是为了吃醋吧？你好像已经过了这个撒娇的年纪了呀。
4: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你以为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吗？现在你的处境还是很危险的。
1: 危险？你指的危险是那个来 F 国的何警官，还是你那个老婆的闺蜜呢？
3: 你真的是对他们太寄予厚望了。我就告诉你吧，
1: 据我了解，这三天时间，他们要不就是在警察局审问那些被抓来的人，要不就是在医院去看望那个张小北。而且我的眼线告诉我，你的这几个朋友
3: 好像还挺失望的。
4: 无论怎么说，这一次请你一定要听我的。那个安妮还有那个星河的警察绝对不会这么善罢甘休，表面上越是风平浪静，你越要小心翼翼，
0: 最好你马上坐船离开那里。
1: 行了，你别说了行吗？你现在国内你该操心的是你自己，现在风口浪尖上，危险的应该不是我，
3: 更危险的可能是你吧。
4: 你为什么就不肯听我的话呢？
0: 你要听他的安排，到什么时候？到你无处可逃，
4: 万劫不复。
3: 喂，
1: 你不要试图来挑拨我们行吗？
3: 不要来教我做事儿，能够给我发号施令的人只有
1: 他一个人。对于他，你根本就是一无所知。
4: 可你对中国的司法力量，你也是一无所知。
1: 中国的司法力量，我很好奇你指的这个中国的司法力量是谁啊？就是那个乳臭未干的丫头吗？
3: 我觉得她现在觉得最
1: 幸福的事情就是下班回家搂着她妈妈吧。她来错地方了，这个女的无非就是一个急于想立功想被人认可的小年轻而已了。
3: 这儿不属于她，
1: 该逃跑的人不是我，是她。
4: 你知道吗，
0: 朝安妮开枪的那个杀手被安妮的男朋友现场制住，然后交给了警察。
1: 这点啊就更加不用你操心了。
3: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我所有的渠道都是隐秘的，担心
1: 就算任何人被抓了

0: 那也牵连不到我。
1: 阿姨的男朋友叫做肖莫恩，前两天我跟他
2: 聊天的时候差点说走了嘴，这个人城府很深，我现在很担心，就怕他们发现了什么。
0: 别说了，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吧，我说了不用你操心，你也别再说了。
3: 至于那个安妮，我会妥善安排好的，
0: 你不用担心。还有现在事态紧急，出于安全考虑，你别再打电话给我了，等事情过去之后我自然会找到你的。挂了。

0: Please. 姐，西蒙斯到了。
1: 行，我这就过来。

0: 晚上好呀，西蒙市斗场。
1: 希望我没有打扰你的雅兴。
2: 阿威，拿个杯子过来。
0: 怎么会呢？我正想有人能够陪我喝一杯呢。怎么样啊？这三天警察局那边有什么消息？
1: 什么都没发生。那位中国检察官又带着他的警察男友找冈萨雷斯来抗议了一番，指责我们不应该如此草率地对一个身负重罪指控的人进行保释。听说他们不欢而散了，还大吵了一架。愚蠢！
0: 来，干杯。
1: 这酒很不错。
0: Of course，专门为你准备的。
1: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现在，你已经重获自由了。看来那帮人费这么大的努力，仍然要空手而归了。我听说，你事先转移了你服务器和数据库里储存的信息。你是打算休息一下，然后重新开张？
0: 西蒙斯赌场什么时候那么关心我的生意了？难道你是担心，如果我落着那个安妮的手上之后，会对你不利吗？
1: 那东西留着，一定是个祸患。你已经赚足够多钱了，收手吧，祭扫把所有的数据都销毁，这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0: 西蒙斯赌场，你是不是误会了？为什么你们总是把我看成是一个吸人血的家伙呢？难道我很像一只蚊子吗？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一只蜜蜂，不知疲倦地为着母蜂不停地去采集蜂蜜。请问这个世界上哪一只蜜蜂会是觉得蜂蜜采得够多了呢？
1: 你太疯狂了。
0: 好了，不要这么焦虑了，人生苦短嘛，就得轻轻松松的。要不这样吧，明天下午呢，我想办一个 party， 请一些华人圈和商圈有头有脸的人来参加，顺便澄清一下最近围绕我的那些谣言。对了，我还可以叫一些司法界和政界的人来替我站台，到时候你就一起来吧，好吗？
1: 当然。
0: 到时候来，有美女，可一定得来哦！

0: 前天新任务去参加他的私人聚会，还怕我没衣服穿了，突然给我送来了衣服。
1: 太嚣张了，这不是跟咱们挑衅吗？
0: 我估计他是已经把自己当做胜利那一方了，应该也不只是挑衅吧。他应该会跟我们开出会议的条件，必要的时候还会移交一两个关键的人物让我们带回去立功，
1: 让我们以后不要再盯着他。
0: 你是不是挺了解他的嘛？别去了，太危险了！别忘了，他刚找人对你开了几枪。他再怎么疯，应该也不至于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我怎么样吧？再说人家连衣服都送来了，如果不去的话，岂不是显得我们特别心虚？
1: 那咱们就做好准备。
0: 嗯。嗯。 烫死我了！
1: 这不是放了一晚上了吗？
0: 哎，别吹了，你喝吧。
1: 这是你和我。

0: 不好意思，失陪一下。Hello，
1: 安检察官，谢谢你钱小姐邀请我来参加你的盛会。是不是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呀？嗯，没什么不习惯的，我这个人适应能力比较强。
0: 你来 F 国这么久了，咱俩一直都是斗得你死我活的，难得有机会，咱们可以好好聊一聊。里面请。

0: 请吧。不好意思，带你来那么安静的地方。
1: 我喜欢安静的地方。
0: 会下国际象棋吗？
1: 学过一点。
0: 那就好，你是客人，你先走白棋吧。你说你何必呢？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其实你也很清楚，就算是我把所有的事情拿着录音笔全部都说一遍，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不是吗？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0: 我什么时候说过让你空手而归了呀？你误会了，我已经安排了我两个下面的总管，他们死心塌地的愿意承认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干的，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人带回国，然后大肆宣扬你打掉了一个国外大型的网络犯罪集团，而且还抓了首犯，该立功立功，该拿奖拿奖，多好，两全其美嘛，对吧？
1: 所以钱天心小姐，你觉得我们大老远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立功拿奖的？
0: 难不成是为了理想吗？你要知道，所有想要的事情都得付出代价的，特别是理想的代价，那是极其昂

0: 有的时候，可能还得失去自己心爱的人呢。
1: 对对对对对对。哦。哦。
2: 所以你也是这样，失去了自己心爱的人。
0: 我吗？你错了，我没有心爱的人。我只是为了拿到一个 F 国的合法公民的权益，所以就找了一个德高望重的牙医嫁了。想必在3天前，你应该还没有想到我有这一手吧？
2: 你确实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你为了可以保释，能够交出巨额的保释金，你可以嫁给一个你自己完全不爱的人，你也可以让你的手下去替你顶罪。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查不到受害者的资金流向，因为你的水房可以在十几秒之内就将所有非法所得的款项都分散转移到世界各地的账户，我们也没有办法将你定罪。因为我们找不到你的用户信息和操作记录，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律师团伙的成员口供完全相互印证。你为了保释可以交出巨额保释金，你也可以雇佣当地最优秀的律师来让你一直保持自由之身。你早就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0: 哇，真的是太了解我了。所以呢，检察官，那你又想怎么样呢？你知道吗？你最可悲的就是，既知道我的一切，也知道我怎么犯案的，也知道所有的过程，甚至你知道我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的证据。可是你就是赢不了我，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在 F 国多坐一天的牢。你明明知道我是坏人，可是你却不能用不合程序的手段把我带走，所以这就是你们的短板，你是赢不了我的。
2: 被你这么一说，我确实还真是进入了一个绝境啊！现在的形势对我很不利呀。
0: 那肯定啊，你要知道，这儿可是我的主场，我怎么可能输呢？
2: 既然你都已经这么说了，不如你也来听听我的故事吧。我相信你对我一定非常感兴趣，要不然这几天你也不会派着人一直跟踪着我。
0: 可以啊，换个角度来看故事，何乐而不为呢？
2: 你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已经明了，而最大的转机就是发生在3天之前。
3: 目前事态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对困难的评估。钱天星犯罪团伙的很多狡诈的手段，是我们事先没有想到的。
4: 所以我想，按目前的形势，我们是不是可以暂时先放一下？
5: 我们现在都已经把钱天星逼到墙角了，而且有了他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罪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往前一步的话，我们就有能掌握
2: 钱天星他网络诈骗犯罪的关键证据；如果往后退一步，那我们就会错失破获此案的机会。我觉得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越不能给钱天星任何喘息之机。
3: 但是你们在搜查钱天星服务器和数据库得出的结果，国内的技术部门已经进行了彻底的分析，并没有关于中国大陆的相关信息。那么我们认为他很可能早就做好了准备，在你们行动的第一时间就删除了相关证据。
4: 也就是说，从数据信息入手取证的这条最直接的路已经被彻底堵死了。
6: 古简是这样的，我的意思是说，虽然国内的技术人员没有查到关于国内的相关信息，但我发现即使我们封了钱天星的服务器，仍然有相关信息流指向这儿，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是提前准备好了，把相关数据转移到了备用服务器上。
3: 这个可能性我没考虑过，我们也协同了当地网络部门，试图顺着信息流从外部来追查可能存在的备用服务器，但得到了反馈，这个服务器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它存在过，也有可能被彻底删除了。
6: 不是这样的，郭简，这些信息是不可能从外部确认的。我觉得被删除的，最多是服务器的访问路径，
7: 而真正的数据，这会儿应该还在服务器的本地硬盘上存着。
6: 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

0: 们去旅游去游玩，原本是跟着指示牌去自己想去的景点，但现在指示牌被人撤了，我们找不到景点了。
1: 但景点就是景点，它一直在那儿，不会因为我们找不到它就消失了，它不存在了。
2: 郭姐，我也说两句。根据这段时间跟钱天心打交道，我发现他是一个有点偏执倾向的犯罪分子。他对自己的犯罪手段无比的自信，对自己的犯罪成果又非常的看重。所以说，他如果删除路径是为了阻断我们的侦查，那他大概率是不会删除真正数据的。
1: 是的，就算他真的打算删除，也不是说删就能删的。要想完全删除一家大公司的数据，至少需要两个月。
0: 就算他只删掉最关键的数据，也没个几天是不可能完成的。
1: 除非用物理方法破坏掉夫妻的存储。
3: 你对我们的研究可是入木三分啊，只是很可惜，没有任何意义。
4: 我们之前也是这么怀疑的，我们觉得，就算你没有销毁所有的数据，而是保存在了本地，我们也根本找不到你藏的地方，因为这里实在是太大了，你在当地又树大根深，你有那么多的房屋、土地、产业，先别说当地的警方不会配合我们搜查你名下所有的不动产，就算他配合了，说不定你还会把这些东西藏在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3: 不好意思啊，安检察官，我将军了。
5: 将军，
4: 没事，钱小姐，只要没把我们将死，我们就不会放弃。就算我们猜不到你藏东西的地方，有一个人，他能够知道。
3: 李国权，
2: 这是钱天心在本地产业的分布图，你看一下，他有可能把备用服务器藏在什么地方。
4: 这儿我们不是没有想过，但这是钱天心的住所，他每周都会请一些社会名流还有商人富豪来这里聚会，人多眼杂，我们觉得他应该也不会这么做吧。
6: 你们都不了解钱天心，这个女人虽然极度的狂妄自大，但是她也极度的缺乏安全感，谁都不信任，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当初我给她设计这套服务器的时候，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我把机柜放在距离她常住地5公里的距离，以便他随时监控和销毁。
4: 怪不得他每周回去两次，其余时间都在公司。
6: 而且为了双保险，他还让我给他这套服务器加了一个装置，可以随时远程遥控销毁数据。
7: 哎，韩轩不是说这个销毁需要好几天的吗？
6: 还有一种更快的方法，直接烧掉电路，进行彻底的物理毁灭。我特意设计了这个装置，但是为了防止误触发或者被人恶意利用，我又专门设计了一套相当复杂的启动验证程序。启动这套验证程序3分钟，才会正式的开启这套电路销毁装置。
4: 可是我们好像在服务器上没有发现这种装置。
6: 所以，它一定是用在备用服务器上。我听我的袁老板王会长说，这套别墅也是钱天心从他手里骗过去的，而且地下的空间相当复杂。
4: 那你了解这个地下室的构造吗？
6: 听说设计这套别墅的人已经去法国。
3: 不好意思，又将军了。
4: 按道理来说，应该也就得结束了。但是你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的背后有一个很强大的祖国。
8: 周先生，这边请。安妮。
4: 谁呀？
8: 周先生，钱天心那房子的设计师。哦，周先生原本在法国，我通过相关的渠道联系到他，他知道情况以后买了机票就来了。哎
4: 呀，您好，周先生，我是江城市检察院安妮。很感谢您的配合。哎，然后就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了。我们找来了当地的中国建筑承包商，按照周老师他的设计图

0: 半天的时间，中国工人便复刻了一个你地下室的微缩模型。
1: 刚才雷斯局长也是非常的配合，这边刚拿到设计图，他就让他的特警队展开了演练。我们时间非常有限，一天之内他们一共做了11次的突击模拟练习，每一次都能在3分钟之内就能突入你的地下室。现在就差临门一脚了。

0: 警察凭什么收我的别墅？我现在是在保释期，我又没有犯罪，凭什么这么做？我又没有犯罪，你记得吗？
1: 钱天心，你犯罪了。刚萨雷斯局长亲自举报了你，对警察进行贿赂，进行非法圈钱交易。你的那位朋友西蒙斯，昨天晚上他已经被当地的廉政机构拿下。 现在警察依法对你的别墅进行搜查，并且会查封一切电子产品进行检查。钱天心，你太注重于军功，却没有注重到你身边的形势。你已经被我彻底将死了。

0: 我们又见面了，朋友。你这次应该更熟悉流程了，我想就不必让我多费事了吧。你在中国犯的事情，会有人来处理。刚才在你的地下室里搜出了枪，枪在 F 国是合法的，但是从你这里搜出来的枪来历不明，属于
1: 保释期间违反相关条例，这次你别想再出来了，安心在拘留所待着吧。我现在才搞明白，整了半天，你批准我的保释，其实就是你们设的一个局。嗯，
2: 这些我就不了解了。 而且我也无可奉告，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如果猎人想要抓住狐狸，就得比狐狸更狡猾。
0: 警车在外面，你知道是哪一辆？走吧。

0: 哎，顾姐，消息回来了，特警在定时装置启动之前解除了装置，服务器安然无恙，并且已经送到了 F国三江市警察局。我们的工作组呢，已经做好了准备，向国内进行数据传输，供国内的技术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分析研判，并且田谦三星啊，违反了保释条例。
1: 已经再次被正式批准逮捕，
0: 并且不得获得保释。

0: Falou.姐，姐，
1: 服务器找到了，定时装置也拆除了，警察打算把机柜整体运回警察局，咱们的人已经在。

0: 那你们要等着传输信息了。
1: 走吧。
2: 同志们，我郑重建议，为了咱们的检察官安妮，为了何路源，为了韩轩，为了我们工作组的全体成员，起立，鼓掌。
3: 你不是让我等着你吗？
0: 我一直等。
3: Stop him！

0: 你到了这里已经一个小时了，一句话也不愿意说。你以为这样就没事了吗？啊！别在这里装腔作势，这里是 F
1: 国，如果你还不了解你现在的处境，我们很快有手段让你明白。哼！你们这些手段我太清楚了，无非就是什么上电棍、洗冷水澡、不让人睡觉。 哦，还有大拇指掉电风扇，都是一些小朋友游戏，乏善可陈。如果咱们之间的位置调换一下，今天不是我落你们手里面，而是你们落在我手里面，那就好玩了。我得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人类想象力的极限。哎。 有什么手段，你们就尽管使出来吧。反正我就一句话：我丈夫的律师没到之前，我是不会说任何一句话的。你们要找的人在这儿，请。
2: 钱天心。
3: 看来你不是很喜欢这里的装修风格。嗯，确实不咋地。哼，没关系。等回到江城市，你一定会喜欢那里的审讯室。哼，
1: 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给带回去了。
3: 钱天心，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证据，不管你在哪儿坐牢。
2: 都至少坐个10年20年的。你现在一定还心存侥幸，觉得你人在国外，我们拿你没办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一定会想方设法把你引渡回国内受审。你在这里不愿意说的话，我很乐意回到国内之后一五一十的替你说。哇哦，好神气啊，安检察官！ 你真的觉得自己特别棒、特别伟大，是个大英雄是吗？你以为你真的抓了我，三江市就没有人在上当受骗，都可以安枕无忧、人民幸福、家家团圆了吗？<笑>太搞笑了！我告诉你，除了我，三江市拖的是人呢。你知不知道，在整个东南亚，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中国人到底有多少？ 就算是你搞定了 A 国，还有 D 国、E 国、G 国，哦，还有 A 国，多少地方，多少人啊？请问你们抓得过来吗？哼，你们是永远赢不了的。只要人类的贪心和色心存在着，他们就永远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客人。你们赢不了。 既然你都提到了，那我明确的告诉你，不管你们藏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我们一定会一个一个的把你们找出来，扫荡干净。冈萨雷斯局长，我们已经将钱天心他服务器上的数据转交给国内，现在已经基本锁定了他犯罪的事实，依照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和贵国的法律规定，钱天心符合引渡的条件，我们希望可以在你们的帮助下顺利将他引渡回国受审。
1: So what make you so difficult?
2: 现在在法律上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情况，你们并不能引渡钱天心。但是，我也考虑到了你们这次来一定要引渡钱天心的决心，所以我特别为你们联系了一个人，或许他可以帮助你们走出此刻的困局。
3: 谁啊？
0: 你们的老朋友。
1: 我。
0: 拉斐尔。

0: 总而言之，现在 F 国的警察已经对你正式立案了。鉴于你之前的表现，保释是不可能的。现在对于我们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你留在 F 国，留下一切都好说。要是让他们把你带走了，我们就无法控制事态了。
1: 他怎么样？
0: 目前一切安全。他托我告诉你，你平安，他就平安。记住，你现在可以交代一些他们已经认定的罪行，让 F 国的检方抢在你被引渡之前先行起诉你，从而把你留在 F 国受审。这是我的目标，但是不要过界。
1: 你告诉我先生，我会按照他的意思办的。
0: 一切如果没有像我们想象那样发展，他希望你
1: 我明白。
2: 何先生，安小姐，我第一次请你们吃饭就是这个，不会埋怨我吧？
3: 这怎么会呢？我们这次在 F 国能够如此顺利地把这个案子办下来，还得多亏您的帮助，再从中一起协调，我们都还没来得及谢谢您呢。
4: 来，我们饮水代酒，敬您一杯。谢谢啊。
2: 哎，先别急着说谢，等把他带回去之后再说不迟。

0: 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
1: 有本事把我带走啊！我告诉你，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你是中国公民，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在哪受审都一样，你跑不了。我最近啊，总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感觉我的背后总是有人在操纵着，甚至整个汇券公司。
2: 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并非是那么偶然。即将播出《公诉》。
3: 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 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6: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去哪儿啊？考驾照？没什么事儿。
10: 有意思，你也不说去，咱俩就别干了。
11: 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念之间，
14: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8: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1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0: 我有什么不敢的？
21: 你被录取了？
22: 说说情况。
2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4: 我是他老公。
25: 我不认得。
26: 那他呢？
27: 提供色情服务的。
28: 啊！
29: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0: 导演，
31: 让我进去呗，导演。
32: 还有人嘞。
33: 还有一个叫白成，苏州戏剧圈。
3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35: 导演，
3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王丹，
35: 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们？
3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7: 你能不能别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8: 举起酒杯啊！
39: 来来来，
40: 就一句话，
41: 挂了圈子，还圈来，好不好？
4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您什么意思啊？钱天心干的那些坏事够把牢底坐穿的，而且也符合引渡条件，我们怎么带不回去啊？钱天心现在的身份是
1: F 国的公民，而且他是在 F 国的土地上触犯的是 F 国的法律，理应由 F 国进行审判。你们中方最多只有义务向 F 国方面提供他的相关犯罪证据。 由 F 国进行审理。公民不引渡原则，没错。更要命的是，总检察长也是这种观点。即便是我尽力的想说服他，可是我们手上缺少一个最关键的理由。除非，
2: 我们要证明钱天心他并不是 F 国公民。嗯，我们哪有权利不让他是
3: F 国公民啊？
1: 我还听说啊 ，F 国检方已经开始准备起诉钱天心了。关键是她的那个 F 国丈夫戈麦斯，似乎好像根本不急着把她保释出来，而且跟检方配合很好的样子。啊，当然了，毕竟对他们来说，把钱天心留在
4: F
1: 国，总比你们带回去要强吧。毕竟中国政府。
2: 是高强度打击网络犯罪。哎呀，因为抓了钱天心这事儿就快结了，没有出了这么个岔头。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得同时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我们继续推进引渡钱天心同案犯中五国公民的进程，帮助警方做好引渡前的审查；第二，还得求援国内，查一查钱天心他的家庭状况和社会关系。
5: 我总有一种感觉，钱天心他虽然一个人孤身在海外，但是他跟国内应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嗯，
6: 来，嗯，
7: 那也还是要谢谢您。
6: 哎，没，
5: 谢谢。
6: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8: 杨威，你不如主动配合警方固定好所有的证据，这样对你来说有好处。
9: 吓我？有本事把我带走啊！
10: 杨威，我告诉你，带走你是迟早的事儿，而且我已经查过了，你是中国公民，你还是第一批被引渡回国的犯罪嫌疑人，在哪受审都一样，你跑不了。
9: I don't care.
11: 先生，打扰一下，我想去休息一下。哎，
12: 招了吗？没有。没招呢？你去哪儿啊？
11: 去趟医院。去医院干嘛？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13: 小赵。
14: 最近看你啊，总是心事重重，好像没魂儿了一样。怎么了？可能最近没有休息好。是因为女人吧？这是什么都瞒不过您啊。嗯，我跟李一堂最近闹了点不愉快。
15: 是啊，现在还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现在咱们汇泉集团呀，处境非常不好，尤其是舆论风波，这对于一个正在扩张的公司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
14: 是啊，目前，是有些资方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太担心，毕竟海外还有一笔庞大的资金在等人进入呢。只要把他们引进来，那对于我们公司的扩张来说就不成问题了。
13: 哎，是啊。

0: 哎，小赵，我最近啊总是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感觉我的背后总是有人在操纵着，甚至整个汇卷公司。这就导致我吃饭睡觉都不踏实，甚至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事情的发生，并非是那么偶然。小赵，你有这种感觉吗？
1: 董事长，我觉得您多虑了。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所有的员工，我相信，对我们集团还是忠心耿耿的。虽然目前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在做强做大的过程当中，这是要必然经历的阵痛。只要我们挺过这段时间，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
0: 是啊。
2: 哎，小赵，你觉得肖慕恩这个人怎么样？
0: 您指的是哪方面？
2: 我呀，将打算的好好的培养培养肖慕恩，让他呀为咱们汇泉集团多做一些贡献。哎，这个孩子，我可是考察了一段时间了，踏实、可靠，而且身上。 还有着一股就是我年轻时候的那个狠劲儿，这正是咱们汇泉集团需要的。你回头有空的时候啊，你好好琢磨琢磨，看看怎样更好的。

0: 请你们让他看这个。杨威，还记得我吗？爷又出现在你面前了，还记得小爷这张脸吗？难道你忘了吗？这就是你送我的礼物。我当时满脑子想的就一件事儿。
1: 你怎么对我的，我就怎么还给你。关掉，别跟我干这个。你对张小北所做的一切，以及张小北看到你对其他员工所做的一切，他都已经告诉我们了。被你们挑断脚筋扔到海里的那位受害者，被当地的警方认定为是四级伤残，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或者残疾者。
2: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我们已经对你们犯罪集团的员工进行了审查，他们指认你是钱天心的心腹，掌握他的所有犯罪行为。这一条已经是重罪，如果我们后续…… 再查出你涉及钱天心集团的网络诈骗、非法网络赌博等，数罪并罚。到时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处罚。杨威，你确定你要继续在为钱天心包庇他的罪行吗？不公平，
3: 这不公平。赌博在当地是合法的。 我没有逼着他们去玩，去赌。他们自己拿着钱往水里扔，他们自己借着高利贷，
4: 填自己的坑，
3: 跟我没有关系。
5: 跟我没有关系。不是你砸我电脑干嘛？你
6: 们告诉我这活关在哪儿？我弄死他！你又发什么疯？我发疯？
7: 是小虎就是被他这样的人害死的，我也是被他害死的。
6: 我就给他看看杨威视频就这样。
7: 害死更多人，告诉我在哪儿？我杀了他！
5: 干嘛？向小北，喊够没有？闹够没有？消停了没有？
6: 张小北，你说你闹了多久了？从你姐姐去世，你开始又是跳河又是直播又跑到这儿来。 你好不容易跑出来，你又居然会去干嘛？啊！我们所有人加上这里当地的警方，所有人为了救你，前期工作都没做，就跑回去要救你。你现在你开心了？得意啊！
3: 我没得意。
6: 是，你是没得意。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啊？啊！你别以为你做过的事儿就这么算了。
3: 我每个人心里可是都憋着一团火呢。本来想着你受了伤，你好不容易跑回来，我们就先不跟你说了，等回国了再说。可你呢，动不动就要杀要打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姐姐？电脑怎么办？屋里面还好多文件呢。
6: 你事情的稍微改变一点，你有没有变过？你一点都没变。
3: 我没变，你说对了，我害死了自己，害死了所有人，你听好了，是小虎就是我害死的。
1: 从来没见姐发这么大火过。我希望你能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我。如果你要说，你一定要说实话。

0: 帮我开台之前，
1: 哎，你怎么又来了？上次我给你贴的钱，你还没还我呢。
2: 再帮我垫一下，我过两天一块儿给你啊。
1: 哎，不行了，帅哥。
3: 怎么又是你啊？上次的钱好像没给吧？没钱就出去。
0: 我去哪儿啊？我看别人还不行啊？请。

0: 小子，
1: 怎么了哥？
0: 没怎么，看你不顺眼，我看你玩就知道你是个菜鸟新手。你瞧你玩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充钱就算了，你打这么菜。起来，哥教你。
2: 就这样，我和石祥虎在网吧认识了。
3: 他是个老实孩子，附近大学的新生，不懂游戏也不懂社会，我随便忽悠两句他就信了，成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心甘情愿地帮我打装备，当免费劳动力。
2: 我是真把他当成小弟了，不止在游戏里，现实中也一样。
0: 小虎，拿着。
1: 这么多钱，这得有10000块钱吧？
0: 不止，拿着吧。
1: 北哥，这些钱都是我的。
0: 当然是你的，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啊。怎么了？看傻了？不知道谢谢你北哥啊，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帮你申请下来这14000块钱。有了这些钱，你搞一身好装备，以后整个区你不得横着走啊？
1: 能买装备当然最好了，但是这些钱总得还的呀，到时候如果还不上那……
0: 哎呀，行了行了，看你这没出息这样，就烦你们这些磨磨唧唧的。借钱是为了干嘛？借钱不就是为了玩得开心吗？你还没开心呢就愁着怎么还钱，这钱不是白借了？
1: 好像有点道理啊。
0: 今朝有酒今朝醉，你再说了，现在多少年轻人不都是超前消费吗？今天爽不就完了，管明天干什么？万一明天死了呢？别想这么多，拿着玩去吧啊，听哥的。
4: 怎么这么慢腾腾的？真是，我等你老半天了。看着我干什么？两个月不见，连妈都不认识了，连妈都不叫一声，真是。来，在家里给你包的饺子，拿着呀。那个，给你带两件衣服，天凉了，别总是穿那么少啊，穿暖和一点。对，哎呦，你这手怎么了？怎么这么凉？还这么干巴，你在学校都吃些什么呀？
1: 我先去上课了。
4: 哎，你注意身体啊，好好学习。

0: 妈，对不起，谢谢你。
1: 接下去就是杨宝的事儿，他看得出你很缺钱，所以就把你发展为他的下线。你接的客户里就有石小虎。
2: 石小虎是我第一个发展的下线，也是最实诚的那个。他心计太单纯了，说白了就是死脑筋。其实开始他对这游戏没有那么大瘾头，但是自从搭了钱进去之后，他打得越来越好了，追捧的人就越来越多，这投的钱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终于不可收拾了。
3: 我劝过他，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开始他还能用几个网贷平台互相倒来倒去，拆东墙补西墙，但是到最后已经没有平台可以撸了。他通讯录里面所有的好友被人24小时轮番轰炸，收账的人甚至都追到学校来找他还钱。他没有别的办法了，最后就只剩下一条路了。

0: 所以后来，你就效仿他，也跳河，想要躲避追债。其实不光是躲债，我也想通过我的死，给他们混血好看。
1: 我不懂法，但就是有那么明确的几点，你汇权集团必须得对释小虎的自杀负责。首先，汇权游戏为什么不去针对在校大学生设置时间和充值的限制，反而通过设计机制不断诱导在校大学生往里面投钱？其次，释小虎自杀，我们先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与汇权的游戏有关联。 但是你汇权也不能店大欺客、为所欲为。我们老百姓发帖，他们居然操控舆论、引导言论。要不是因为做贼心虚，他们怎么会闹得这么难看？最后，施小虎是个特殊情况，我承认他是个个例。那要不是因为在汇权的游戏里面接触了非法网贷，他最后会因为走上还贷之路，加重病情，最后自杀吗？
0: 汇权确实有做的不好的地方，这点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你不应该把你进入网贷并且拉其他人入坑这件事情也跟汇权都联系在一起啊。我说的是真的，汇权这个集团绝对有问题。
2: 有没有问题，我们会查清楚。
0: 你继续说。我打定了主意之后，就立马开始准备了。 为了让所有人都相信我是真的死了，我是做足了功课。首先，就是选地点。早在一个多月之前，我就踩好了点。我观察到，河边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摄像头，每个摄像头能范围概括50米大概的河面。我就这样躲过摄像头。
2: 逃到下游，什么是鬼不全？你还挺厉害，你都会测这些了。我也没法那么准确，但是我有个特长，就是读秒特准。我测试过很多次，我前行50米，大概需要45秒，所以我就每隔45秒上来换一次气。我就这样躲过了所有的摄像头，成功到了下游。
1: 要是何洛阳知道你用这种方法把我们每个人都玩了一个遍，他肯定得气死。还有一个问题，那个张晓光的身份证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出现在一个尸体身上？

0: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张晓光就是我，我就是平时用那张身份证来干那些小坏事儿，所以在那段时间，他们都不知道我的本名，只知道我叫张晓光。
1: 截止目前呢，公安机关和专业人员已经开展了积极打捞行动，目前暂无结果，在我身后呢，就是张小北的落水地点。
2: 何队，何队，刚才你为什么跳下来？
3: 何队，你刚刚在做什么？
4: 后来，事情的发展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的预期了。
5: 何队，你能透露一下张小北？
2: 我没办法了，只剩下跑路这一个方法。
4: 我害怕你们追查到我，就把假身份证跟手机都给那个流浪汉了。
2: 我想混淆警察的视线吗？
4: 哎。
2: 白给的要不要？拿着。
6: 但我后来没想到的是，他真的出事儿了。你没想到的事情多了去了。我猜你后来应该是上岸之后被人骗了，所以就到这儿了。

0: 安妮姐，我现在才知道他们这帮人有多可恨、多可怕。你们一定会把钱天心带回国内接受审判的，对吧？
1: 不管害你姐姐的人是谁，这里所有的人，我们都一定会让他们绳之以法。
2: 郭姐，啊，他没接电话，您稍等啊，我叫他。郭姐，你电话。
0: 郭姐，怎么样？少年带查的事有消息了？
2: 这个钱天心啊，早年间曾经多次用化名往返于港澳和内地，所以查他花了点时间。
0: 但是公安部门基本上已经锁定了，他就是多年前澳门一起高利贷犯罪的在逃人员，而且他常年从事相关的犯罪活动。反正他现在的犯罪事实也都非常清楚，而且都有证据，多出这么几件对他来说也是九牛一毛。
2: 更重要的是啊，这次还查出了一件大事，这个钱天心很可能在国内已经结过婚，而且婚姻一直是存续状态。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行，我明白了。
3: 这样，我们马上联系俩菲尔先生帮忙协助。明白我的意思就好。我们这次啊，一定要抢在前面，把他所有可能脱罪的路全都堵上，不给他任何耍花招的机会。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他引渡回来。
4: 放心吧，我都已经安排好了。F 国检察机关会很快向钱天心提起诉讼。 只要他们抢在中国之前提起诉讼，那么把钱天心留在 F 国受审，那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是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们所有人都愿意为您效劳，劳埃先生。
5: 这都忙得脚打后脑勺，怎么还有功夫看书啊？
6: 别打扰他，我姐说了，能不能顺利的把钱天心弄回国，就靠他手里那点事儿。

0: 起来，检察官来接你了。
1: Gomez 夫人，你说有重要事情要见检察官，希望不是消遣我们。
2: 听说我马上就会被引渡回中国了，是吗？
1: 是的，没错。
2: 如果我这一去，可能我再也回不来了。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丈夫戈麦斯先生，他对我一心一意，视如珍宝。可是我却欺骗了他。如果我就这样死了，我一定会下地狱的。我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虽然我不想他知道我这么丑陋的一面，但是我也不想再辜负他对我的信任了。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怎么办？
1: 夫人，我们的时间有限，您到底要说什么？
2: 我想坦白我的罪行，不想再辜负我丈夫对我的信任了。其实我犯了重婚罪。
1: 夫人，我看你是为了逃避引渡而故意说谎吧。五年前你来到 F 国，不久就嫁给了戈麦斯先生，此前再没结过婚，这些信息我们移民局都是有记载的。
2: 我没有骗你们，我在中国的确是有一个丈夫，他在广东省广州市是一个富豪，

0: 叫刘英。
1: 你所说的是真的吗？
0: 当然是真的了，我和刘英有着清清楚楚的婚姻记录，不信你们可以去查。

0: 季凯，你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呀？为什么从来不给我讲你小时候的事儿啊？
1: 你是想问我身上的伤疤？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有什么好提的？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要问这些陈这么烂谷子的事情？
1: 我就是好奇。
0: 好了，我见完身了，我去洗个澡。

0: 放开我！放开我！这个臭该仔啊，看场子就好好看你的场子，啊！老子的闲事你不要管，我告诉你哦，老子今天想跟谁睡我就跟谁睡哦。
1: 你放手！
0: 他好像不太愿意跟你睡啊。哦，是吗？啊！你睇睇啊，这副睡衣哦，啊，要钱冇钱，要样冇样，跟他唔跟我。 你是不是眼瞎呀？热死呀你！把他给我废掉，但是留一口血，让他在旁边看着 ，OK？
2: 啊！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放手！
1: 你真是个蠢东西。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你来这看场子，那不就是为了赚几个快钱吗？啊，你说你得罪那帮有钱人你干什么呀？
2: 有钱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有老爹罩着，就是有老天爷罩着。世道不公平。
1: 好像古往今来什么时候公平过似的。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

也是个只会耍嘴皮子的。哎，我可不光会只耍嘴皮子。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一定会变得非常非常有钱。你就跟着我，到时候。嘘。男人，在没有做成事情之前啊，就别吹牛。 也别说什么自己都不会相信能够兑现的支票，让人想吐。所以说你是个傻子呀，你不会真以为我昨天不想跟着那个广东老板吧？我们只是价钱没谈好。

0: 傻子，在这个世界上啊，有钱才是最重要的，没钱，你永远都会像是一条被人满街赶的丧家之犬。你凭什么让我跟着你啊？啊？你是想让我跟你一起当一条狗啊？
1: 你再说一遍。
0: 与其让我跟着你，还不如跟着我呢。我跟你说吧，我来澳门，那就是为了来傍大款的。我有个计划，就是要跟这些有钱的男人结婚，能榨出来多少钱，我就榨出来多少，然后再扔了，换下一个。你嘛。 你要不就当我一个马仔，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你就像昨天那样保护我，嗯？
1: 我永远都不可能给别人当马仔。不想当马仔啊？好吧，那要不你就当我弟弟，你当我弟弟。
0: 还是可以继续保护你的姐姐。你当我弟弟，我也不会亏待你的。怎么样？考虑考虑。

0: 根据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钱天心在国内结过婚，而且还不止一次。他曾多次变换他的名字，做的是类似像仙人跳之类的业务。等他做大做强之后，他就开始发展成为了套路贷业务，如今就成为了女慈善家，成功的女商人。
1: 这钱天心是个骗婚惯犯了，她在国内有老公，又跑到这儿来结婚。可是这跟我们引渡她回国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拉斐尔发来的消息。
1: 重婚罪，师傅。
0: 钱天心作为当地公民，她在当地犯罪，应该在当地受审，我们无权对她进行引渡。哎，寒暄，让你查的资料如何？
2: 拿到了，姐。钱天心在国内最后一次婚姻是和一个叫刘一的商人，而且到目前为止婚姻关系存续，也就是说他跟戈麦斯结婚的时候是已婚状态。
3: 哎呀，因为这么点的小罪就能留在当地受审，这算盘打得够精的呀。
2: 那他用假结婚骗来的绿卡，他就不怕被取消吗？
0: 当地的法律明文规定，婚姻无效并不会取消国籍，只有通过欺诈的手段取得的国籍才会无效。
2: 哦，哎，那不行啊，那他不就留在这儿了吗？他肯定会想尽办法为自己开脱的，以他在当地的势力，很有可能最后又被放出来啊。
0: 虽然这招看似很上不了台面，但确实把我们就卡在这儿了。他挺精明的。
1: 那他们国家的审判活动，我们可以指控吗？
0: 根据《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第一条规定，协助应当由便利人员出庭作证，但是我们不能以公诉人的身份出现，只能申请证人的身份出庭作
3: 证。那我们要是能找到他不构成重婚罪的证据，是不是能方便引渡他？
4: 事情麻烦了，听说是中国和 F 国的司法部门达成了什么共识，要认真的对付钱天心。
5: 这次恐怕没那么容易摆脱。
6: 所以，你能不能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尽可能的把水搅浑？我记得，我们还是有其他后手的。
5: 这个不用吩咐，我早就有准备了，但是。我就怕即使我们这么做依然会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毕竟你都看到了，这次中国来的检察官可不是吃素的，他背后的领导和团队也都是玩真的，如果真的出现什么意外，
6: 就算真的出现什么意外，钱天心

也知道该怎么做，他对此早有觉悟，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你需要做的就是尽你的所能，尽量把水搅浑，并且把它留在 F 国。

0: 谁啊？
1: Housekeeping。
0: 哎呦，你这大半夜的干嘛呀？马上开庭了，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呢。
1: 就是因为你在工作，所以给你做点宵夜啊。你又不是电器，电器还得插电呢，是不是？来，补充点能量。
0: 先放那儿吧。线索找的怎么样？
1: 哎呀，没什么进展。他之前呢有过5段婚姻，但是都离婚了，离得合法合规，没什么瑕疵。
0: 果然，这个钱天心在到这之前没跟刘烨选择离婚，是早就有准备的。
1: 你说这个钱天心，他居然把婚姻当成交易。
0: 可不是嘛。婚姻这么神圣的事情，自然是要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
1: 是啊，一定是因为彼此互相喜欢对方才走进婚姻殿堂的嘛。
0: 反正我如果有一天要结婚，我肯定是要跟自己爱的人。
1: 我也一样，如果有一天我要走进婚姻殿堂，我肯定是因为爱对方。
0: 我让国内的同事帮忙去找刘一。他跟我们玩失踪，躲着不见。现在我担心啊，仅凭这一个记录，是远远不够的。
1: 哎呀，这事儿没办成嘛，我本来不想跟你说。刘一他们当地的户政的头是我大学同学，我找他帮忙帮着找呢。但是，当地叫刘一的有点多，重名的多，所以得花点时间。
0: 啊！
1: 哎，别叹气了，来。味道怎么样？我亲自烤的。
0: 你还真行。
1: 是我咸还是串咸啊？
0: 你们俩都咸。
1: 这么咸啊？
0: 能吃的还吃，还行。
2: 今天再次召开起诉戈麦斯夫人重婚罪的开庭审判。此次庭审的目的在于检方就提请中国证人出庭作证。现在到了举证阶段了，控方先举证。
3: 戈麦斯夫人主动向检方坦白，她犯有重婚罪。他在中国曾有一段婚姻，事情存续到 F 国后，为了尽快获得 F 国的国籍，他又与戈麦斯先生结婚，又干预丈夫戈麦斯先生一直重于婚姻庆生以后，他却出于利益对他进行欺骗，于是他感到于心不安，因此选择自首认罪，愿意接受 F 国法律的制裁。
2: 控方有证据能证明你所说的吗？
3: 我这里有戈麦斯夫人所提供的证据，这个证据是她和中国籍丈夫刘毅的结婚证原件。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7: 猪肉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0: 导演，
5: 下去。
0: 我
5: 下去。啊，
0: 对不起，
9: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2: 绕
10: 个圈子
9: 环
10: 圈来，
2: 好不好？
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3: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4: 奶奶，不见。
13: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15: 是姚安丹，我是姚。

0: 光明的国际点，
1: 勇气，
2: 准备放炮，
1: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
3: 请，
4: 所以大家都欢呼啊，都那个小伙说成功啊，成功了。
3: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最早的原子弹氢弹在哪里研发制造？答案就隐藏在青藏高原的金银滩。
4: 我们的热血是在那儿沸腾的，我们的那个青春是在那儿燃烧的。
3: 肩负着特殊使命，他们将梦想付诸现实，以热血和智慧锻造国之重器。
5: 这是宝贝，国家的宝贝嘛，是吧？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3: 昔日青春芳华，今已耄耋之年。魂牵梦绕的尘封往事，是家国无悔的奋斗誓言。重返历史现场，一起走进绝密之地

0: 五月的暖风融化了皑皑的雪山，吹开了青海湖的湖面，也带来了一次离别。张瑞麟今年87岁了，因为腿脚不便，儿女们一直希望能接他回老家安度晚年。他和老伴儿也终于答应移居老家河南，叶落归根。
1: 我虚岁19岁出来了，待了一辈子，这个青春正好是交给国防事业了。
0: 一晃就是60年，这一离去往后恐怕也难再有机会回来了。临走之前，张瑞麟想看看他熟悉的青海湖，他约上老友霍银尘一同回去。这或许是两位老人最后一次在青海湖的相聚。
2: 对这个何广爷来讲，我们这个四爷的特助造出来这一部分，别人想我不知道怎么想的，我个人是这么想的。
3: 那时候将近30-40万人呢，我们是属于第一批创业者，两个青壳面窝头，这给这大鱼那家伙这是船上那家伙两个菜都没吃过，这
1: 没吃过菜。
0: 1958年9月，霍银尘离开河南老家，来到221基地，从此就在青海高原上扎下了根。回想起在金银滩度过的少年时期，他的记忆大多是与饥饿相关。
2: 那时候我才16岁，我们吃的全是野菜、腐皮这些东西，这个人饿的全都浮肿。那时候工人能弄一条鱼，这就算是不错的了。

张瑞麟比霍银尘年长三岁，在一起时他们经常是以兄弟相称。当年一起捕鱼的兄弟已经所剩无几了，离别前的青海湖相聚也是对他们那段同

0: 州共济经历的最后追忆和纪念。两位老人曾经同在211基地的捕鱼队，这个特殊的捕捞队成立于最艰难的建厂初期，当时正值3年自然灾害，基地总指挥李觉将军遵照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保证生产和生活的要求，组建了打鱼队和牧业队，以确保大家能挺过青藏高原那漫长的冬季。
1: 李觉也是副部长，有时也在船上住着，他也说我们干的事也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你们不要灰心丧气的。
0: 为了捕鱼，211厂的职工自己建造了2条20多米长的机帆船。最初几次下青海湖捕鱼，是由基地总指挥李觉将军亲自率队，一次1周时间。老将军和霍银臣、张瑞麟他们一起吃住在船上，所以很多年以后，这些被大历史、大事件遮蔽的小细节，在两位当事人的眼里，依旧是那么弥足珍贵。
1: 弄鱼的时候，一个大光子，有时你打个1万斤、2万，有时拉着这个船离多远，后边后家鼓起来了鱼，一打出水面了。
0: 霍银臣和张瑞麟他们大都来自中原农区，水性并不擅长，打鱼的危险往往就在生死之间。1962年入冬后的一天，已经鱼儿满仓的船队按计划应该返航了，但是队员们不甘心就这样返航，他们希望在青海湖封冻前再下一网。
1: 有些事情啊，那时候叫做不怕苦不怕死，目的是多打点鱼拉回去，不是多几个人吃的，吃上条鱼吗？所以说这样的话，他就最惊险的那最后一次。
0: 为了再多打一网鱼，让这个冬天的副食储备充足一点，打鱼队没有及时返航，决定再多待一天。当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把渔网慢慢拉上甲板时，危险已经悄然而至。骤降的气温将宽阔的湖面快速凝结封冻起来。
1: 青海湖封冻，一般的来讲都是大风一吹，这个水就跟那个水板上越搅越皱，越搅越皱，就它这个机器下边它搅，好像这个船有阻力了，它就走得慢了。所以大家就趴那个船头上，就是船头上长那个什么东西，反正能打到冰的都在那。
2: 我也在船上了，在船上弄那个冰啊，这个是搁那站那船边倒个冰啊，是那棍子啊，或者啥东西啊，倒呗，船上能用的东西都倒呗。
0: 锋利的冰凌犹如尖刀，猛烈地切割着船底。木船一旦破损，后果不堪设想。在冰冷刺骨的湖水中，人最多能维持10分钟的生命。
1: 当时这个船来讲，那个木头都这么厚，都5公分的这个冰拉的呀，就拉进去3公分，还有2公分。如果再有这么到那个楼跟前这么远，或者到那个码头跟前，那就完蛋了。船一把底儿一掉，这肯定落进去了呗。这人不都得淹死完吗？
0: 当时船上的每一个人在那一刻都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金银滩了。
1: 在这种情况下，那也是为大家，我们只能献身了，那也是没办法了，那你怎么办？
0: 那次生死攸关的经历如今仍旧历历在目。两个人时常会在梦中看见冰冻的青海湖，兄弟两人生死与共的岁月，也是他们一段无悔的青春年华。在副食品极其匮乏的3年里，他们一共出湖捕鱼300多航次，确保了上万名建设者平均每周能吃上一条鱼的基本配给。
2: 为了国家，

0: 青海湖边，另一位老人正在家里忙碌着。霍银辰、张瑞麟这次相聚青海湖，还有一个愿望，是想再见一见自己的藏族兄弟昂巴。
1: 我今天好好的羊抓下来，杀一个羊，我这好朋友来了，老张回家了，啥时候见都不知道。
2: 刚一来就是拆这个，装不跟这个面了，装不跟这个，装不跟这个，妈的，这个，
0: 得知他们的到来，昂巴老人还是像当年一样，用藏族的方式来招待两位汉族兄弟。
2: 我当不你，我如果当不你，当也成。刚一来就是拆这个，呀，就说那个全部这种。肥的现在就是个羊肥了嘛，你说着的。
0: 昂巴和霍银辰、张瑞麟他们当年同属于211基地副业队，当时在青海湖上打鱼的两位年轻人，经常能看到昂巴兄弟赶着上千只牛羊像白云一样飘过湖边。
2: 各个单位的时候是你名单报来，报名单位，你单位的时候有多少人，我过多少供应多少人，一年杀着1000多牛，1万多羊。
0: 这些负责211基地副食品保障的渔工和木工，看似与高精尖的国防事业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他们却是211基地建设的基石。

0: 现在我们这个条件看看，这玩意就不一样了。
1: 现在多好，原来这可是很苦的。
0: 今天吃的也好了，穿的也好了，用的也好了。
2: 60年前，他们也曾在湖边升起这样的篝火。当年谈笑风生的年轻人，现已是少言寡语的老者。惊心动魄的过往在他们心中沉淀，埋在心中的火种却不会熄灭。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中，很多人没能留下名字，但他们默默奉献的精神应该被后人铭记。每个亲历者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自己青春的印记。
1: 老板，你来帮我找找啊，我找不到呢。找不到啊，老板，你帮我找吧。
3: 我这，老板，你什么时候下
1: 手都不行啊？好好。
3: 上头。
1: 好。
3: 看上头哪里去找找。
2: 当年在严寒中，参与211基地电厂的建设，是孙怀宝老人一生的荣耀。
1: 哎，这里有了，这里有了。
3: 这是74年，不是，可能是84年的事。
1: 我老两口和我外孙女一块找的吧。
2: 近几年来，孙怀宝的记性越来越差。这些日子，他几乎每天都会翻开这本老相册，试图要寻找什么。
1: 进来了，没得进来。
3: 走
1: 吧。好了，好。
3: 父母现在岁数大了，80多岁了，现在的事情忘得都一干二净。但是他对那边的事情啊，就好像记忆犹新。一说起那边事情，就滔滔不绝的，好像什么都是在眼前的事情一样的。作为我是，
4: 这个点上只有50个。
3: 50个人，
4: 建设真的是一片草原，啥没有。
2: 一回到。

0: 电厂，这对平日里言语不多的老夫妻忽然打开了话匣子，很多往事扑面而来。
1: 苏煤皮带，这是啊，那是七彩科的仓库，这是空气压缩机。当时我们是属于二级，第二机械工业部，二级部又和那个电力部入派了一个列车发电站，在那停那个一列火车发电，它那发电量也很小，电很紧张，也还保证。
0: 为了保证221基地的电力供应，金银滩急需电力技术人才。1959年春天，孙怀宝和另外几个技术骨干也被从美丽的西子湖抽调到离家遥远的青海湖。不久，妻子霍爱英撇下3岁的女儿也来到了金银滩，从此夫妻俩就扎根在这片辽阔的草原上。
1: 我从杭州就叫做站来的，一直在这生活了60年代的。
2: 这个锅炉比那个锅炉好，
1: 这是汽轮机，哪是锅炉？
2: 这个汽轮机看着好，
1: 这个抽气，
2: 这是哪生产的？这个
0: 在落满灰尘的电厂旧址里，孙怀宝找到一件熟悉的旧物。这盏破旧的煤油灯似乎与电厂的环境格格不入。
1: 是吧，当时的一些老工人啊，为了节省电，就提着这么个灯啊照照明，给国家省电节省下电了呀，给总厂用。

0: 夜晚也照亮了他们回家的路。在电厂西北角不远的地方，有一片残垣断壁。孙怀宝夫妇依稀还能辨认出自己亲手垒起的土屋。
1: 这个地方你还知道了吧，老板？
2: 我在这住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不是那甘当垒吗？地窝子吗？
0: 当时低矮的土屋上面只有一层薄薄的油毛毡，简陋的屋顶不是被狂风掀翻，就是被暴雪压垮。221人将这里戏称为西伯利亚。
2: 那个时候现在不敢想，去洗头，那个时候这水太硬啊，也没有肥皂，也没有碱，刚来了以后洗了个头黏糊住了，梳不开了，成了个饼子了，你说。
0: 不过在矮墙的背后，夫妻俩还有一段埋藏了50多年的秘密。那是1961年冬天，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就在这寒冷潮湿的甘达垒里出生了。儿子的降生给艰苦的生活带来了几分快乐。尽管屋外天寒地冻，一家三口挤在低矮狭小的土屋却也其乐融融。夫妻俩本以为美好的生活即将开始，然而他们却遭遇了至今都无法触碰的伤痛。重返金银滩，面对着曾经居住过的土屋，霍爱英情难自禁，他觉得是时候把当年的往事告诉女儿了。
2: 当时你那个弟弟2岁了，他就是有点感冒，我就抱他上医院，他说是扁桃体发炎了，他也没说是出麻疹。第二天又去，他就说要这不行了，好像化脓了，得打针，上午一针下午一针，打了回来以后，到了第三天早晨，我再抱着他去的时候，
0: 在那个寒风刺骨的冬季，孙怀宝夫妇没能把孩子从卫生所带回家。这个在221基地出生的小生命还来不及看清金银滩的山峦与河流就夭折了。
2: 我受了不少苦。
0: 这段悲伤往事，夫妻俩小心翼翼地埋在心里，连女儿孙杰也不知道自己曾有一个从未谋面的弟弟。孙怀宝一家只是金银滩上千万个家庭的一员。从1958年李珏将军在这片草原上扎下三顶帐篷开始，前赴后继来到金银滩的建设者们留下了无数的慷慨悲歌。他们顶风冒雪，一路征程，为祖国的核事业奉献了全部。
3: 我就这么想，父母他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能造出来原子弹，真的，我是为他们这代人感到骄傲，感到自豪。
0: 221基地家属院，老战友杨海虎在这里生活了60多年。几天前，老人因病离世。作为当年一同奋战并留下合影的好友，王金恒和王俊清要为这位老战友送上最后一程。
4: 这是我爸现在走了，然后走了以后，我们就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发现他就是遗留下来就是这些，过去用的，你看，过去用的这个，
5: 邮政的，
4: 这是自行车后面放的，
5: 我知道，
4: 然后还有前面的一些，
0: 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两位老人唏嘘不已，如今知道那些秘密的人越来越少，能够与他们一起畅谈往事的老友又少了一个。

0: 看是不是咱们跟你爸照个相嘛？
1: 好好好好好。
2: 距离上次那张风华正茂的照片，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三个人最终没能再有一张完整的合影。曾经三个意气风发的青年，如今只剩下两个老者。他们用这样的方式送别了自己的战友，也祭奠了逝去的青春。在211基地，因为保密严格，许多人像杨海虎一样将自己一生的秘密带走了。但是也有一些人用日记的方式将当年的往事留在笔端，让后人可以循着线索寻找一段隐秘的岁月。退休后的吴继学再一次回到了211基地。父亲吴景云是核爆炸控制的，因为工作涉密和早出晚归，父子之间很少会有工作和生活上的交流。
3: 我父亲就是工作狂，说是就是工作，其他好像呢对什么都不关心，生活上也很单调，说全家人都不理解。当时
2: 几年前父亲去世了，整理遗物时，吴继学偶然找到了这本日记，里面记载了父亲在金银滩上几十年的人生轨迹。
3: 父亲整理了一些日记，大概看了一些内容，确实我发现了这个，发现一个不一样的父亲。
2: 这些年，吴继学经常会带着这本饱含生活气息的日记来211基地寻访，走访日记里描述的场景。他恍惚觉得自己在与父亲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最近任务太紧，所有人都在加班加点，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昨天夜里回到家，两个孩子都已经睡了。他妈妈说，儿子睡前一直追问爸爸什么时候才回来。我看到他把玩具飞机放在枕头边，那还是我出差时买回来的，已经很久了。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晚上在电影院参加全场职工文艺汇演，单位的合唱排练很辛苦，今天晚上登台演出，心中非常激动。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汇演，更是站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歌颂党，歌颂祖国的声音。豪迈的歌声曾激励着他们在茫茫的草原上建起一排排厂房、电厂与宿舍。年华终将老去，他们用青春的誓言雕刻了时光。20000多名热血赤子将用今世的芳华托起耀眼的蘑菇云。

0: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0: 她。那她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7: 猪都吸进去。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9: 下去。
1: 我外
9: 头。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过来圈子画一圈来，
3: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2: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3: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2: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3: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检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3: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2: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3: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2: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3: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小北你好，我们是都市新闻娱乐的，关于和你一起逃出魔窟的女孩梁颖，你可以简单聊两句吗？
2: 有人说你是因为爱情才勇闯魔窟将她救出来的，还有人说她是一位网络色情女主播，请问你……
7: 你们最好别去招惹她，不然我就跟你们拼了，你们信吗？
9: 哎呀，你跑什么呀？
15: 小北，小北，哎呀，这马上就要出庭了，他作为前天性重要人证，这要出了事儿怎么办啊？
9: 你放心吧，他不会有事儿的。不是，你想他现在最想见到谁？
16: 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
14: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7: 双方免费送礼品，
14: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9: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2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2: 你被录取了。
23: 说说情况。
2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3: 我是她老公。
20: 我不认识。
23: 那他呢？
2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4: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5: 还有个人嘞？
6: 还有一个在外头。
24: 祖母须知山，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5: 下去。
4: 我外
5: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5: 王安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6: 举起酒杯啊！
25: 来来来，
26: 就一句话，
25: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6: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春日戈壁风沙为伴，绿意渐生。作为我省三北工程六期重点生态项目，都兰荒漠化防治项目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省交控建工集团建设者扎根荒漠一线，抢抓春季造林黄金期，以国企担当践行生态保护使命，向全面完工目标发起冲刺。
1: 这两天，都兰县香日德镇治沙现场昼夜温差大，风沙时常席卷。一线建设者顶着风沙坚守在施工一线，从沙障铺设到苗木栽植，从技术把控到现场管护，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即便环境艰苦，作业难度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用汗水和双手为荒漠添绿。
2: 我们每天早上7点半出锅，带上午饭，一直干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草、散草跟打草方格。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200多亩的稻草林。现在大家分工明确，加紧干自己的分拨任务，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
1: 项目全速冲刺，保障同步跟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收尾、质量验收和后期管护的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发挥长效生态效益。未来，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生态治理领域，把都兰项目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更多生态工程中，持续践行省属国企的政治责任、生态责任，全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守护江源绿水青山、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的建功力量。
0: 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高原、扎根实业，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作为，逐渐发展成为兼具产业竞争力、民族凝聚力与社会责任感的高原民营企业典范。企业今年荣获全国51劳动奖状。
4: 碳化硅生产车间内，电阻炉送电备烧作业正有序进行，相邻的车间里，大气污染排放物深度治理项目也在同步施工中。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6月，聚焦非金属矿物制品。

0: 领域，主营产品为碳化硅。因其具有高导热、半导电性等优良特性，碳化硅已成为第三代新型半导体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汽车、机械等工业领域。锚定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海省专精特新企业，公司将技术革新与绿色转型作为核心发展路径，走出一条节能降碳、清洁生产的绿色发展之路。
1: 2025年，公司同步实施碳化硅主要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及碳化硅生产过程中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通过两个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员工一线的生产作业环境，同时在节能、环保、减排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0: 在绿色发展之路上，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累计安置200多名残疾人稳定就业，并积极响应百企联百户行动，与5名防返贫监测户签订帮扶协议，用实干践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2: 记住领导的决定文字，收益是比较固定。
3: 公司现有职工148人，残疾职工76人，在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方面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让职工在企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0: 从车间一线到产业前沿，从绿色转型到民生担当，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以稳健的发展步伐扎根高原，持续发力。
4: 青海新昌公司将始终建设十一兴邦初心，云淡时代使命，持续深耕新材料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再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5: 5月6号，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在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揭牌，这是青海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足球工作，此次青训中心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足球协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三方共建，秉持体教融合、科学训练、精英培养、产教融合理念，着力打造集人才选拔、训练竞赛、教练培养、科研保障、输送输出于一体的省级青训龙头平台，将为青海足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据介绍，青训中心正在全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青训体系，为青海足球长远发展夯实根基。全体教练员也在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执行训练，做好体能保障，抓好品德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技战术能力。
6: 备受关注的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0号在西宁开赛。目前各赛队已齐聚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进行赛前训练。
5: 上午9点，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足球场上，一场西宁雪豹队和海南龙阳队的训练比赛正在进行。虽然只是赛前热身训练，但场上拼搏的依然非常激烈。
7: 各参赛队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训练，同时多巴基地也全力做好后勤及场地保障等服务工作，为各支队伍训练提供全方位支持，确保集训有序高效开展。
5: 本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有8支队伍参赛，除了正在外地参赛的玉树牦牛队外，剩余7支参赛队均已齐聚于此，全力备战。训练场上，队员们身着各色队服，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体能、传接配合、技战术等专项训练。
8: 集训内容大致分为技战术演练、体能恢复以及实战教学赛。我们采用以老带新，让老队员带新队员尽快融入球队。
9: 我们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20.5岁，最小的16岁，将近一半的球员是首次参加赛，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5: 本次集训发挥高原训练的独特价值，基地高海拔环境有效提升队员的心肺功能、有氧耐力与抗疲劳能力，帮助球员提前适应联赛主场的比赛环境，全力保障各球队以最佳竞技状态比赛。
10: 一起参加集训，让我们多了很多交流切磋的机会。除了赛事之外，组委会也会安排一些关于文明竞赛、安全竞赛的培训，大家的状态也是 非常的团结，都很积极的参与本次集训。
5: 据了解，本届青超联赛历时四个月，设14轮56场比赛，8支赛队共300多名队员参赛。
6: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提前规划推出多元文旅产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全域多点联动、业态融合发力，五一假期全省旅游市场欣欣向荣，实现旅游接待与旅游收入双丰收。
5: 西宁市大通县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活动，文艺展演、民俗艺术汇演、非遗展示等活动轮番上演，7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等特色商品，15万元惠民消费券精准投放，直接带动现场消费超80万元。此外，老爷山生态大通阶梯打卡登山徒步挑战活动让游客深度感受山水大通的自然魅力。5月1号至5号，大通县累计接待游客15.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59.2万元。海东市明和县各景区景点推出踏青赏花、游玩体验舌尖美味等游玩体验项目，进一步增强景区景点的吸引力。五一假期，明和县累计接待游客21.9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16.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8%、16.9%。海东市循化县依托黄河生态、撒拉族民俗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景区免票、非遗展演、美食盛宴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体验。骆驼泉、撒拉族篱笆楼等景点游人如织，十分热闹。青青黄河杯青杆篮球邀请赛上，10支高水平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事引流，促消费增收。五一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12.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总消费1770.31万元，同比增长130%。海西州德令哈市借势热播电视剧《生命树》打造的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成为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文旅部门联合青藏铁路公司开行丝路梦想号、旅游列车等特色主题班次，并联合东方航空公司推出机票加门票融合产品，落地察尔汗盐湖、大柴旦翡翠湖等重点景区。全省发放五一专项文旅消费券400万元，有效撬动群众消费热情。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聚焦群众需求，持续推出非遗展演展示、文创作品展示、惠民文艺演出、旅游休闲消费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报街盛大开街，首日客流突破1万人次。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整个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62.7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7%和3%。赛马大会骏马奔腾，郭庄比赛欢腾热烈，黄南州文旅市场增长势头强劲，累计接待游客21.06万人次，同比增长90.1%，实现旅游总花费3617.3万元，同比增长68.3%。神韵黄南、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五一假期，西宁火车站共计发送旅客41万人次，日均客流5.12万人次，较去年增长8.6%，客流热度持续攀升。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6.73万人次，创下建站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针对假期大客流出行形势，西宁火车站提前统筹部署，精准研判客流走向，周密编排运输调度方案，聚焦旅游探亲热门路线，灵活调整列车运行方案，科学统筹运力资源，同时全面优化车站进出站流程，增设安检检票通道，合理规划站内通行路线，精简旅客等候时长，全力保障旅客出行畅通有序，圆满完成五一假期铁路出行保障工作。今年五一假期，第31届西宁五一国际车展举行，展会为期5天，共销售汽车4120台，实现销售额6.18亿元。本届车展汇聚65个主流汽车品牌，近700个车型。期间，西宁市汽车促消费补贴与以旧换新专项补贴同步叠加，各大车企也推出车展专属优惠，实现政策加厂家双重让利，有效激发市民购车热情。
11: 品牌特别齐全，然后车型也比较多， 然后不用来回跑4S店，一次性就能做一个对比敲。

0: 选，我看这次那个车展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然后新能源车型也可以体验，
1: 带来了新款车型和专属车展优惠，新能源车型咨询量和成交量尤为突出。
2: 本次车展为车企搭建了展示交流、拓展客源、促销的优质平台，既激活假日消费、丰富市民生活，也有力拉动汽车消费，提振市场活力。
3: 展会规模、参展品牌数量均稳步提升，多款新车迎来青海地区首秀，智能化新能源汽车车型成为了最大亮点。车展期间，现场人流络绎不绝，咨询洽谈、订车购车氛围十分火热，交出了人气与销量双丰收的亮眼答卷。
4: 日前，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西宁市北川万达广场开展超高层建筑教学式灭火救援演练，全省各消防救援支队40余名代表全程观摩，西官市消防救援支队所属9个消防救援站、37台消防车、131名指战员全力投入演练，应急、公安、卫健、供电、燃气、供水、环卫等多部门社会联动力量协同作战，构建起全方位应急救援体系。此次演练紧扣防消结合、固遗结合、技战结合、技装结合灭火救援理念，聚焦当前城市超高层建筑救援难点，精心设置10大类、57项实操科目，通过全流程实景化教学式的实战实训，有针对性的破解超高层建筑火灾蔓延控制难、高层供水难、人员搜救难、器材运输难、外立面火灾扑救难等核心难题，
5: 全面检验消防救援队伍力量编程、战术协同、新装备应用、多部门联合作战等实战救援能力，补齐救援队伍复杂极端情况下的救援短板，全面提升队伍应对高层建筑火灾扑救的专业化、科学化处置水平。
6: 近日，2026年祁连山港式卡登山季启动仪式暨中国梦劳动美全民健身大会在祁连山港式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举行。活动现场，专业登山爱好者、省内外游客、门源县干部职工共同参与。随着鸣笛声响，大家从七彩瀑布出发，沿专业路线向港式卡大本营行进，正式开启2026夏季雪山攀登之旅。
7: 今天到这里的第一印象是风景很美，雪山很美，人更亲切。到了这个海拔有点高，但是呢，看到这个热情的这种的场面，我们的心已经是很暖很暖。
8: 今天天气特别好，也能看到山顶带着这个白色尖尖的一个雪山，这边的一个连心湖呢，它是很漂亮的一个颜色，配着我们对面的一个雪山的话，就在这拍拍风景，也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6: 本次登山季将持续整个夏季，后续还将举办登山技术培训、高山环保公益行、全民健身徒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青海夏季户外经济，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特色名片。
9: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古车就风沙大呗，这个装库车是挂就沙子里面的呢，就外头出这个风吹多大，这年轻人这个沙子就大的，就不得了，最了是全部沙子一路呢。
1: 啊，风沙天发嘛，七八只，八九只能得出来，天天吹。
0: 这那个羊毛嘛，羊毛里面全是沙子，啊，就是剪刀都是还进不去啊。
1: 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 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这里是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石德荣这样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
2: 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在我的眼中敲，然后我觉得就是，哎呀，有心酸也有泪水吧。
3: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个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 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这个是我写的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对。
1: 日志里密密麻麻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初到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 忽略当地风向沙砾特点，沙瘴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
3: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 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刻土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全是。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 却把漫山绿意裁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格，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
4: 如果说海堰是精细化深耕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
5: 好，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北工程上 的这个建设的一条川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川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 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
3: 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0: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4: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房阁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切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3: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治沙离不开科技之钥。作为青海防沙治沙的老字号实验站，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破解了沙生植物的基因密码。
2: 这个是红花多枝陈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沙洲应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3: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对比。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沙就成功了一半。
2: 红沙就这么一点点，采的不多。现在的话，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治沙。
6: 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在工程治沙的基础上，还要
2: 丰富它的沙生植物的种类。在我们这边，要是能适应的话，就说明在青海大部分地区都能适应。
3: 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洲域正在完成一个基层治沙站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
2: 沙洲域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300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3: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沙洲域已经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地向全国乃至全省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漠变绿洲的新答卷。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300工程6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走、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头。下去。
9: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全走盘圈来，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1: 对啊，你别跑。
12: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1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7: 铁证如山。
16: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17: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6: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17: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6: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17: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6: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17: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6: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17: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

0: 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1: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须知山。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 导演，
10: 下去。
1: 我
10: 下去。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3: 就一句话，
1: 绕个圈子，环圈来，
3: 好不好？
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欢迎进入凡人歌。

0: 起床了啊，小懒虫，快点起了起了，女儿，快点快点快点，什么十分钟？你的诗词还没背完呢，你忘了？快起来，弟弟都起来了，快一点，听话听话听话听话，赶快赶快啊，洗脸刷牙，听见没有？嗯，睡醒了再嚎，你也不知道哄一下，快起来了。嗯。
1: 来了，怎么了啊？没事，好，没事，
2: 好了。嗯，爸爸，你快点儿，爸爸憋不住，妈妈，
0: 老妈。你让一下月月，别玩手机了，烦人呢你！
2: 快点，痛死了！
0: 爸爸来啦！
2: 夏日绝句，送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此意为鬼神。
0: 你说你晚上少看点动画片，也不至于现在了还在背课文。
2: 恐过江东，哎，疼。
0: 很轻啊，
2: 发际线都脱位了，
0: 你还有发际线呢你。老衲，你好了没有？
3: 好了。
0: 快点，爸爸好了啊。
2: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神。
0: 在车上再背两遍。
2: 知道了。相思像雨，不肯过江。哎呀，真羡慕妈妈，都不用做人杰，可以天天在家里玩。
0: 我天天在家里玩吗？我。
3: 哎，学了新的知识，不要乱引用。
0: 好了，你看月月都说我天天在家玩，我必须得去找。
3: 找工作，找工作，好好找啊！支持啊，走。赶车，赶车！你儿天天……
2: 哎呀，爸爸开门！哎呀，哭死
3: 了！啊，我知道了。等等等等，我错了，有点事儿。

0: 下车，先下车。
1: 来，下车熄火。啊，刚才看到你带着呢。啊，根据北京市道路安全交通法规定啊，电动自行车不允许搭载12岁以上的成年人。
2: 是。
1: 啊，执法记录仪全程监控，你没有异议吧？
2: 没有。
1: 好，那只能接受处罚。行。
2: 那今天真是奇怪。平常这条路没有交警，也不知道哪儿蹦出来的。
3: 咱买辆车吧，好不好啊？
2: 摇号摇不到呀、啊。
3: 牌照不是有租的吗？我同事那牌照就租的，3年5万，还可以啊。
2: 租车牌是违法。再说了，你买一辆15万左右的车，那一年折旧、车牌、保险、油钱，这加起来至少6-7万。那再不说咱们小区啊，停车多紧张，车停哪儿？这买一辆车。车成大爷，人倒成孙子了。哎，要不这样，我给你再买辆小电驴啊。
3: 你觉得我骑这个去 CBD 上班好看啊？
2: 不好看吗？

0: 是，这不我刚刚到公司啊，听话，你就再睡会儿，啊，闭上眼睛就看见我了，嗯嗯啊。车没歇久呢，
1: 常年宿醉。
0: 哎呀，你说这前两天漏机油，今儿这钥匙又不灵，该换车了，那总。
1: 换什么车呀？老车开的就是一个情怀。
0: 啥情怀？你就是抠。这期权草案都下来了，换辆车是多少钱啊？
1: 那换哪个？换大哥这车啊？
0: 我看也不是不行啊。你老实说，期权可以分多少？
1: 讨厌吧，真是问这么直接。
0: 我估摸着啊，咱俩估计差不多，
1: 是吧？你多少？
0: 嗨，讨厌。
1: 还是他妈的。
0: 哎哥，我是听说六个人里面股权最多的可是老王啊，比那国舅爷金峰的还多呢。哦，全公司就六个工位的时候，咱哥俩就来了。他老王什么时候来的呀？凭什么他分的最多啊？
1: 大哥有大哥的考量，
0: 管他啥考量呢？我看得跟大哥谈一谈，要不然等草案变成定案，黄花菜都凉了。
1: 谈什么？我觉得挺好，我挺满意。
0: 这显出你格局来了是吧？
2: 昨晚又没回家，在公司睡的吧？
3: 项目没结束，反正最近你不是也加班呢？
4: 不如就一起加班，加班使人进步。
5: 等咱俩把该加的班都加完了之后，不就能踏踏实实的玩了？
2: 那娟，你说话怎么跟我领导一样呢？这都一个月没见，你都不想我是吧？
4: 我想啊，你是我女朋友，我能不想吗？
2: 少来了你。咱俩这恋爱谈的，那不加班的时候，光路上堵也要堵一个小时，加班索性见不上了。
6: 跟见面有什么区别？
2: 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得见面了，要不然我都忘你长啥样了。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具体点，多久能完成？
0: 30秒，
1: 辛苦。
2: 你都到了？
3: 哎呦，
2: 我没迟到吧？
3: 没有没有。哎，你在楼下是不是被街拍了？
2: 啊？什么街拍啊？
3: 就你这身穿搭，不去当那穿搭博主都可惜了。
2: 老同学了，哪有打什么岔呀？
3: 真好看。哎，这环境可真不错，我都拍老半天了。
2: 还行哈。
3: 嗯。
4: 喂，你好，每一天每夜集团。

0: 这份名单都给了你们好长时间了，你们一个个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了？都想当好人呀？我跟你们说，这是肯定不行的。A轮融资马上就要签了，投资方这几天跟我们谈，说我们公司无论是方法论还有策略都略显陈旧，无法构建更为丰富的产品业态，就很难在将来的困境中杀出重围，对吧，王总？
1: 几位要是不说话，那我们人事部就按照这个名单执行了啊。
2: 我有点想法，就是你看这名单里头，其实有好几个啊，都是在这公司5年以上的员工了。我是担心要是动作太大呢，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弹。你比如说，我们部门这个经理周辉，啊，这是在公司已经是8年的老人了。
1: 不是老衲，你没看过周辉的那考勤表吗？
2: 惨不忍睹啊！你这种老油条，你在公司就是父子产。
1: 不是你不趁早把它开了，你等什么呀？问题我跟你说了很多次，我会继续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老人用的呢还是踏实一些，忠诚度也高。
3: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现在公司上下是一盘棋，不是你一个部门的利益，对不对？
1: 但是有的时候不能完全。
2: 不用，
3: 老衲你听我说，
2: 行了行了行了，
3: 你要不行，那我跟各界。
2: 打住。
3: 打住。刚才秦总呢？ 说的的确是有点直接了啊，不过话糙理不糙嘛。像咱们这样的企业呀，重感情讲人情，是优点，同样也是缺点呀。总之呢，这次公司是下了决心要改革的，这名单上的人，谁走都不愿。
4: 人之所迷，因在局内。 人之所恶，因在局外。老衲，你的格局还是不够，你还是要跳出来看这件事儿啊。因为这个人生充满着变数，个人的人生还是需要自己修行。上班或者被辞都是修行，各看造化。
5: 税前10,000。 没有五险一金啊！哎呦，我现在真的是不了解这个行情了。我5年前的时候都已经是税后20,000了。哎呦，怎么你嫌钱少啊？不是，不光是钱的事儿。哎呀，我在想你刚才说的话，你看我都跑神儿了。主要是你刚才说你老公的公司从东三环搬到了亦庄，我家住望京，你知道的。 我在算这个时间，从望京到亦庄的话，那每天通勤不得4个小时啊？那这样的话，我孩子跟老公和家我就完全照顾不上了。
6: 哎呦，这怪我了哈，都是我不好。你看我没考虑到这距离的事儿。
5: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正要谢谢你呢。不管怎么样，你那么费心费力的替我找工作。
4: 要谢谢你老公，愿意给我机会。哎呀，咱们之间不需要客气，这找工作嘛，就得是合适，什么都合适才行，是吧？
7: 对，反正也确实不能着急哈。
4: 哎，
5: 那你可以跟我出来，跟我一块做那暖工腰带啊！我跟你说，这产品特别好，渠道和产品都很成熟了。
4: 这周辉知道你跟国舅爷吵架，现在弄得大哥两口子都不高兴，图啥呀？ 没想吵架，我就是想说，老周家里头他一个人挣钱，老婆家庭妇女，孩子才4岁，不容易。
7: 懂。可大哥那话虽然说着花里胡哨，听着别山雾罩的，总结下来就一个意思：那利益问题不能拿感情衡量。你要是像我干销售，就不纠结这些事儿了。我们部门的人都是拿真金白银说话，业绩不达标就得走人，人来人往。 那都是家常便饭，要么大哥说你没格局呢。
8: 格局大不大的，做人得有人味儿吧？
7: 你怼我？啊？

0: 哥哥，介绍那工作完全不靠谱。我跟他根本不是诚心要给我介绍工作，就是想忽悠我去跟他卖他那个暖宫带。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创业，是可笑。朋友圈里头、同学群里头发广告就要创业啦，还说要给我寄两套什么产品让我试试。我就把产品的钱还有运费都给他转过去了，哎，真收了还。
1: 好不好笑这个人？不是说了送我的吗？是，杨雪有点不地道啊，连同学都套路。
0: 行了，你先去忙吧，我妈来电话了。爸，
2: 灵儿，
1: 这回该屋装修啊，全亏了志成呢。正好你志成哥在了，你们说两句。
3: 灵儿，
0: 哥，
2: 哎，
0: 辛苦你啦。 哎呀，辛苦啥呀？那个都齐了，就剩你那个卧室的窗帘还有壁灯了啊！哦，对了，哥，窗帘我已经在网上订了，这两天就应该寄到了。灯的话，厂家要调货，我估计也快了。反正卧室里边的窗帘和灯特别重要，因为那个睡眠的氛围感对视面质量影响特别大。
2: 哎，行，知道你讲究。哎，行，你们聊，你们聊。那个我还有活啊。
0: 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哥，谢谢你啊。

0: 科长，你要的档案。
1: 好。对。哎，这一批放了好像挺久了，
2: 这一直没有处理吗？
3: 这不是周公动了个大手术，还在恢复期，所以可能只能等他回来了。
2: 哎呀，现在时间紧，如果花钱呢，从外面找个专家，就光流程就不知道走多久。
3: 那个科长啊，要不这样，我去年的时候跟周公学了一些这个修复档案砖的手艺，你要不让我先试试？
2: 你？
3: 对啊。您看啊，这些文件吧，它量比较少，修复的难度也比较小，就从这个开始试，怎么样？
2: 行，你试试。
3: 好。
4: 小楼装修基本完工，感谢大家的支援。视频先睹为快。小月，你推荐的按摩椅我爸妈特别喜欢，谢谢你啊。
5: 豪宅呀、啊，这下我哥再回沈家村就可以插门上了，倒着的。
6: 我都想告老还乡了。
4: 美兰，你有时间看看我挑的窗帘，你们喜不喜欢？

0: 谢敏兰，哎，总监，我这个安心家政的这个报告马上搞好，我给你打出来拿过去。嗯，那你打出来吧，陆总让你直接找他汇报。安心家政，你觉得这家公司可投啊？
1: 说呢，其实我之前了解过这家公司，在市场上呢，像这种给老人跑腿的服务，还没有形成规模，特别是盈利模式还在探索当中。我知道他们家的核心业务，陪诊，有5个收费档次，其中最低档300块钱4个小时，买的人最多。你不觉得这个数字有点惨淡吗？
2: 我明白，现在人还没有购买这种服务的习惯，但您想啊，我国目前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有2.9亿了，虽然放在以后它一定是刚需，我认为它非常有前景。你想，现在的儿女都在异地，就算不在异地，在同城那也都是加班常态化。

0: 家上班这么累这么辛苦，哪里有时间跟精力去照顾老人呢？而且现在很多老人他就是不愿意一个人自己去看病的，他们就是觉得去看病来回折腾，这个路途他就是很奔波很麻烦很不方便，他们也很害怕，更别说还要排队，排队挂号，排队拿药，排队做检查，排队等报告，可能还要排队等病房，他们到最后很可能就是自己在家生扛着，他们都不愿意去医院的。那你说子女能够远程给他们挂号都有什么用呢？最后都是小病拖成大病，这都是很多家庭的痛点。我是认为安心家政呢，
1: 你迟到多少次你数过吗？54次，54次，你这是被人力部门给抓住把柄了，我没办法，我不能回回给你签那个外出条吧。你是老人了又是领导，你怎么做下面小的就怎么做，我每天送完孩子来了都比你早，实话呀，实话。而且现在公司有一个新，
2: 你不用这样，你就说，你就说，大声说，什么新规定大伙都听着啊，新规定说
1: 是年纪，就是现在公司里头有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是年纪，按理说你考评拿到粮了是可以直接留下来的，但是对于35岁以上的员工来说呢，这个考评的标准就更严格了，你正好是卡在这个岁数线上了，我就没办法。
2: 年纪，
1: 对，
2: 哎，年纪，大家伙儿，我37了，我不中用了，就得把我像那个泡过的茶叶一样给倒了，是吧？行，年纪，哎，你多大岁数了？你40好几了，你那褶子都能夹死苍蝇了，你跟我说岁数大，
1: 别搞人，
2: 我没法跟你好好说话，你
3: 放
2: 开
3: 我，
2: 我饭碗丢手，
3: 别动手，知道吗？
2: 你别跟我说话，我被开了，我饭碗没了。你俩迟到跟我说事儿是不是？我替你加班加点熬夜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啊？我给你扛了多少个项目，你拍拍屁股4、5点钟怎去接你闺女去了？这你领导干嘛？特殊呗，是不是？你早走我们谁有意见？没完。还有你啊，我就跟你说，看咱这公司什么
3: 啊？怎么了？
2: 什么狗屁医美？
3: 别骂人啊！
2: 造孽，
3: 养着你呢，这几年工资养着你，知道不知道？
2: 养我个屁！我告诉你，天天制造
3: 是被打了，你可以报警。
2: 不，
3: 是吧？裁员，
2: 谁能永远年轻？
3: 其实你没事，来，把人给我带出去！
2: 带，你们早晚有一天也得跟我一样。
3: 我白兔你给我拿着，
2: 你别拉我，
3: 白兔拿着。
2: 那玩意我告诉你，你也会被开的，你早晚有这么一天。
4: 别看了，别看了，别拿手机和手机放下，别看热闹了，工作。哪儿过来的？
5: 要不你去医院拍个片子吧，看看鼻梁骨断了没有？
1: 没那么严重，没事。啊，
5: 要不晚上那个局啊，你就让江山去吧，你就歇着吧。啊，
1: 还是我去合适。啊，这真没事。
5: 辛苦你了。其实猜到他们，我的心里面也难受。
6: 哎呀，公司这个关呀，是必须得过的。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件坏事啊，对吧？能尽早就业，这每个人的坎儿就得每个人自己过，谁也帮不了你。你说这老周也是，干嘛那么冲动啊？
5: 这就是世人的愚钝无知，我总是不懂得放下。那行，那就先回去收拾，晚上见了。
1: 哎，好哥。
6: 真不用去医院再看看？
1: 不用啥了，我叫你拿病假付过来就好。
6: 能行吗？
1: 能行，
6: 就刚刚能行。哎，又开始了，忙你了吧。
5: 放下我执，万般自在。
7: 佛说爱情是一种遇见，遇见是一种缘分。佛又说，500年的修行，才换来今天我们的擦肩而过。我们没有擦肩而过，我们擦肩了，而且坐到一起吃饭。今天我们这个是，这大老板，啊。

0: 徐总，我们在一起就是缘分，这就是500年修来的缘分。来吧，且行且珍惜。
1: 来，
2: 舒总，来干一杯。
0: 来，多喝坐。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不知道徐总，他家有很多的都是特色菜啊。
1: 挺好，挺好，挺好。
0: 是。啊，
2: 对，
0: 这是招牌特色鱼，他们家的独有的一种做法。
2: 徐总，鱼头到面前，鱼头酒就是您的。哎呀，
1: 王总客气，别客气。您来，
2: 徐总，
1: 您来。
2: 连年有余，连年有余啊！
1: 您是专家，这是您家的地方菜，
3: 对，您最有发言权了啊。
1: 老话说得好，说这个，万水千山总是情，鱼头酒不喝可不行啊。嗨，
0: 你这么一说，我干一个呗。
1: 啊，
3: 这您该徐总自己。
1: 徐总是好酒量啊，
3: 好酒量，好酒量。我，您看啊，我就刚才是王总是提了三杯了。
4: 我就借着这条鱼，我再提一杯，
5: 说你看这鱼头是朝上的，鱼头一抬，好事要来。徐总，我干了。来了来了，
4: 怎么样怎么样？不行，说是让改回第二版，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交。
5: 什么鬼呀？哪有这么急的活啊？
4: 我还约了人呢。
1: 行了行了，大家都少说两句吧，抓紧时间干活，干完早点回家。哎呦，快快快！徐总可能是不记得啊，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和您在一个桌子上喝酒，大约是在冬季，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做营销，可是那个阶段呢，我个人呢比较迷茫，因为我没有找到在这个公司里的准确定位。 我不敢去问大哥，因为我怕大哥呢，觉着我太矫情，啊，这干着干着就越干越没意思。确实想过，要不然我就回老家了，北京这些我就不要了。跟您吃那顿饭，就是那顿饭，救了我，因为您在那顿饭上给我讲了您在创业的初期做过什么，我印象特别深啊。您那时候有一个板车，夏天，将近40度的高温，骑着板车20多公里。 骑到城里头找了一个天桥，卖货。旁边是一个卖冰棍的小摊儿，没带水渴了，舍不得买冰棍，就站那眼巴巴看着，忍着。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生生的攒出了创业的第一桶金。徐总，我不知道这些话我今天该不该说啊？我
0: 往事就不提了，
1: 有些事儿不能忘。 您可能不知道您对我的影响啊，我说一句夸大的话，在我的职业道路上，我有两面精神旗帜，一面是我大哥，一面就是您。嗯，
2: 徐总，就刚才老衲这番话，我听了是很感动。你有这心思，我咋不知道呢？
0: 我没说，我真没说。平时不爱说啊，因为老衲是什么样的人呢？有恩必知，知恩必报，这就是他的为人，善良、真诚。要不然我不可能把公司这么重要的岗位是交给他的，因为他是我最信任的兄弟。这也是您慧眼识人啊，现在这么实在的人哪儿找去？
1: 我其实我今天这些表达，我在别的这个场面上我不爱说这些，因为你让人觉得假。我是想把我内心的话就这么告诉你，很直接了，我也是真诚的，徐总。我再敬您一杯。
6: 别老您的了，兄弟，叫哥。
1: 不合适，叫哥，我敬你。
6: 干了，
1: 干了。

0: 先说这个前面这四道是怎么回事儿？
1: 人老多了。
2: 人这么多啊？放你啊！
3: 老婆，你冷不冷？你要冷的话，我就开慢一点。我在家给你炖了鸡汤，回去热了就可以吃了啊。

0: 哎，你怎么的？你怎么的？啊，行吗？
1: 嗯，
0: 好，我走了。嗯，好。

0: 是神仙啊，都不用睡觉的吗？
1: 那不说明我们公司氛围积极向上吗？
2: 我跟你说，你这种不好好休息，一起来就锻炼的行为很可怕。
3: 再晚点都抢不到器械。哎，你也可以试早起锻炼锻炼。
0: 像我们这种打工人，起来上班挤地铁就已经是运动了。你先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
1: 晚上啊，中午吃完再说吧。
0: 那就还是老规矩呗，不知道吃什么就选火锅，行不？
1: 行。

0: 怎么了？
1: 嗯，我找手机呢，我手机呢？
0: 这不是在这充电呢吗？
1: 哦。
2: 老婆，这黄瓜我腌了一晚上正好，但是我好像花椒放多了，泡椒放少了，回头我改进一下啊。
1: 啊，没事，你吃吧，我来不及，我要迟到了。
2: 别，你踏实吃啊，吃完了我送你去地铁站。
3: 别送我了，我可不想再被交警抓。

0: 喂，怎么都没人叫呢？月，月啥？早送走了，我还能指望上你呀？哎呀，很这个样子。我昨晚怎么回来的？
1: 开车回来的呀。
0: 别闹，不可能，肯定找代驾了。哎呀，哎呀，多喝几杯。
1: 也是为了，
0: 老我们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1: 努力归努力，能不能量力而行啊？连着喝了2天大酒了，你以为你18岁呢？老公，你过来。嗯，
0: 过来，
1: 离我近点。
0: 干什么呀？嗯，哎，啊，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啊，
0: 没事，没事。
1: 我赶紧走了，我还有个会。
0: 江山打电话了，说让你醒醒酒，中午再去上班。大哥体贴。
1: 不，你还诓着他了。嗯，
0: 我看他雇你是真划算呀，又挡酒又挡拳头。你怎么回事？
1: 你猜。
0: 你自己昨天晚上说的。不管了，我这个人喝完酒嘴严的很。
2: 你是江山这大嘴巴给你付的，
3: 你说你们公司要开除老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老周啊，以后怎么办呢？赶紧洗澡去吧，儿子快回来了。儿子快回来了。行了，你抖抖的差不多了，你给我弄碗回春面吃吧。王总，水坑机代理续约这边有点麻烦。
4: 王总有合适的人选吗？
3: 哎呀，一个部门经理，你定就行了。
2: 啊，好，好。
4: 我这边是那个融资仪式的新闻稿，还有媒体的名单都已经拟定好了，您要不要过目一下？这合同还没签呢，招什么急？先放那儿吧。
3: 好。
4: 销售部啊，我看这两个月的回款不是很理想，怎么搞的？
3: 咱们公司有个最大的面膜分销商，最近资金流出了点小问题，以前每到这个季度都会有一点点慢，但是保证了下个月初资金全部回笼。按照往年的经验来说，不会有任何问题。
4: 赶紧发催款函吧，时间不等人。 咱们还要给人家投资方交代呢。这
3: 分销商跟咱合作6年的，林总，这催款函
4: 融资是咱们主动做出的选择，所以随之而来的考核还有监管，我们都要坦然面对，知道吗？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好不好？人家花这么大笔钱出来，是不是之前得反复掂量一下？既然人家对咱们的要求很高，那咱们就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明白吗？嗯。行了，今天就到这儿了。
3: 散会吧。还有件事呢，
4: 他那个弃权草案给大家发泄一段时间了啊。你们要觉得没什么问题，一
3: 会儿就到我那儿去签了吗？
4: 不是老王，这……
3: 啊，林总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4: 你都定了，我还能说什么呀？哎，不是，这个份额我是不同意的呀，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3: 行了，散会，散会了。
5: 公司以后得改姓了。
3: 听见了啊？
5: 嗯，大哥两口子意见不同意，弃权才没赶紧签。
3: 别，你不是要找大哥谈吗？
5: 谈什么？谈恋爱？再拖一拖，我怕份额还不如现在呢。
3: 那你说的那个格局大气呢？
5: 哥哥。

0: 稍后继续。凡人歌，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1: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宗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头。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酒杯啊，
1: 来来来，
14: 就
1: 一句话，
14: 做好了全组还你全来，
1: 好不好、
13: 嗯？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3: 安检察官，从我被送上去机场的车开始，你就一直盯着我，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什么意思啊？
16: 盯着你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这是敬业。
13: 请问可以去趟洗手间吗？
16: 搜身。
17: 伸直了。师傅。嗯。
16: 把这事儿给记下来。
18: 是。
16: 不用担心，不会有事儿的。
0: 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心。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19: 大家好，我是小青，
20: 我是小海，
19: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应急知识。人员密集场所事故危害巨大，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么预防事故的发生呢？
20: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人员密集场所管理方应当根据青海省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相关要求，落实各项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完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19: 餐饮场所燃气泄漏爆炸事故近年来常有发生，餐饮场所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用气责任制和用气规范操作制度方案，与燃气实施操作人员名单一并在燃气使用场所公示上墙，定期组织操作人员参加安全教育培训，了解燃气危害性，掌握应急处置措施，熟悉燃气设备和消防设备的使用方法，指定专人负责燃气设备的日常安全检查，并做好记录，确保燃气设备安全可靠运行。当发现燃气泄漏时，应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并向燃气供应企业和有关部门报告。

0: 心在这里倡导大家，平常要多留意学习人员密集场所的各类安全标识，如场所平面布局标识、安全出口和疏散路线、消防安全设施位置标识、防触电、防坠、防夹伤等安全标识，要学会看懂安全疏散图，了解安全出口位置，牢记箭头指示疏散方向，当事故发生时才能第一时间逃离现场，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小海提倡在人员密集场所不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等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避免引发火灾。当我们发现人员密集场所存在安全隐患，如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安全梯疏散通道被堵塞等情况，要尽快远离这些消防安全违规场所，并拨打12345热线电话进行举报。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
11: 对不起，
13: 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4: 来，
2: 就一句话，挂了全组完全来，好不好？嗯，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你鼻子好大，
1: 想不想吃鱼呀？啊？喂，你好。
2: 你好，这里是伟达天地，请问您是沈丽女士吗？
1: 啊，我是我是。
2: 请问您明天上午10点有空来面试吗？
1: 可以的，应该可以的，没问题。啊，好的好的，啊，那先这样。
3: 根据化验结果，初步诊断妊娠4周左右。你回去注意休息，适当补充叶酸，去建档，然后定期产检吧。

0: 多肉啊，多肉啊。
1: 这一下雨的，这到这边到这边了哈。一场秋雨一场寒，
2: 这多肉不错呀。
0: 啊，你看看，便宜卖了，就这三盆了。
2: 这样，我都要。
0: 哎，那谢谢你啊。我给你拿点大的，等等。
2: 多少钱啊，阿姨？
0: 三盆20吧。
2: 好嘞。

0: 哟，回来了，
1: 走啊！
0: 我走了。
1: 好，回见啊！
0: 哎，回见。
2: 哎，月月啊，嗯，过来。

0: 我这小车什么？我好，坐下吧，吃饭呢。啊，怎么了你？啊，好了，吃饭了，给我。哦，对了，我这哎，你还有个礼物呢。吃饭。啊，
1: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啊。
0: 什么呀这是？
2: 签了。
0: 签字了吗？
2: 签了，签了。
0: 怎么不签了？
2: 我棒啊！我要找个地方把供起来，看到什么时候变成我们家银行上的数字。指日可待。
0: 你明天能给我买一个海绵宝宝的装饰吗？我放鱼缸里。
2: 海绵宝宝什么海绵宝宝？天仙宝宝都给我宝宝来一套不就完了？你要什么就说，给你买。
0: 哎呀，老公。
2: 哎呀。
0: 喝这个呀。
2: 舍得开了啊。
0: 喝。
2: 整。
0: 那我要喝汽水。
2: 行吧，
0: 那你喝一罐吧。
2: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呀，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说。这当面试通知了。你看，我就说回来看你就不一样嘛，容光焕发的样子。嗯，什么工作？开多少钱？
0: 我的老本行呗。
2: 嗯，
0: 其他的没说，说见面聊。但是他是一个经理的岗位，我想不会太低吧。
2: 嗯。
0: 打电话是个小姑娘，说的不清楚，我想明天见了面试官我再聊。
2: 电话里都说不清楚，你跟他见面聊什么？
0: 不会又是HR在这刷KPI吧？怎么这样呢？看不起人是不是？
2: 不是，
0: 哎，小姑娘说了，直属上司非常看好我的简历。
2: 哦，
0: 毕竟我以前是有经验的人，对不对？
2: 对对。
0: 再说了，这是我最近找工作接到的唯一的一个工作电话。
2: 嗯嗯，
0: 我就想想看，不行我也去试探试探行情，对吧？
2: 对对，深入了解一下。对，但我还是这个话啊。
3: 其实也到手了，是吧？
2: 有合适的呢，你想玩就去玩一玩，别弄得自己太累。
3: 嗯，
2: 好啊，
3: 爸爸妈妈，我也有俩消息，
2: 嗯，
3: 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你们先听哪个？
0: 坏的。
3: 王子涵他以后不跟我一起吃中午饭了，他老嫌我催他。
0: 啊，
2: 好消息。
3: 我现在可是我们班悠悠球玩最好的，悠悠球大王哎。
0: 什么球？
4: 悠悠球，棒！女儿妈妈为你高兴，不管怎么样是个大王。我希望你下次成为数学大王，好不好？
5: 数学
4: 加油！
6: 不太确定什么时候能拿。
4: 不错啊，方案通过了，大家辛苦了啊！可算是结束了。哎，小月。 最近加班这么猛，没见你们家拿剧来接你啊？他不会跑了吧？
6: 他加班比我还多，你放心吧。
4: 哎，等等，干嘛呢？我话还没说完呢。客户还要一个新媒体投放的专门结案，咱们给捋一下。另外呢，再把各个平台投放的明细，按照事件和话题给拉一下。咱们今天啊，稍微加个班，争取把它给弄出来。
6: 可是我们都已经加班一个月了，总监，这件事明天早上我们上班的时候再弄吧。是啊，总监，你心情好吧，放我们一马吧。
4: 我知道大家辛苦，一会儿我给你们点宵夜，路口那家烤冷面怎么样？
3: 总监，我们已经好几天没睡囫囵觉了，放我们一晚上吧。
4: 我这不也没办法吗？客户明天一早就要，客户是谁啊？是咱们的爸爸，你能烦得了你爸吗？
3: 可是我真的撑不住了。
4: 行了行了，你有这跟我磨叽的功夫都干完了。
3: 总监，
4: 我这不是也陪着你们呢吗？公司没给你开工资吗？每次奖金不是按时打给你？辛苦一下，一会儿我给你点双份烤冷面，加个鸡蛋。
3: 辛苦了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真的不想再加班了。我家里一堆衣服都没洗。 快递也没拆，我的乌龟都死了，我姨妈都来了半个月了，我也要死了。嗯。

0: 医疗，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1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过36小时。
1: 你给我念这个干嘛？
0: 你们公司可以啊，人很钱不多，违法的知道吗？这个月我没有一天是9点之前下班的，周六日连周日还没有加班费，凭什么？我们又不是牲口，人牲口还得喘口气喂饱吃的呢。
1: 咱们公司有倒休制度，你知道吗？
0: 我申请了，你批过吗？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请问是怎么个倒休法啊？
1: 所以，这不是现实条件不允许吗？现在市场不景气，咱们公司还能有这么多业务干着，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这已经非常幸运了。
0: 谁的幸运啊？
1: 你跟我横什么呀？我哪天不是全公司最晚下班的？我得直接面对甲方，甲方压力都给到我这儿，你们只用干活就行了，我还得伺候人呢。
0: 那你要不想干，你可以不干啊。
1: 吴小云，别以为你能干我就惯着你，我现在正式宣布，你被开除了。
0: 错，是我开除了你们，我不干了，明白吗？
2: 哎，老婆，特意给你熬的。是不是累了？
3: 看着都憔悴了。
2: 哎，你手怎么那么凉啊？
4: 没事。
2: 自从妈走了以后，你就一直没缓过来。还每天这么加班，怎么熬得下去？哎，要不你跟你老板说一下，就是能不能再请个长假，先把身子给调养好啊？
4: 不合适。从我妈生病开始，压根都没好好上过班喽，怎么好意思再请假？
2: 也是。不过我觉得呀，你老板确实是一个好人，给我们行了那么大的方便。你说回头我们俩要不要一起请他吃个饭呀？这周末我估计是不行。
4: 那个，你。外边那些新的绿植，今天新买的
2: 啊。这不是今天大冷天的，我看有一个老太太在外面摆地摊，我觉得她挺可怜的，就当是做善事。再说了，我本来就想再入手几盆这个多肉的。
4: 陈磊，
2: 嗯，
4: 我
2: 怎么了？
4: 我们换个房子吧。
2: 换房子？哦，搬到你公司附近是吧？也行，离你上班近。我之前还真查过啊 ，APP 上面，这国贸附近20平米左右的单间带独卫的，好像是1个月4000多，跟我们现在房租差不多。真搬过去的话，咱们找个人合租就好了。
4: 不合租，合租多不方便啊！咱整租一个大一点的呀。我公司附近8、9千能租到一个不错的大一居或者小两居了。
2: 不是我们要租那么大的房子干嘛呀？
4: 我，
2: 你听我跟你说啊，如果一个月租房多花4000多块钱的话，那我这一个月工资就没了。你说咱们是不是先攒点钱，就把你就那10万块钱给先还了呀？
4: 你放心，我有规划的。我现在年终奖和我自己的项目奖金，我够还的。咱每个月多花这4000，这周围的设施、自己的生活条件都好一点，这值得的呀。
2: 您每天都加班，下班都累死了。我这个人对什么夜生活完全是不感兴趣的。这周围的生活再丰富多彩，那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4: 我看你就是抠门儿，就是想省那些钱。我跟你说，你以后再也省不了钱。陈磊，我跟你说件事
2: 儿。哎，这样我下去踹他一脚，要不然吵别人休息了。

0: 我已经决定好了。你怎么来啦？下班这么早？那我就先走了。谢谢啊，有空约饭。行，你联系我。
1: 一起啊。
2: 干什么？这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辞职了。辞得好。之前就说这家公司不靠谱，非得来。那不就觉得这更自由吗？
1: 什么自由吗？选男生的自由吗？
2: 说不教育我呢，吃醋啦？
1: 走吧，一起约饭吧。
2: 走吧，去吃藏红醋火锅吧。
1: 嗯，约饭真好。
3: 酸了，酸你！早知道明天有面试，我之前就应该用你们公司送的那个水光针的优惠卡做个保养。哎呦，现在来不及了。哎呦，漂亮的，漂亮的！
1: 什么漂亮的？
3: 而这车里面不是你，你也肯定是漂亮的。我刚才看着这个车，就新出的这款。
1: 动力上肯定是适合我，动力就不跟你说了。你看一眼这个内饰，喜欢不？
2: 不看。
3: 贼适合你。
2: 不换。
3: 看你，哎呀，宁啊，这从玄学上来说呢，咱们家最近是三喜临门了，就在我们老家的老规矩，双喜就得花钱破一破。
2: 刚才不说了吗？不换。
3: 哎呀。
2: 你没发现这车现在不好开吗？有吗？不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开啊。
3: 因为那你是坐车的呀，开车的是我呀，开车的是我，那个钥匙折腾半天不好用了，那个雨刷也坏了，现在就是我后面那个窗户，有时候还得我给我往上拽，它才能拉起来，真的不好用了已经。
2: 老公，那车不跟人一样吗？你到了一定的年限，你就得保养，对吧？它多多少少就是会有点小毛病的，你说那个算事儿吗？
3: 周日的时候到我们家旁边那个汽修店，500块钱以内全部都给你弄好好的、信心的。我一个40岁的副总，我这天天开这么一个破车，你出门有面子吗？你想的全面一些，而且咱们现在手里头有期权合同，你马上面试，如果是成功了呢？一上班，咱们两个人收入加在一起，这换辆车算什么大事儿？
2: 你少往我身上扯啊！我一点都不在意这个。而且谁告诉你的？40岁。 你是个什么总？一定要开什么样的车？车是不是就是一个代步工具？怎么那么虚荣呢？最重要就是安全、省油。咱们家这个车现在好得很，我觉得，肯定是那个江山那个败家子忽悠你的。哎，我们家有多少存款？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还有你那个期权什么时候能兑现？根本就不知道，纸上富贵，还想着嘚瑟，居安思危，居安思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能不能有点这个概念？但是。
3: 除了这个，我暂时没有别的梦想了。你想换什么车？五钻、宝马、奔驰都行。
2: 行。真假的？嗯。这样，咱俩出去喝一点，帮助你尽快入眠。你不是说梦想吗？你进入了梦乡，宝马、奔驰，随便一样。
4: 我觉得你胆子可以大一点，我们要两坦克。早看那破总监不顺眼了，真拿我李小鱼好欺负的，整天就知道压榨我们取悦客户，我才不管这他。
5: 你今天干这事太对了。
4: 一级棒，我跟你说，真的。我不吃了，别给我夹了。还有这么多呢。
5: 我得还了。
4: 你后面什么打算？玩啊！那不得踏踏实实玩两天吗？这工作干的我多憋屈啊。
5: 嗯。
0: 玩完了呢，我计划计划。
1: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车到山前必有路。而且我李小月找工作多简单。
0: 你找工作简单？你找工作那标准比人家找对象都高，还简单？那个，同事不能在楼梯间抽烟，领导不能有口臭，上班换乘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微信里边同事说亲哈的不能超过三位，把努力奋斗写进企业文化了也不行，那更别提加班了。这你不计划计划？不计划，那有啥好计划？玩，我带你去玩啊。

0: 好，
1: 我叫沈林，我是来面试的。
0: 这里，请。
2: 林姐，
1: 海丽。啊，谢谢。啊，海丽，几年不见，你已经是总监了，真棒！我那个时候就挺看好你的。
2: 您可别这么说，当年是您把我招进公司的，我呀也是您一手教出来的。
1: 别您您的，就你吧，写的亲切一点。
2: 行，林姐，哎，你辞职这么多年，是怎么想着又出来工作呢？
1: 哎呀，要不是因为老二，我早就出来工作了。倒也不是着急赚钱啊，主要是怕在家里待时间久了，我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所以现在老二大一点了嘛，我就想赶紧出来找一份工作。
2: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这个职位的工资是每个月税后6000，你能接受吗？
1: 6000？这个人力经理，就是现在经理这个职位工资这么低啊？
2: 不瞒你说啊，叫经理是因为我们公司小，所以呢头衔起的大方了一点。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人力专员，我是你的直属上司。你要是仔细看的话，上面写的是人力经理，而不是人力部经理。
1: 哦，我是看到招聘启事上面有写说，这个人要有管理职能。所以
2: 对，因为每年我们都要招一些实习生，那么人力专员就是在管理实习生。现在的情况您肯定也知道，很多公司都在降本增效，而我们公司在这个时候还在招人，其实已经非常不容易了。而且你愿意投这个职位，那就说明你在来之前应该也做了充分的市场调查了。
1: 啊，做过一些。伟达其实是一个实力蛮强的公司哈，不然也不会在这样的办公楼里面办公。
2: 这就是看起来豪华，其实今年物业呢是主动给我们降了租金。
1: 了解了。我觉得我之前有一些误会，我考虑一下。
2: 没问题。

0: 你要是订这款车的话，你得抓紧。
1: 哦，
0: 这款车你也知道很抢手，都等着现车。
1: 是吗？
0: 啊，来，
1: 有这么多人等啊？
0: 对。嘿，哥，您看，您往这车旁边一站，您就是关羽找的。

0: 赤兔，项羽骑上了乌骓呀！项羽，这结局不太好啊！我这……您瞧我这张嘴，我是真不会说话。我不像您，成功人士有文化啊。但是哥，我说句大白话啊，那有些车，您摸上去第一瞬间，您就知道这车属于您了。
1: 真会说话吧？你摸它就属于我了，不要钱似的。
0: 你这样吧，你看我刚刚说句错话，我给您个最大优惠。 除了之前什么大礼包、雨伞、钥匙包、钥匙扣之外，我再给您申请一个进口的帐篷，您看怎么样？
1: 多大？
0: 帐篷的话，不，你的优惠多大？提个周，50万您提走，很不很哥？您今天要是提车的话，我给你申请最高端的礼品配置。您全款提车，我给你按揭的优惠。
1: 提车。
0: 好嘞，哥。
2: 慢走啊，大哥。主公，这次在 AKA 健全和密钥协商、数据加密和完整性保护、防中间人攻击和系统劫持攻击上面，这些大家都没有问题。唯一有一个问题就是用户访问授权管理上面，因为大家没有进行独立授权管理。
3: 所以就导致客户的自动折扣价格和数量上容易被修改。没时间啊，一直催，一直催。我这些人不是永动机，不能24小时不睡觉啊。我理解，我个人非常理解，但是这个
2: bug 还好是发现在测试阶段了，很容易就修改好了。因为我也知道。 我们部门大家都很不容易，上面催得紧，我们安全中心还一直给大家找问题，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个 bug 消灭在测试阶段，这样就减少我们后面很多不必要的工作。好，那就辛苦大家了，辛苦啊，主任。
4: 干活吧。
5: 我已经跟研发部门沟通好了，他们也知道问题在哪儿了，正在加急修改呢。好，嗯，
6: 你们组辛苦了啊。那这个测试也算是告一段落。今天我就晚点撤了。那不行啊！哎呀，你可是你们组的顶梁柱，再说了不差这两天了，你再坚持坚持，
5: 您就当我请假了。我在加班，女朋友就加没了，就得跟我分手了。
6: 那就。
5: 分啊！<笑>什么能让他拖咱们事业的后腿呢？你说难听点，你有了事业，什么样女人找不着啊？<笑>
6: 哎呦我这，你怎么是个恋爱脑啊？
5: 您有家有口的，我这娶不上媳妇儿，我可赖上您啊！<笑>项目跟组员都说好了，有事儿我就随时回来，行吗？
6: 哎，得，谢谢龙总。
5: 哎。 手机一直开机，有 bug
7: 我就回来。小朋友们，对，谢谢。潘老师再见。咋回事？咋回事？新车吗？新车。
5: 下。
7: 别
5: 嚷嚷！孩子，天天就这点好事，就全让你嚷嚷没了。

0: 哟，老衲，哎，你这可以啊，换车了。
1: 这赶上有折扣，我就换吧。
0: 嗯，行了，回见啊。哎，
1: 慢点啊。
2: 爸，嗯，要不待会儿我先上去，给你看看我妈情况。哎呦，
1: 爸这两下也没问题，一会儿就看爸给你放大招。
2: 行了。

0: 哎，来来来，饭刚好，洗手吃饭吧。
1: 我去找子轩玩会儿去。
2: 哎，你弟弟刚睡着，别去闹他，洗手吃饭。
1: 杵这干嘛？洗手吃饭。
2: 我有点事儿想说。
1: 我今天花了点小钱，
2: 没经过你的允许，我就擅自把它带回来了。把我收藏夹了？
1: 我不经意看见的。
2: 在哪儿买的呀？这挺贵的。不，没几个钱。
1: 是没几个钱，我找代购买会便宜很多。
2: 你找什么代购嘛？你找代购能省几个钱啊？ 再说了，找代购还得等个10天半个月的。我打扮我老婆，我等不及。好看吗？好看。哎，好。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的礼物啊？哎呀，
0: 我爸有事找你呗。啊？
2: 其实我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给你，小链子是为了搭配它用的。
1: 你爸别什么坏呢？
2: 我不知道啊。你快说！你帮帮我吧，有点大，我搬不了。
1: 有点大。
2: 有点大。
1: 你不会弄那种一后备箱玫瑰这种俗烂的浪漫吧？
2: 你这个可能还俗了。哎，你快拿衣服，陪我去。
0: 我不知道啊。

0: 我看你要憋什么坏？什么东西啊，神神秘秘的。稍等，稍等，着什么急呢？好东西，慢慢看呢。咱家车呢？
1: 咱家车呢？这，您要不相信呢，请往你眼前看。
0: 这就是咱家车，回老家你开，都想好了，真的。
1: 大宝马。
0: 这大宝马，颜色还满意吧？
1: 多少钱啊？
0: 50万。您哪儿来的50万？原来这个车是50多。
1: 配置好，然后呢，我认识一个熟人，给我打了点折，就整50就完了。你把咱俩的股票全抛了，对吧？
0: 啊。
1: 你送我一个破项链，给自己换了一辆这么贵的车，老衲你行啊？你算算你老婆？
0: 没有，我不买这个车也会给你买这个项链。你怎么
1: 什么家底儿？你没数是吗？
0: 项链退了，车也退了，咱俩不退。
1: 怎么不？我有，咱们是有身份的。
0: 你什么身份呢？
1: 我公司副总啊。
0: 不
1: 认识那个破公司，是个人就是副总。
0: 我再怎么说，我有这身份，怎么就不能换呢？
1: 项链和车都给我退了。
0: 这个车性能挺好的，而且到操纵也特别好。人家那天让我试驾，
1: 想想我老是退了，退了，退了，退不退？
0: 退不了，你怎么退呢？你这一个人都说了说这车挺好，孩子刚刚坐高兴，说上学挺有面的，就是想换辆车嘛。
1: 退不退？
0: 你看，咱别退了，真不能退。玲玲。

之前我算过一笔账，咱们最开始炒股的时候是80万，这几年下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现在缩到都快不剩50万了。我就想着不炒股了。

0: 这好时候，咱就把钱拿出来稍微享受一下。
1: 咱俩是不是说好了？家里有大宗的开销，要两个人商量同意。
0: 对。
1: 50万是小数目吗？
0: 不是。但是我打了招呼了，而且那天我还给你看了我这车，内饰啊什么动力什么，我都。
1: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反正家里钱都是你挣的，你想怎么花怎么花。我一个家庭妇女，我有什么话语权呢？
0: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从来没这么想过。家庭妇女怎么了？而且法律规定了，婚后这财产是属于夫妻共有的。你要是实在是就不行，那你就说老公，我这车我不要，我明天把车就退了，大不了就亏点钱。
1: 老公，这车我不要。
0: 那你想，那20多岁的时候咱们吃苦，30多岁了苦哈哈的还扛着，40多岁了生活好了，咱们享受一下吧。
1: 你也知道我们40多了，你知道家里有多少存款吗？你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吗？你知道你老婆现在没有找到工作吗？你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啊？
0: 我为什么要有危机感呢？家里头没有什么大开销，两边父母身体挺硬朗的，咱们这房子买得早。刨去公积金，一个月才还4000多块钱，我千万的期权手里头攥着，我换个车这叫个事儿吗？而且我本心说啊，我这么着急，我说要非要现在换这个车，我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你。我想让你回老家办酒席的时候能开着这车回去。这么多年了，每次都是开个破车回去，村里人都知道咱俩越混越好。是吧？你开着新车回去，带着俩孩子，咱俩喜气洋洋的，你有面子，爸爸妈妈有面子，全家都有面子。别生气，我。
1: 你项链给我退了，我太贵了，我不配。
0: 给你的东西我不能退，你要是实在不喜欢，你就扔了它。我给你花的项链从来不洗。
1: 不来这套，
0: 诚心诚意。哎呀，
1: 烦死了！
0: 不生气了，好不好？我以后再也不干了。
1: 啊？你知道我今天去面试那个工作，面试官是谁吗？
0: 谁？
1: 胡海丽。
0: 谁？
1: 你还有印象吗？我以前当总监的时候，我手底下一个人力专员，人家现在是总监了。
0: 小胡。
1: 小胡。
0: 总监呗，满大街都是总监。
1: 给了我一个工作，税后6000，我俩现在算是到个儿了。
0: 6000太少了。
1: 5年前我是总监，税后20000，现在我要起早贪黑去干一个人力专员，税后6000，哼，我可真是越活越抽味啊。猪肉都涨价了，人怎么越来越便宜？
0: 我觉得最近你有点着急。找工作有时候就像找对象一样，缘分没到，你不能强求。因为我支持你找工作，但是你第一要素咱不是为那几个钱，你首先你要高兴，啊，你高兴才行。你看你最近找这几个人，
1: 我有那个命吗？高兴就行。您那么会享受，那么会花钱，我找工作我就是为了要挣钱。他等我信儿呢，不然我给他回了。
0: 回了。
2: 哎，爸爸，那是不是学习也不管好坏，高兴最重要啊？
0: 是两码事。你学习要学得让我们俩高兴才行。
1: 切什么切你？现在学习是你的本分，你还嘟着小嘴不高兴？
0: 要停下。
3: 回来了，
4: 你这干嘛呢？
3: 你猜猜看。
4: 这什么呀？证书啊。
3: 我接了一个修复破旧档案的活儿，先拿我之前买的旧书练练手。哎，就拿这些。

0: 受了潮粘在一起的纸来说，你先得把它们分离开来，然后蒸干水分，去除霉菌，再一点点处理。
1: 不是，你们单位不是有专门修复档案的人吗？
0: 我们单位那个修复档案的周工啊，生病了。我之前跟他偷学了一些手艺，就想着试试看能不能把他给修复了。哎，你不觉得我这有点这个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意思吗？
1: 人家那修的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你这是什么呀？
0: 哎，那这世上不能什么东西都能用金钱来衡量啊。就拿档案来说啊，它有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还有思想价值。你不知道啊，我修复的这批破旧的档案砖，那是我们国家建国初期扫盲运动留下来的珍贵资料。那你知道扫盲运动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吗？那一个人一旦掌握了知识，那就像是掌握了一把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1: 多给你钱吗？
0: 不给啊。但你不觉得很有意义吗？
2: 轻点儿，不挠啊，哥。看着带劲。
3: 啥事，叔？啊？别别别，有事说事。哥，把小月招进部门呗。
2: 啥？
3: 咋了？你一个公司原老兼副总，这点事儿难不倒你吗？
2: 不是难不难，时机不对。你公司现在裁员呢，你把新人弄过来，我怎么安排？
3: 旧人走了，不正好进新人吗？
4: 再说，我是真得让他收拾行李。你别一天总想着玩了，你脱不了了我。
2: 你啥脱不了？
4: 你32了。我35岁之前必须得完成换大房、结婚、生孩、升职这几个任务。他老想着这么玩，我怎么跟他结婚生孩？
2: 谁给你下的这个任务？
4: 自己啊。人生10年发展规划，你没有吗？
2: 哎呀，我同情你孩儿，你这么安排人家小月，小月愿意吗？
4: 你不懂，李小月这人就好比是一款软件，他身上哪儿都好，就这不定性的 bug 有点不好修复。我本身工作就是找软件 bug 修复好它，我现在就迷惑到底能不能修好了。这毕竟年薪10万20万的圈层嘛，我不了解，除了你我也找不了别人了。
2: 我是什么圈层？你的圈层是更高端。
4: 不，
2: 娟儿，娟儿，你就这辈子搞技术，你最大的 bug 就是不会说人话。
4: 你帮不帮吧？
2: 不中，说话太气人。
4: 行，
3: 你不帮我给咱妈打电话。我就说你阻碍我人生规划，你不让我结婚，你让我打一辈子光棍。我现在就打，现在我打过去了啊。妈，那个我哥欺负我，对，骂伟，不让我结婚。
2: 我跟你说明白了。
3: 他。
2: 给你说明白，策划工资也就是税前一万，试用期3个月，工资打8折，这是老规矩，我变不了。小月愿不愿意，我也不知道。
3: 他愿意，他不愿意，我也让他愿意。

0: 哎呀，在这儿呢！这儿，开车来的，是不是躲酒呢？
1: 我送孩子去了，兴趣班，我等什么酒呀？我到时候叫代驾呗。
0: 好，好，好，好，哎，
1: 沈总，好久不见了。沈总越来越漂亮了。瞧来这套，哎，
0: 你这是又换新车了？这还运动套件啊？嗨，
1: 什么运动套件？我哪懂这个呀？就是。
2: 老衲，我老公他喜欢研究这些，
0: 你看又变相跟咱秀起老公来了。
1: 是啊，秀什么老公啊？本来就是男的喜欢研究这些东西嘛。哎，说好呢，不醉不归啊！今天，
3: 哎，
1: 行吧，
3: 肯定喝。
2: 杨雪，
3: 好好好好。
2: 哎，一萌，哎呀，
3: 哎呀，杨雪，哎，你气色太好了，你卖美容仪，我可买了，效果不错。
1: 那我能骗你吗？
2: 田总，田富婆，
0: 哟呵，行了行了，您别寒碜我了，朱总，
1: 你这公司都上市了，你还不是富婆呢？
2: 这次再上市，我也是个打工的呀，哪像您啊？您货真价实，大老板。
1: 哎呦，
2: 你们俩就别谦虚了啊。
1: 嗨，
2: 沈林，又好久不见，越来越
0: 太有范儿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行了，走吧。
0: 走啥呀？
2: 进吧。嗯。
1: 不刚写完吗？怎么刚才在下边？
0: 那出来玩不就是得走走停停的吗？
2: 看看花花，看看草草，埋头赶路有什么意思啊？
1: 等我查过攻略，这条线一共五个景点，咱看完五个景点之后呢，还得赶在天黑之前去露营地把帐篷给扎上，要不然就赶不上看流星雨了，对吧？
2: 你操！

0: 心的命，未知才是最大的乐趣。谁要去什么驴友的景点，自己挖掘景点才是当驴友的乐趣。再说那流星雨看不着就看不着呗，
1: 咱不说好了吗，这回来的为了看流星雨的。嗯，走吧，走。
0: 看流星雨干什么，看你就够。
1: 好，我想看流星雨，你看我，我看流星雨，好不好？走。
0: 凡人
2: 记不走。
3: 你看这喝多了就现原形了啊！老李抓那小云聊得没完没了的。哎，咱们喝一个，来来。
4: 哎呦，怎么又喝呀？那你们喝吧，我明天还要出差呢。
5: 哎呀，
6: 出什么差呀？这都同学聚会，你还不得喝到位呀？
3: 来一口，来一口，
6: 我们俩敬605三枝花一杯，好吧？
5: 来来来，
6: 来来来，一起啊！来来来，三枝花啊！开心啊，开心。嗯。哎呀，你们啊，这人到中年，别光顾着赚钱，还是得找个男人赶紧嫁了，别总挑三拣四的。
7: 真不是我挑剔，哦，
4: 那我没遇到，运气不好呀。
6: 你是不是特别看重钱？我跟你说，就我们这岁数了，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最重要的。你其他标准可以降低一点。
8: 老孙，我觉得你真的烦死了。人家易萌自己条件就挺好的，为什么不能挑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呢？对不对？
6: 好心，
7: 我真是不在乎对方有没有钱。感谢感谢，明天咱见面聊啊。
6: 你这还感谢？你看，
7: 那我找不到怎么办呀？我总得顾一头吧，我这忙工作。
9: 啊，我跟你说啊，这个女人就是挣再多的钱啊，早晚都得回归家庭啊。
6: 老赵这话说的没错。这女人还是得有家庭有孩子，事业反而没那么重要了啊。你看人家沈林啊，年轻的时候按部就班跟老公一起打拼，人到中年回归家庭，当起了家庭主妇，大房子也有了，豪车也有了，儿女双全，身材还恢复得这么好，这才叫人生赢家啊。老同学们都别睡了，我们这个让人生赢家自罚三杯。
8: 什么嘛，成
3: 人生赢家了？你
8: 哎呀，你们少，你们少起哄。什么呀，我一杯一杯，我
6: 一杯一杯完了，我赔一杯。我们
7: 敬大家，敬大家。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
6: 人生赢家啊！
3: 来来来，易萌，来来。
6: 不过易萌啊，我跟你说，还是得抓紧，不然以后可能都生不出来了。
3: 哎，老孙，你有完没完啊？
8: 你呀，赶紧的，你上铺的兄弟都不行了，你管管他去。
6: 哟，谁趁我不在欺负我上铺的兄弟？来，不在这儿啊！
3: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一直这么讨厌。
8: 哎，你没发现他以前就这样吗？用讨厌的方式引起别人的注意。嗯，他暗恋过你啊，读书的时候。
7: 这事儿啊。
8: 对啊，我觉得呀，他是见你现在太成功了，有点不平衡。
7: 行吧，行吧，行吧，反正这些人眼界也就这样了。这太奇怪了哦，事业好的女性现在还不如结婚带娃的，太逗了。
8: 我觉得吧，这没有什么可比性，对吧？谁不如谁，谁不如谁的？那结婚也好，奔事业也好，就是自己的选择。看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你选了这个，你就好好经营它。我不是当大家夸我老公啊，我说点实话，我觉得像我找到了老衲，他在外头呢工作没耽误，回到家呢也没有说全闲着，也帮我搭把手。我在家反正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反正两个人一块儿把这个日子过好吧，那对我来说也是一份工作，对吧？
3: 那是你命好啊。
7: 不是，你现在真的觉得家庭主妇是份工作？你是咱们班学霸，你混职场，你起码也能混到总监。你是真的这么想吗？你知道你当时辞职的时候，我觉得太可惜了。以前在学校，我一直拿他当竞争对象，多优秀的一个人啊！那你看你现在，我觉得你都没有斗志了。
3: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这家庭主妇也挺不容易的。
8: 不是，不是，你不用替我那么可惜，我自己没这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活儿，它就是工作呀，还不是谁都能干好的。
4: 不好吧？那就如果说这真的是份工作，那我问问你们，雇主是谁？五险一金谁给掏？劳资关系受法律保护吗？
8: 我老公把他挣的所有的钱都交给我，并且很尊重我的付出，这个不好吗？哎，
4: 我见太多了，很多家庭主妇都这么想，觉得拿着老公工资卡就等于拿捏一切了，真不是。那如果人家本人去挂失一个工资卡，你觉得这事儿难吗？
3: 不至于啊，不至于。
4: 关系好的时候不至于。哎，真的，我见过很多的太太，不是那种普通的，就像你们这种家庭主妇哈，就是人家家里有什么司机啊、保姆啊、园丁啊都配齐的那种，人家都比你们有忧患意识，人家都知道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要积攒自己的资源。
8: 你这些话跟我们这些普通的家庭主妇说得着吗？说不着呀。你就应该去跟那些太太们说呀，你接触的都是高端人群，你说这些我们普通家庭主妇也听不懂。而且夫妻之间关键的是什么？是信任，信任非常重要。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家也没结过婚，你当然不明白了。
4: 行行行，我不懂，我也没结过婚，确实是我不应该劝你。那我觉得你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前途，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8: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真的很好笑，我觉得田一萌，你还劝我跟刚才老孙来说你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挣点钱在老同学面前嘚瑟什么呢？
4: 你很奇怪，你现在是被圈养了吗？
8: 什么叫圈养啊？家庭主妇是动物吗？
4: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
8: 我就这意思。哎，
10: 两位大美女啊，这个在学校你们俩就家来家去的，干嘛呀？这都什么时候了？咱都多大岁数了？他不是那个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了啊？咱们能不能就喝酒？
4: 来，我问你三个问题：你老公把你哄回家，你觉得那男人那羸弱的肩膀上能扛起一个家吗？第二，如果你老公倒下了，你的家怎么办？第三。如果有一天你老公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1: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哥他们公司正招人呢，你想不想去啊？
0: 每一天啊，
1: 他们公司 A 轮马上就要签约了，去吗？前景挺好的。
0: 但是我朋友前段时间给我介绍一公司面试，做公关的。嗯，不过我也确实干腻了乙方，想去甲方公司试试。
1: 是吧？那我哥公司正好是啊。
0: 那你哥公司这关系能合适吗？
1: 我首先，你不说，公司怎么会知道呢？再说，就算以后知道的话，那咱们就说这个，后来你进入公司之后，我们通过我哥认识的呗。而且我哥他们那是家族企业，也不在乎这点事儿。我哥还是老板的人，更没事了。还有一个，就我哥这人吧，工作上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拖泥带水，特别利索，提倡今日事今日毕，一般情况下不加班，而且他们公司楼下就是地铁站，通勤也方便，周末还双休，休两天，而且就算你以后不想干了的话，你有在大集团工作的经验，那你以后出去找别的工作选择面就广了，你说是吧？
0: 我想想吧。
1: 你真的好好想想，真挺好，我都想去。
0: 有备而来。
1: 什么有备而来？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班那个田雨萌说话太毒了，特别看不上家庭主妇。我当时还跟他争得特别起劲儿，后来我仔细想，全场所有人都有工作，连那个杨雪都算是有一个自由职业。哎，就我一个人是家庭主妇，他这针对的是我呀。我家庭主妇，我活该让他歧视吗？
0: 都给你灌输了什么样的思想？像这种三观不正的同学聚会，以后不去了啊。
1: 但是他问了我三个问题，我现在想想，我真的一个答不上来。第一，男人羸弱的肩膀能不能扛起一个家？第二，男人要是倒下了，你这个家庭怎么办？第三，男人要是抛弃你了，你怎么办？
0: 你们是不是给田雨萌喝假酒了？都问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想了想，

0: 6000就6000吧，我还是到胡海丽那儿去工作吧，至少是个保障。
1: 不，你先别这么冲动啊。你好，哥哥先回答你这三个问题啊。第一，我在职的公司蒸蒸日上，我事业是上升期，我千万的期权在手里头拿着，这样的男人能不能撑起这样的家庭，你自己说。第二，人倒下90%是因为心理因素。我是天生的就是积极乐观，我家庭幸福，我工作顺利，我不太明白我怎么倒下，我往哪儿倒？三，我曾经无数次的幻想过，如果有一天咱们俩走到了分手，那肯定是你抛弃我。所以我想问，当你抛弃我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四，
0: 怎么还有四啊？
1: 我自己加的。四，你不要去听信别人给你制造的那些焦虑恐慌，通常你无形当中表现出来的生活水准恰恰是别人嫉妒的，所以他们输出的内容都是负面的。你想想，父母健康不健康？孩子活泼不活泼？老公爱你不爱你？你还要啥？完事儿，睡觉。
0: 嫉妒吗？
1: 嫉妒，我都嫉妒你啊。
0: 我觉得也是嫉妒。
2: 快看快看，真的有流星哎！
1: 来了。看到没有？
3: 哇！
4: 看见了吧？又来了，又来了。
3: 真的好多呀！
4: 好看吧？你看见没有？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3: 多亏你，多亏你的规划，我们才能看，行了吧？
4: 那是。
3: 那星星晚一点看不也一样的吗？
4: 那能一样吗？地球自转，我们在同一个地方看不同的天空，那肯定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的？不都是小星星吗？
4: 就拿这个天鹅座举例子吧。你看到那个大十字了吗？我之前不跟你讲过怎么找天鹅座吗？
3: 我忘了，你再给我讲讲呗。
4: 哥，我给你讲一遍啊，先生。北十字先找那个五个星星连成一个十字，看到了吧？然后横向的两颗星星是上翘的，那个就是天鹅座。

0: 新来的。
1: 你好。
0: 啊，我叫翠啊，他们都叫我小翠。广告部的。
2: 哥，嗯，就你们部门新来那个小月妹妹
3: 啊，
2: 嫁人了吗？哎、
3: 孩子都四岁了，别想了。
0: 啊？咱俩家不行，以后你就不准这么找我。
3: 小翠，翠哥，来。

0: 严肃点，来了就好好干啊！你有什么不会的、不懂的，直接问我。嗯。啊，我要不在，你就问咱部门这些老人，他们也都挺好的。如果不是工作上的事儿，和其他部门的人尽量保持点距离。公司不大，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是挺微妙的啊。那天嫂子说这周末要回老家办新房落成，跟子轩这崔亚，交给我办怎么样？ 先让领导见识见识我的能力。
1: 你行吗？
0: 当然行了。

0: 不是事儿，
1: 也不白干啊，有劳务费的。
2: 你就告诉我多少预算跟需求。
1: 5万以内，怎么热闹怎么来。

0: 干嘛？不是应该给你哥打电话吗？怎么打给我了？
1: 关他啥事儿？我关心的是你啊。
0: 我就说呢，把你哥这夸得天花乱坠的，感情找个人盯着我呢是吗？
2: 我可没这意思啊，我一样貌堂堂正牌男友，犯得着玩谍战吗？
3: 就装吧你。
2: 我绝对真诚，非常真诚。
0: 行了，你哥这工作环境确实挺舒服的，之后我就好好干活，你不要插手，知道吗？
2: 好，好，好。
0: 那我挂了，以后上班时间不要给我打视频电话，影响我工作。
2: 收到。

0: 来，爸来给你开门，慢点，哎呀，好，可以啊，这样，哎呀，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2: 呦，大姑娘，
3: 你接我儿子去，
2: 小老爷了吗？
4: 爷爷老爷了，哎呀，
2: 好漂亮，好漂亮，好漂
5: 亮，好，
0: 子轩，子轩，
2: 哎，来了，
0: 哦，子轩。
6: 进屋
0: 吧，
6: 进屋，
0: 进屋，
6: 进
0: 屋，
6: 进
0: 屋，来，你把这拿走。哎，
7: 姐夫，哎，你这车可以啊。哎，
0: 什么？就代步工具，
7: 给我。
8: 姐，梅兰，你最近是不是特别忙？怎么那么瘦啊？
9: 我那都瞎忙的。
8: 沈磊，你看你媳妇瘦的，你是不是没给人照顾好？
7: 姐，那你可太冤枉我了。
9: 没有没有，你们这一路辛苦了，赶紧进来。
2: 老大爷，哎呀
10: 哎呀，这还收东西啊？对，这
0: 吃啊，一定吃。
2: 老大爷，
0: 不坐
2: 不坐不坐不坐，老大爷，保重身体，
0: 咱回去。
10: 那我们回去了。
2: 哎，哥，
10: 等会儿，
2: 等会儿，
10: 我这就不用了，我不用收。
2: 快，
10: 拿着，
2: 反正
10: 走了，
2: 行，
10: 哎，行，走了啊，
2: 老大爷，
10: 老大爷，您别这样，要喝酒的时候叫我啊。
0: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老话说的对，
8: 是不是？
0: 是。
11: 咱明天见
8: 啊！哎，明天见。
0: 谢谢，
8: 这是我们家子轩。
0: 哎呀，
8: 谢谢，
0: 老大爷，
10: 我们先。

我爸有点激动哈，我替我爸说。时间真快啊，一下就10年多了。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沈家村的时候，我就认定了这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看见的呢是沈家村各家各户那种团结、互助、和谐，深深的感染到了我，让我在奋斗之余。

0: 学会了享受家庭的温暖，在拼搏之际，我还能保留一份厚德载物的善良。我借着这个机会，我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岳父和我的岳母。几十年来，他们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努力奋斗，勤俭持家，邻里和睦，这个在沈家村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我可以说。
1: 没有二老，就没有我的爱人沈林；没有沈林，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那位，谢谢你们，谢谢。啊，孩子孝顺，这倒还真不错。
0: 再次感谢各位对我们全家的祝福，也感谢大家一起见证了沈家村我们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成长。 我相信，在今后我们的日子，一定会像这红地毯、红气球、红对联一样红红火火、幸福热烈。那位和全家人，诚祝各位健康幸福、万事如意、发大财、交好运。好。

0: 谢谢大家啊，照顾不周到。来，谢谢。来，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干杯！哦，疯子，大厨师啊！
1: 埋汰我是吧？怎么样啊，今儿这菜合不合胃口？
2: 好吃，
0: 合适的。来，喝一杯。
2: 真是好久没见了，那可不嘛。
3: 奶子，奶子，
0: 哎，来吧，三大爷，
3: 过来。
0: 哎，三大爷，我敬你们一杯。来，
4: 啊！大研究生，一月能开多少钱呢？
0: 没多少，8000。
4: 行啊。哎，
5: 你看你姐家车多好，你怎么也不买一个呢？
0: 我哪来的钱呀？
4: 哪能没有钱呢？
0: 研究生还当上了国家的公务员呢。是呀，那福利也应该不错呢。哎呀，人沈磊是读书人，你不能拿这个挣钱多少来衡量他的价值。你这么说了也不太现实。
6: 磊磊啊，你也不小了，没打算要一个？
7: 是呀，你姐家都两个了，你俩看了不眼馋呀？
0: 不是，我就是看他们家两个太热闹，我跟美兰就想亲近一些。
6: 啊！我敬你们一个啊！你们好好吃，好好。
8: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那就是抓周。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纳子轩小朋友闪亮登场。
6: 好，
8: 我们纳子轩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你看这眼睛大大的，一看就随爸爸。
6: 对，长相得随妈妈，追老婆的本事要随爸。
8: 好的，咱们言归正传啊，现在抓周开始。 宝宝在秋天这里充满希望。那宝宝接下来会抓什么呢？让我们来猜一猜，我们来期待一下。
6: 哎，
8: 大家都在猜鸡腿儿。哎，可以当抓鸡腿的。

0: 你到底怎么了？你告诉我，你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你告诉我行不行？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放下吧。我们昨天晚上一家人还在一起好好的，啊！你竟然跟我说放下！ 我放不下，我不会放下。你告诉我该怎么放下你啊！我放不下呀，我不会呀。你告诉我怎么放下？
1: 怎么回事呢？咱们进屋，行不行？啊？咱们进屋说行吗？有地方吗？

0: 小陈，这段时间你就没发现王总说不对劲儿对吗？
1: 没发现啊。
0: 那他每天在办公室里都干点啥呢？
1: 不知道啊。
2: 嘿，你是王总的贴身秘书，我问你这个你不知道，问你那个你没发现，合着你一天光着屋子不干活是吧？
1: 王总那叫谁敢进去啊？哎哎，
3: 你跟他发火有什么用啊？刘亮，你表哥家人有什么事儿啊？
1: 不知道啊。不是，那秦玲玲对我啥样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都好几年没去我表哥家了。我是真不知道啊。
2: 不知道大哥到底唱了哪出，现在就希望领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先把他弄回来再说。
3: 那怎么可能呢？刚才大哥那样你们都看到了，他来真的呀。完，这回全完。老板走了，接下来呢？融资失败，咱那期权全作废。
2: 哎呦，你快闭嘴吧！我怎么那么白替你说话呀？这么丧啊？
3: 那本来就是嘛，这几年这不全白忙活了吗？
4: 你说说你，你从来也不替我考虑。咱俩结婚几十年了，我给你生了儿子，替你孝敬父母，我还陪你一起创业。你说我们俩走到今天这步，我们容易吗？啊，这么多年了，我没有一点辛劳，我也有点苦劳吧？你就这么对我呀？你到底说话呀？你怎么了？
5: 你说的这些，在我心中都是负担。我是父母的儿子，是妻子的老公，是孩子的爸爸，是员工的老板，唯独不是我自己。这些年，我心里没有一分钟是快乐的。为了你们，我就像被绑上了一辆战车一样，永远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只能往前冲。你知道这种战战兢兢的感觉吗？我现在在这里修行，我能感受到平安喜乐，这对于我来说就是解脱了，是重生。你明白吗？
4: 老公，我从来没有反对过你修行。咱家为了让你好好修行，专门打造了一个60平方米的打坐室。你还嫌不够清静，那咱就在小区再买一套别墅啊，专门给你修行。只要你肯回家，咱怎么都行。
5: 不，我的修为还没有达到。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越偏远，心越自在。
6: 美凤，绝空，绝空师傅，您一无所有的时候，我妹妹就跟了你了，吃了多少年苦啊！好不容易公司全面发展，现在 A 轮融资马上成了，往前冲就是胜利啊！你这时候你一撤，他怎么面对啊？以后
5: A 轮成功，是不是还有 B 轮、C 轮？上不了市，怎么跟投资人交代？上市了，

0: 是不是要对股民有交代？我怎么要跟那么多人有交代？往前冲不是胜利，是悬崖。这到底是谁的人生？
1: 哎，老大，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你把大哥带这儿来干什么呀你？
2: 怎么又赖我身上了？这不是你带他来的吗？我的，那都有多少年前的事了。当年大哥说让我给他找个能修身养性的地儿，人网上推荐嘛，我给做了个 PPT， 我把这东西这个地儿就放进去了。大哥选的，我觉得带他来了一次，后来都是他自己来的，我不知道。哎，
1: 这北京就没有环境好能修身养性的地儿啊？你带他香山看看红叶，你带他小汤山泡泡温泉。
3: 这不都修身养性？
4: 前段时间我那PPT里都给他列出来了，他自己非要选这儿吗？那当年大哥抑郁嘛，是吧？那抑郁他睡不好觉，来这儿以后睡多好啊！他回去以后这人都开了，多好那个状态。老王，你别胡说八道啊！这事儿跟我扯不上关系。
1: 成，扯得上扯不上，你可以看看林总怎么说了。
5: 行，
1: 咱把公司关了，卖了都行。
5: 你们的。
3: 这就和我不管，给我多爱管似的。我这哎呀，老公，老公，我都想好了，等咱儿子上了大学，咱俩就找个穷乡僻壤，咱们就去那儿好好的待着啊，越远越好。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管，都包在我身上，你就好好修你的行，行不行啊？
6: 阿弥陀佛，一念心清净。 莲花处处开，父母都做好安排了，养老都没有问题。公司你想继续经营或者卖掉都可以，带着儿子，天地广阔，放下我职，必定大圆满。
2: 这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也不知道进行到哪个环节了。
3: 说明这事儿有谎，有谎。你什么都不像啊你！你到底什么样的人啊你！儿子，你自私鬼你！没见过你这么自私的人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2: 你真棒！你真棒！
3: 放开我！
2: 这就走啊，李总，跟走啊！

0: 你看我干啥？有什么话说。创始人出状况，公司凶多吉少了。上市公司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受影响，更何况是你们这种家族企业。你赶紧做好准备。
1: 做什么准备？那怎么？秦玲玲也是公司创始人，她哥高管。 因为整个管理层还是挺稳定的，老王进山了，也不是说就影响了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

0: 大不了就是融资黄了，黄了嘛，发展速度慢一点，慢一点。本身的这个盈利状况还是可以的，能有什么事儿？
1: 就算这样，你那期权可能也就是纸上富贵了。这种创业型公司抠得很，那么多轮融资，每一轮都是陷阱，协议里面每一条都有可能跟你耍花招。
2: 不是你是阴谋论吗？不是，
1: 我说的是事实啊。
3: 哎，我现在担心的还不是那个期权，那个先放一边不说。我先担心那个秦玲玲，她之后会怎么对你啊？嗯，当时是你把王睿之带到那个修行社去的，她不会不知道吧？
0: 当然知道了，那当然是她允许的。他同意了，这才把王云志说进山里头。我在王云志就去过一次，怪不着我。你要怪这事儿，秦玲玲得怪修行社的人。谁知道那社里的人跟他说什么了？这三天两头往那儿跑。你看今天见完王云志以后，秦玲玲也没说过什么。
1: 我跟你说，就算他没怪你，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杀老臣的时候，你这老臣什么核心竞争力、体力、创造力都不如年轻人，很可能就被拿来祭旗啊。
0: 我怎么就没有核心竞争力？感觉咱俩不是走着一条道。我是管理岗，我只要有管理能力就可以了。家族企业，你不知道家族企业最讲究什么？忠诚度吧。忠诚就是我的核心竞争力，怎么没有？
1: 哥呀，哥呀，你是老板的人，又不等于必然是老板娘的人。那老板娘会认你忠诚吗？你现在不再是原汁浓汤了，是汤的汤淡了，人家不见得愿意喝了。
2: 没事，哥。那说不定王总很快想通了就回来了。
1: 那我跟你说，回来了他这公司也不行了。公司老板情绪这么不稳定，很容易就做出错误的决策。你要知道，一个错误决策就能导致公司倒闭啊。
0: 等，咱们现在不讨论说王云志回不回来啊，不是在这个，你回不回来，现在公司在这儿呢，我们这几个元老还都在呢。那我们是什么？我们跟大哥一块打拼了这么多年，跟亲兄弟一样。那是公司的根基。哎呦，你都这时候关键时刻，秦玲玲能动根基吗？疯了！
1: 你错了，你太错了。我跟你说，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以每个人都得有规划意识。首先，你对自我价值要有清晰的认知，你核心卖点是什么？第二，你自己取得的成绩是平台成就的，还是通过自己能力得来的？很多人在一家平台待久了之后，身上就散发着那种被圈养、被定制的味儿，就一旦离开平台就。人就傻眼了，很可悲。第三，得有破圈心态，得成为复合型人才。你有跨行业的底层能力啊，你得有。就这些，你们全没有。
0: 愣着干什么？赶紧吃，吃完写作业。
3: 你怎么冲孩子去干嘛？你吃你的呀。

0: 你咋了？啊？
1: 那是你哥哎，能那么说话吗？别人俩现在正焦虑呢，还火上浇油。
0: 我说的是实话，那实话都不中听，说出来是不是为他们好啊？
1: 那也不能那么说话吧？整天好为人师啊，挣几个钱真以为自己掌握人生真理了？
0: 行，好，好，好，我知道了啊，我下回注意态度，好吧？另外，你们公司老板出家了，那公司大概率是得黄了，咱是不是得提前规划一下？
1: 跳槽？
0: 对啊。
1: 你不是最讨厌我跳槽了吗？
0: 那这回情况不一样嘛。
1: 我才不跳呢！公司把我开除了，赔偿金不行了。到时候拿着赔偿金，心里正好知道，怎么样？
0: 严肃点。
1: 干什么？
0: 小月，我跟你说，跳槽一共分两种。一种是没头苍蝇一样乱跳，另外一种就是一步一步的有目标式的跳。你不能乱跳，也不能像现在一样火烧眉毛了也不跳。
1: 你怎么就确定我下一个公司一定不会有问题啊？那王总不是也是杀伐果断的霸道总裁吗？人不也突然崩了吗？
0: 你能不能有点危机感啊？
1: 不是，为什么一定要有危机感啊？
0: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走啊！杨月，
1: 我这没长进的，别耽误您内卷。小叔为什么那么凶啊？他是不是在说我们都差劲？
2: 对。他确实是觉着我们都差劲，但关键是，在他眼里全世界都差劲的，啊，那都听他的就别活了。
1: 但是小叔是北大本科清华研究生，你不是一直让我向他看齐吗？
2: 哎，学习方面你要向他看齐，跟他学啊，其他方面呢，有待观察，不一定。
1: 那小叔是不是挣的比你多多了？
2: 错了，孩子，你这就错了。你不是重点，这不，这钱是重要的，但在这个世界上，钱不是最重要的。做人呢，你就记住有几点，最基本的就够了：诚实、善良、努力，就够了，懂吗？这是最重要的。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谁？
1: 爸爸。哎。
2: 晚安，晚安，晚安。

0: 老公，哎，我觉得今天晚上你弟弟的话吧，话糙理不糙，有些话说的还是有点道理的。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们公司这几个元老，江山有销售资源，对接大的美容机构，对吧？
1: 老汪呢，有代理商的资源。你呢？你有什么核心资源？你不要这么片面。人才是分两种的，一种是靠专业技能取胜，还有一种是靠执行力和忠诚度取胜。很显然，我是后者。25岁来这个公司，这么多年，不管什么时候，大哥只要一个电话，我随叫随到，是吧？这是白干的吗？ 我不是技术型人才，但我懂得用人呐，我懂得提要求，懂得验收，懂得成本把控。给我的活，只要交给我，哪个我干的不是漂漂亮亮的？我要是没有价值，我能从一个办公室主任，我干成公司副总吗？这不是撞大运撞来的呀！这最关键，这在钱这个问题上，我永远是清清白白的，没有猫腻。你过我手就是透明的。比如前几年。 那个什么猎头公司那些人来找我，哪家开的标准不比每天高啊？我动过心吗？动过，但是第一时间我就把这种想法给扼杀了。这就是最好的忠诚度的表现嘛！我这些事没有隐瞒过大哥，我坦坦荡荡的，我不怕知道。是，
0: 这些都没错，王睿智也都知道，没否认过。但是他现在不是走了吗？
1: 他走了，他看不见了呀！现在是秦玲玲面对你啊，秦玲玲知道这么多吗？我就秦玲玲，我表忠心。
0: 你跟他怎么表忠心？
1: 没想好，要不然先套套近乎。
0: 套近乎？你一个男员工对女上司套近乎，你怎么套啊？不是你说这话合适吗？你得体吗？
1: 不得体，不得体，不合适，不合适，我没想好啊。 关键是这个秦玲玲跟以前不一样，她变了。我一看见她，她就觉得，她站在那儿，她是王睿智的化身。她突然之间就变成了个企业家。我变成企业家也好，企业家冷静不会乱来嘛。你现在这个公司里就我们这几个元老，能陪着她度过难关，冲锋陷阵了，那没别的。
0: 不是，就是你不能光从公司管理这个维度想问题。秦玲玲是你们的老板，你说她企业家什么的，她是不是个女的？
1: 是。
0: 她是不是王睿智的老婆？她男人出了这种事儿，你说哪个女人不窝火呀？她是不是得找地儿撒她这个邪火啊？那你说她这个火，她得发出来吧？她怎么发呢？你这个事儿追根溯源，她就跟你有点关系。万一她就要把这个邪火往你身上发呢？那。
2: 他要是非要这么发，就说明他格局不大。那种小格局的，我不给他干活也罢。那你说我现在只能选择相信他，我也没别的招了，就这样。北家，露露，快点，小伙子，以后别掐点啊！
3: 哥，赶紧，赶紧！
1: 监工呢？
3: 你是着什么急？领导来了。
4: 来是没来的，这不新国杀人三把火，今天开始他全盘前往公司，他自己擅自拉火，谁愿意这把火烧自己身？你打一下啊！
1: 没来，你急什么呀？
5: 老总走，
1: 哎，走，
6: 赵总走，
1: 早，赶紧来上班，今天不能迟到啊。
7: 造谣，啊，纯属造谣，没有的事儿，
8: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
7: 哎呦，这现在都怎么了？这到山里头，你找个民宿住几天，这成出家了，嘿。

0: 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郑颂仙当年的热血。上海高阳路兴建于1870年，当时叫兆丰路，郑颂仙的舅舅王炳恩便寓居于此。离开大学后的郑颂仙来到了这里投奔舅舅，当他踏入舅舅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场景。数十切藏书，自大门以内，猎鬼若甬道，木箱冲动，不斥商家之货栈，为沪上仅有。王炳恩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核心幕僚，也是著名藏书家、书法家、诗人。他与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交往甚密，其中沈曾植也是碑学和章草的代表人物。作为传统文化学术大师和书籍收藏家，王炳恩家藏的多是中国古典经史的善本。舅舅和其他国学大师经国济世的抱负，让郑颂仙体会到了何为大视野、大境界、大气概。从他晚年的作品《大气量天空海阔》《真聪明月至渊庭》中，便能感受到这段时期对他一生的影响。海量的阅读为他的书法艺术铸就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在郑颂仙的《书法艺术人生》一文中，我们能够读到如下的细节。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我向父亲请教有关宋代历史方面的问题，提到《刚健一之录宋记》中关于宋真宗临崩韦严寇准李迪可托一段时，父亲立即接着说出下面的原文，由此可见一斑。
1: 他的确是在经史子集这个学养的基础之上呢，形成与人格与个人的这个审美意境、审美志趣啊、审美的独立主张相结合之后，他坚定地往一个方向上走。
0: 此时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华夏大地涌动起新文化运动浪潮，大批志在革新图强的文化人提出要全面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在革除旧文化弊端的急切心情下，甚至出现了取缔汉字的过激声音。但同时也有很多文化人在进行着反思，闻一多就大声疾呼，国与天地必有与力，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他强调文字是承载中国文化的根基。接受过西式教育又熟读经史子集的郑颂仙，在文明碰撞的纷乱中选择了守护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他所钟爱的书法正是中华文字传承的重要形式。
2: 文字首先是一种符号系统，同时还有一种美化的功能，而汉字在这方面比其他类型的文字呢更为突出，它先天呢具有很多审美的因素在里面，有很多美学的这个因素蕴含在你其中。汉字的书写，它也承载了中华的传统文化。
0: 虽然郑颂仙心怀着宏远的志向，但此时他却必须先面对现实的考验。郑颂仙作为长子，在父亲失业、弟妹升学、婚嫁需要费用的情况下，自己却无力奉养父母、照顾弟妹，他深感内疚。于是，郑颂仙毅然决定

河东支行的清理。抗日战争结束后，天津拟成立证券交易所，委托郑颂先筹办。郑颂先在天津、南京两地几经奔走，终于促成该所正式开业。天津的银行和钱庄两业工会为酬谢郑颂先，赠送他30两黄金，当时这是很大一笔财富，但郑颂先却认为这只是分内之事，傅函一封拒收了黄金。在郑颂先长子的回忆中，和父亲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记得我当时曾与他谈起，黄金乃两业工会所赠，名正言顺，收之有何不可？他严肃地对我说：钱乃身外之物，够用足矣。我现时无多钱，将来亦无多遗产。我给你们留下的是德，而绝不是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颂先担任过公私合营五行联合总管理处秘书长等职务。1952年，中国社会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严格的经济审查之下，很多人都难以幸免。而工作中过手财富无数的郑颂先，在审查中却只得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见。经查先府无贪污、盗窃、挪用、厚账等情况，未受任何处分，只是在鉴定中提出，一贯用毛笔起草文件，字大浪费了纸张，以后应改正。1953年，年届花甲的郑颂先正式退休，工作的岁月虽然忙碌，却也是他在书法上沉淀积累的阶段。至此，先父在金融界工作了15年即告结束，这是他一生工作的第二阶段，也是生活比较稳定的一段。在此期间，他依然保持手不释卷的良好习惯，只要有片刻空闲，也要用来读书写字，所以在金融界工作的15年，学业不但没有荒废，写字的功力反而更为增强。此时他写的章草已自成一家，故而求书者甚众，在天津书坛颇有盛名。此时的郑颂先觉得章草既工，微觉局数，寄情于放笔以为金草，专尊二王鬼竹，由此也可见他轻松的心境。可1956年，一封老友的来信，却又让他有了启程赴京的念头。

1956年，居于北京后海南燕的张伯驹，焦急地等待着一位老友。此时，闲居天津的郑颂先，在收到一封信后不久，便欣然启程前往北京。他正是张伯驹在等待的人。

0: 郑颂先到京后，北京书画界的郭峰会、陈云告、萧劳、徐世学等书画巨擘们时常来张伯驹家共聚。战火散去，该是中华文脉重新的时候了。为此，老先生们计划筹建一个书法研究社。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很多建设项目都急需开展，参与筹建的老先生们竭力为书法争取着一席之地。
1: 我印象是徐世学给李济琛给他们写信，就是希望有一个给书法以及给书法家一个组织，也就是说有一个归属。
0: 李济琛便是时任国家副主席李济深的原名。李济深很快写来了回信，1955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批准了建设的申请，10位筹备委员每人捐了10元作为筹建经费，便开始了工作。经过多方奔走，1956年9月16日，中山公园的来金宇轩嘉宾云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终于宣告成立，郑颂先出任了秘书长。
1: 秘书长这种工作，他就是需要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张伯驹后海那个家里，那个实际就是北京书社的办公地点，然后郑颂先就住在张伯驹家里，办公生活都在那里。
0: 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刚成立，郑颂先和同仁们就开始策划研究社成立的首展。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书展，郑颂先必须争取到一个开门红。老先生们对此展可谓是精心布局，

0: 除了北京的会员，展览还邀请到了上海书法名家沈尹默。不仅如此，还首开先河，邀请了13位日本书家的13件作品一起展出。展览地点选在了北海公园，这次汇聚了南北中外的书法展览，被定名为北京十人展。而北京书法研究社此举不仅是弘扬了书法艺术，也呼应了当时国家的一项重大外交策略。作为整个儒家文化圈传承的艺术形式，书法不仅仅在中国流传，唐代时书法就在日本流传发展，被称为书道。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书法、围棋等中日文化里同源同流的部分，成了民间外交的桥梁。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也参与其中。
1: 就是所有的这些北京书社的这些老会员都是中方的一个代表，然后郑先生和郭峰会是更集中接待，或者说现场笔会，那么这两位是必到的。
0: 20世纪60年代初，郑颂先与郭峰会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代表中国书法家接待日本书道访华团。书家交流乃文人雅趣，但日方有书法家言称，日本书法已经领先于中国。一向温和持重的郑颂先却忍不住了，他指着郭峰会先生开口说道：“
1: 郑先生就说，我们这边的郭先生能拿鸡毫创作，鸡毫就是最软的笔。用郭先生自己的话，就是我能用最软的笔写最硬的字。”
2: 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叫鸡毫笔，它下墨很快，因为它不聚拢。书写者呢，要有把笔控笔的一个极强的能力，否则的话就是一盘散沙的样子看。
0: 郑颂先巧妙地用鸡毫笔，含蓄地规劝了某些妄自尊大的日本书家，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书法的博大精深。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的9年内，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推动举行了4轮8个展次的书法交流，加深了两国的相互了解。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郑颂先激动地写下了诗作，读中日联合声明有感。他对抗过日伪的威逼利诱，又亲身参与了打破中日外交坚冰的民间交流。作为一名文人书家，郑颂先的很多作品中都充满着浓浓的家国情怀。虽然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组织的一系列活动让社会对书法的关注开始升温，但郑颂先并不满足于此。

0: 陈桥是四川富顺民间文史资料的收藏者和研究者。2018年，他获得了一件珍贵的藏品。打开手稿，扉页间的时光痕迹把我们带回了上世纪60年代初。当年郑颂先就是在北京西中胡同的家里动笔撰写这部书稿的。
1: 那阵没有电脑吗？全是靠手写，然后那个图例全是拿剪刀剪下来贴得上了。

0: 老头一点点在干。
1: 他把自己多年习书的经验总结撰写成了《怎样学习书法》一书。果然，该书一经问世，很快被抢购一空。接着他又应读者的要求，编写了《各种书体源流浅说》一书，同样反响热烈。而就在编写期间，郑松仙手臂不慎骨折，但仍坚持日常工作并执笔写书，还做了《病后偶成》一首。折臂三公未可期，先教孤掌感知离，脚跟不定身无主，头目将倾手自知，浮力竟成伤绝快，挥毫依旧写游丝，未盈玉局编书时，七十犹堪趁惋惜。字里行间留下了当年郑松仙为推广书法而呕心沥血的写照。在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工作期间，郑松仙编写了两本专著，选编了四本书法集，尽全力地开拓着普及书法艺术的渠道。1958年9月2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开播了。五年后，郑松仙和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几位老先生走进了演播室，这也是郑松仙在书法史上又一次首开先河。他讲的正是自己书法启蒙的流体。电视带来的书法热潮让很多天南地北的爱好者慕名上门求教。为此，郑松仙甚至改变了自己多年的生活习惯，每天午睡他从不上床，只在藤椅上休息，唯恐有人上门请教时听不到敲门声。有次春节期间，他竟然接待了100多位客人。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却很快陷入了艰难境地。1960年春节，这群老骥伏枥的先生们曾一起拍摄了这张合照，但到1966年，照片上的人有的处境艰难，有的已然故去，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也被撤销。但章草书法艺术对于郑松仙来说，此时就如同黑夜中的灯塔，指引他逆潮而进。
0: 我写字给我自己看的，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写自己的字，走自己的路。郑松老说，我对得起自己的心。
1: 郑松仙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叫《书法艺术的创造性》的文章，其中谈到，书法艺术是讲求创造的，从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独标风格，形成一人一时代的特殊流派，在不违背书法的规矩法度之中取精用红。早年的郑松仙对于章草曾有过微绝局数的遗憾，如今他要用毕生的积淀去打破这个边界。

但在那段特殊的岁月，满身的文人气息却让郑颂仙的书法之路遭遇了阻碍，但他依然坚信守住文化，国家民族才有未来。郑颂仙的女儿至今还记得父亲当年的教诲。1969年10月，当父亲知道我将要去农场

0: 并决定卖掉家中的铜门板24室的时候，他坚决反对，语重心长地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部书你们将来还是会有用的，坚持要我们把书运到他那里保存。此后还为每一部砖石题写了书名。两年后，女儿回京探望他时，郑颂先得意地指着这套幸存的24室哈哈大笑。后来这套书为郑颂先的女儿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郑颂先以此举告诉了子女，无论如何不能抛弃中国人自己的传统文化。郑颂先把这种信心也传递给了身边的人。1972年，郑颂先的小友董坤被分配到了边远山区工作，这让董坤陷入了迷茫之中。
1: 当时从北京一下子到这么基层的地方，觉得前途很渺茫，所以心理落差很大。
0: 摸了祝雨明的草书悬挂在床边，日夜揣摩。
2: 祝雨明的这个草书呢，是一个横卷，叫《五云求歌卷》，那写的是动作是非常快的哈，这种迅疾。但是宋老并没有用这种动作、这种节奏、这种迅疾之势来完成临摹，他改变格式，并且用几意来体会这个祝雨明草书当中某种气息的这种贯通方式。
0: 创新之路上，郑颂先常说的话就是意无止境，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经年研读的经史子集，一生经历的世事沉浮，都被郑颂先汇聚到了笔下。
3: 他的最高成就是章草为本，金草为用，在笔致上，在节奏上，对章草做一种冲淡和调整，入骨而出心。所谓初心，不是说把原来的完全打破，然后这个另起炉灶，不是的，而是先进去，然后呢，不拘泥于此，然后再逐渐的生长出新的东西来。
0: 1975年，当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在游览了府学胡同的文天祥祠后，激动的做了《平韵满江红》。此时此景，文天祥便是号角，词人们纷纷应和。作为夏承焘的知音，郑颂先也满怀激情地用词和笔墨去撞击精神的藩篱。而众多的诗词手稿也是郑颂先作品中最具文人书法特征的部分。
3: 这里边多处的用典，我们看一开始的时候，北客南关，这就是一个典故，幽里下甘心就死，这个是说的就是文天祥，这个文天祥做了古今忠臣义士的一个对比，文心文笔，它是文人整个的思想境界的一种表达的手段，服务于思想，服务于气象，服务于笔墨的内涵。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内涵上，在境界上，在气象上与众不同。
0: 艰难的文人书法之路，郑颂先一步步走到了自己的巅峰。他打破了章草的金科玉律，却又做到了剑架存古法而行笔自韵，博采众长而风格自成。正如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言，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3: 文人之心，文人之笔，文心文笔

0: 精神、以艺术、以人格三者相交织作为主线的，全部都加在一起，这才叫同会之际。有了这些，才有后边那四个字，人书俱老。
1: 83岁生日那天，郑颂先准备了当时难得的鸡肉，请了原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的肖老等老友相聚。郑颂先挥毫写就了83岁答谢诸友，岁月推牌成老朽，较量金力感知离，蓬门座驾连前世，比镇攻坚愧后时，尽肯刀配鸡黍曰，乐群歌咏荒庭诗，告村聊慰同生友，盛世常年若可期。从诗文中可以看到，此时的郑颂先依然怀着继续深研书法的志向。虽然饱经沧桑，但郑颂先始终以善良待人，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深爱着书法艺术和传统文化。他在《何友人五一节游昆明湖》词里写道，春来枯槁回青翠，不尽芳菲丝，结识烟火胜花红，更喜良宵无雨也无风，湖山清赏何须伴，独听鸣琴唤，花飞片片柳丝丝，试问北枝之北未开枝。天地万物生生不息之下，契合着郑颂先心中对未来无尽的憧憬。但留给郑颂先比镇攻坚的时间却不多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到北京，外地亲友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接他去上海，后又转到浙江江山生活。为了躲避地震，郑颂先转移到浙江生活。辗转中，他依然坚持着书法创作，但就在一次书写的过程中，郑颂先被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击倒。1976年10月8日，一代章草王郑颂先离开了人世。1998年，郑颂先先生一墨汇编出版，邀请启功先生作序。启功闻听后，执意改序为跋，以表敬意。启功在评价郑颂先的书法风格时说道：“宋翁直击流法，落笔自圆，以作章草。”与西吹出土之古墨迹极相吻合，并发出了随手落笔圆满天成的赞叹。
0: 人就是人格之人，是站在技法之上的，那么他所感染人的地方也在于作品当中所透露出来的人格气象。你所看到的那种倾诉感啊，那样一种赤子之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古往今来巨匠们的担当。当代章草王郑颂先留给世人的是文品、书品、人品三位一体的真善美的精神世界，他的精神与章草书法艺术共存永生。

0: 保护环境。
1: 啊，我来啦，
0: 悠悠，看我把水枪变得更厉害。用一点点没事儿。就用这个颜色吧。悠悠，看水枪，
1: 切勿模仿。
0: 别跑。看招。打不到，打不到。嗨，悠悠，我们去院子里玩吧。看我的五彩子弹，嘿，真好玩。嘿，我要把花换个颜色。悠悠，帮大叔也换个颜色吧。
2: 乐比悠悠，你们在做什么呀？把院子弄得到处都是颜料，乱七八糟的，一点都不爱护自己的家。
0: 下雨了就会变干净的。
2: 乐比，我们不能等着下雨天。
0: 为什么？
2: 小伙伴看见家里乱糟糟的就不喜欢来了。
0: 我不要。
2: 所以要保证屋子的干净。
0: 知道了，爸爸。下次我们不会了。
2: 好啦，我们一起来打扫吧。
0: 好的，爸爸。
2: 让我们开始吧。
0: 收到。大水来了。
2: 乐比悠悠，一起来。
0: 爸爸，我们来了。
2: 乐比悠悠，你们知道吗？这个小家庭是需要靠我们一起来珍惜和保护，并不是爸爸妈妈两人的事，你们也是重要的一份子哦。
0: 我知道了。
2: 好了，把水关了吧。
0: 我也保护我的家了。

0: 乐比悠悠真棒。
1: 爸爸，我出去玩了，我约了红绿灯打羽毛球。
0: 好，注意安全。
1: 红绿灯，我来啦！
2: 看球，嘿，
1: 嘿，
2: 旋风球。啊，乐比，你是比不过我的。
1: 谁说的？放马过来吧。嘿，

0: 好累啊！
1: 我也是。
0: 好渴，附近有喝的吗？哦，啊，是自助饮料机，得救啦！再来一瓶，不够。
1: 乐比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回来？让我去看看什么情况。乐比，这里怎么满地都是瓶子？
0: 我太渴了，喝得多了点儿。
1: 乐比，你怎么能乱扔垃圾呢？
0: 有什么关系吗？又不是在家里。再说了，会有人来打扫的。
1: 乱丢垃圾可真不是一个好习惯，垃圾得丢进垃圾桶才行。你这样做会破坏环境的。
0: 环境需要我来保护它吗？
1: 乐比，真让人生气。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今天我们来上美术课，
4: 我要画最喜欢的东西，哑铃，还有老师。
2: 就像小火车说的，今天我们画最喜欢的东西。
3: 好。
0: 大草莓，你画的可真好看。
5: 还好啦。
0: 不对，我来帮你。画好啦。
1: 我的画。
2: 画得真好。
1: 不要看我的画。
4: 拍我的。
2: 乐比怎么不画画？
0: 老师，我想看看他们的。
2: 好了，快去画画吧。
0: 好的。
2: 要好好画哦。
0: 我要画小猫咪。不好不好。还是画小狗狗。不好。不好不好。
2: 乐比，你别浪费纸啊。
0: 我才用了一点点啊。
2: 纸是由树做的。
0: 大树。
2: 工人叔叔把树砍倒，柱木被运到加工区，裁成适当的长度，切成薄片，薄片又被送往造纸厂，经过工人叔叔的加工，做成了可以用的纸。
0: 纸原来是大树制造而成的。
2: 是啊，浪费纸张就会多消耗大树，树木就会变少，森林就会消失，从而导致环境被破坏，所以我们要节约用纸，保护环境。
0: 原来环境和家一样需要保护。
2: 保护环境就是保护大家的家。
0: 老师，我知道错了。
2: 乐比真乖。
0: 除了节约用纸，还有什么办法保护环境？
2: 乐比，还有种植，不乱丢垃圾哦。这样吧，老师决定了，老师带你们一起去种植植物，保护环境吧。
0: 好的。
2: 同学们，一起去种植吧。
3: 好的，老师。

0: 老师，
1: 老师，老师，
0: 我们来了。
2: 老师好，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大家都先来这里领一个小箱子，都是需要的工具哦。
5: 大家排好队，不要挤，每个人都有。
0: 我要最大的。
2: 我要最好看的。
5: 大家要记得带好小围裙，它可以让衣服不被弄脏。哦，
2: 小围裙真好看。
6: 好耶，我成为保护环境小卫士啦。
4: 大家要注意安全哦。保护环境跟每个人都有关，不乱丢垃圾，不浪费纸张，包括现在我们种植物看着都是小事，但对于保护环境来说却是很重要的。
3: 老师，
1: 我们知道了。
2: 种好了，真好，大家都参与了。嘿嘿，
5: 我今天种了好多好多的植物，真开心。
4: 今天大家都做得很棒，种植是保护环境最好的方法之一。但是保护环境需要坚持，所以我们要持续努力哦。

0: 坚持自我。
1: 乐比，乐比，我们一起去玩跷跷板吧。
0: 今天我没有时间，要学习跳

0: 但应该不难吧。哼，如果只是跳跃完全没问题呢。跳绳只是配合上绳子，我一定可以的。完美一跳。乐比，你是最棒的，要加油哦。右手准备，左手准备。好了，一二三。哎呀，我不是这样的，怎么会被捆住？一定是绳子的问题。这次一定行。好疼啊，被绳子绊倒了，学习跳绳可真难啊。我是学不会跳绳了，这也太难了吧。
1: 乐比学会跳绳了吗？
2: 肯定不会呀，他肢体不协调，他跳不起来。
0: 不就是跳绳吗？我可以。好疼啊！怎么会这样？我不要学跳绳了。
2: 乐比真棒！
0: 不但被绳子打到，还又被嘲笑，跳绳太难学了。
1: 没意思，我们还是去玩吧。
2: 好啊。
0: 我不练了。
3: 乐比，你怎么了？
0: 我被他打疼了。
3: 没事的，学跳绳就是会被甩到，学会了就好了。
0: 我不学了。
3: 乐比，相信自己，你可以做到的。
0: 不行，小草莓和小火车说的对，我太笨了，还肢体不协调，学不会跳绳，绳子像怪物一样追着我打，我现在看到它就很害怕。我不学跳绳了，我太笨了。
3: 乐比，那就让妈妈跳给你看看吧。你看，跳绳是不是很简单？
0: 因为妈妈是大人，大人就会跳绳。
3: 乐比错了，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一家私塾很有名气，一位学生慕名前来。
4: 先生好，我想拜您为师。
5: 哦，好，好的。哎，这么独特的长相，估计不聪明。
3: 自从他入学，私塾里充满了嘲笑他长相的流言。可是他只专心于自己学习，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成为大家。最后，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就。用能力证明了自己，并受到大家的追捧。
6: 没想到他的心性如此坚定，面对冷嘲热讽还能保持自己初心不动摇，真不错。
3: 乐比，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议论你，都要坚定自己。
0: 所以我不能受他们话的影响。
3: 是的，现在的乐比就是最好的，坚定地相信自己，更加努力。妈妈相信乐比一定可以做到的。
0: 是的，乐比一定可以做到的。妈妈，你就等着看我的成果吧。
3: 那就开始吧。
0: 能跳过了，
3: 继续加油哦。乐比突破自我了哦，真厉害！乐比太棒了，
1: 乐比学会了，
2: 真厉

0: 来呢。
1: 同学们，这节我们上美术课。
2: 好耶！好耶！好耶！
1: 那我们就来画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3: 那我想想。
4: 我要画花花。
5: 我要画大力士。
6: 我要画草莓蛋糕。
7: 可是小草莓，你会画吗？
5: 就是啊，小草莓，想想你之前的画就好好笑。别把蛋糕画成坨坨了。
1: 大家不要闹了，快开始吧。
3: 再画点什么好呢？
5: 对比着哑铃画是这样的。
7: 仔细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细节。很完美了。
4: 我最爱的花花。
3: 咦，绿色去哪里了？谢谢你，悠悠。
6: 不会画蛋糕，他们又要嘲笑我了，好烦呐！

0: 室里，得把画拿上，看看他们在干什么。
1: 哦，红绿灯，我们来比比。乐比，我的是不是比红绿灯的好？
2: 小火车，我才不跟你比！
1: 就不让你，就不让你！
3: 哇，画得好好啊！
4: 乐比，给你看看我的。
5: 哇，好漂亮！大草莓画得真好呀！
4: 谢谢你，乐比。
5: 我很好奇小草莓的。小草莓去哪里了？小草莓。小草莓，你站住！
0: 乐比，你别追我啦！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见我的画。
5: 止步吧，小草莓，你已经插翅难飞了。
0: 我是不会把画给你看的。嘿，
5: 小心啊，小草莓！
0: 啊！真

0: 这画很小草莓风格。小草莓，你画的是什么？
1: 草莓大蛋糕，没脸见人了，随便你笑话我。
0: 小草莓，画的不好没关系的。
1: 大家都嘲笑我的画，可是我也用心画了。
2: 乐比，不要受别人影响哦。
0: 小草莓，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画，你的画很有个性嘛，有自己的风格。
1: 真的吗？
0: 当然，别人还画不出呢，只要多多学习，会画得越来越好哦。
1: 啊，乐比，那你教我画画吧，我想画得更好。
0: 没有问题。
1: 那我们去画画吧。

先让我们采访乐乐。乐乐，告诉姐姐，你最喜欢吃什么？乐乐，那你最喜欢玩什么？乐乐还不会说话，这还怎么采访呀？对了，找到啦！这些是乐乐的零食，让乐乐选出最喜欢的。乐乐，来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吧。

0: 原来乐乐最喜欢喝牛奶呀、啊。悠悠，现在我要开始采访你啦。悠悠，你现在最想做什么呀？原来悠悠最想要开飞机。妈妈在打扫卫生，接下来让我们对妈妈展开采访吧。妈妈，妈妈，妈妈，我可以采访您吗？啊，
1: 当然了，你想问什么呀？
0: 妈妈，您每天要打扫这么大的房子，还要照顾我们，每天累不累呀？
1: 要做这么多事，当然累了。不过妈妈有秘密武器，也就不觉得累了。
0: 嗯，什么秘密武器呀？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妈妈的秘密武器啊，当然是……乐比悠悠，妈妈正在做饭，你们去陪乐乐玩耍吧。
0: 嗯，好的，妈妈。

0: 妈妈好辛苦呀，我们能为妈妈做什么呢？
1: 悠悠悠悠悠，
0: 中午的碗还没洗，我们来帮妈妈吧。
1: 悠，
0: 再来洗衣服。

0: 很快衣服就可以洗好了。原来妈妈的秘密武器就是我们呀，帮到妈妈就太好了。爸爸爸爸，
1: 哦，怎么了乐比悠悠？乐比悠悠，你们在做什么呀？
0: 爸爸，如果乐乐要是不听话，那怎么办？
1: 这个嘛，乐乐有自己的小天使呀。
0: 乐乐小天使？
1: 因为乐比每次都会出现在乐乐身边，所以不会有事的。
0: 原来我就是乐乐的小天使呀。请问大草莓，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2: 我害怕。
3: 我知道，让我来说。姐姐，你怎么了？姐姐，我抓到它了。
2: 小草莓，你太棒了。
3: 姐姐，我把蟑螂放了出去。
0: 那小草莓，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呀？
3: 当然是姐姐啦，我的姐姐对我可好了，生气时会安慰我。怎么又输了，真是气死我了，好气呀。
2: 小草莓别生气了，我给你做了蛋糕，快来吃吧。
3: 而且姐姐还会给我买好多玩具，我最喜欢的玩具飞机就是姐姐买的。所以我最喜欢姐姐啦。对了，姐姐，等会儿给我做一个大大的草莓蛋糕吧。
0: 小火车，除了举重，你还有哪些本领呢？
4: 那可多了，我能跳得非常高。以前学校里的跳高比赛，我可是拿了第一名。那时候大家都为我欢呼了呢。我扔球也很厉害，没人接得住。
5: 小火车慢点扔。
0: 小火车你好厉害呀。
4: 不行，这个重新掰。
0: 现在还剩下乐比自己的采访啦。乐比有哪些有趣的回忆呢？和悠悠他们一起放风筝。

0: 友们一起制作树叶贴图。我还记得当时我们玩得可开心了。哦，这个做好了。我还要一些叶子。
1: 大家一起找叶子吧。
0: 好。每个人都用心地挑选树叶。
2: 我
0: 嘿嘿。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完成了树叶贴画。呵呵，和大家一起玩耍真是太有趣了。真是太好玩了，我以后还要继续采访。对了，这次采访已经结束了，我要把录像拿给大家看，大家一定会很感兴趣的。

0: 啊，小火车，等一下。
1: 哦，
0: 那里好像有只乌龟摔倒了。
1: 哦，
0: 我们去帮助它吧。
1: 好。哦，
0: 大乌龟，别着急，我们来帮你。
2: 哟，
0: 哎，耶，好重啊！大乌龟，你是想让我们把你送回家吗？那我们现在出发吧。耶，上来喽，上来喽。小火车，我们出发吧。哇，这走的也太慢了。
1: 那怎么办，乐比？想到了吗，乐比？
0: 别着急。
1: 乌龟要是和我一样有四个轮子就好了。
0: 我有好主意了。像这样，大乌龟坐在

0: 车上，小火车在前面拉，就一定没问题了。
1: 好好好啊！
0: 嘿嘿，我们出发吧！哈哈，耶耶耶！哇，全速出击！

0: 不行，我不会游泳。
1: 那怎么办？
0: 不知道。
1: 哦，大乌龟怎么变这么小了？怎么还变成两个了？
0: 那边还有。
1: 大乌龟被摔碎了。
0: 怎么办？怎么办？

0: 就是你的家呀。
1: 嗯，
0: 啊，太好了。
2: 乐比，今天怎么这么高兴？
0: 今天我们一起帮大乌龟回到了家。大乌龟还在，哎呀呀，原来你没事啊。
2: 啊，乐比是个爱护动物，热心帮助小动物的好孩子。
0: 谢谢爸爸夸奖。嗯啊，
2: 看来悠悠也很崇拜乐比呢。爸爸也要向乐比学习，做一个善良有爱心的人。
0: 小鸟，你怎么了？哇！小鸟好像受伤了，我们把它带回家包扎一下吧。小鸟，你先等会儿，我去给你拿医药箱。

0: 我来给小鸟包扎。大功告成，现在感觉怎么样？小鸟，你飞慢点儿。再见。再见了，小鸟。记得想我们。
1: 咪咪，咪咪，咪咪，咪咪，你跑哪里去了？去哪儿了呀？

0: 不好意思啊，老师。
1: 没事了，比，你们看到我的咪咪了吗？
0: 没有。
1: 悠悠，你呢？我们家咪咪刚才还在我旁边呢，一不注意就不见了。
0: 那老师，我们帮你去找咪咪吧。
1: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咪咪，乐比，咪咪，乐比。
0: 老师，我刚刚碰到了狗狗，吓死我了。有猫咪在叫。快看，在那。
1: 我的宝贝咪咪在上面。
0: 咪咪，快下来吧。下来，下来。给我下来，给我下来。咪咪，快下来。
1: 乐比，

0: 狗狗别追了，快停下来！别追了，别追了！
1: 别追我了！咪咪，别怕，我来了！
0: 太好了，咪咪没事。谢谢你，乐比悠悠。
1: 帮助咪咪，我也很开心。咪咪真可爱。救助小动物，好开心呀！嘿嘿。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她。
3: 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0: 下去。
4: 我外
10: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来来来，
0: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0: 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汇聚世界千变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4: 我看你最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啊，怎么了？
5: 没事，你放心吧，我会自己处理好的。
4: 我现在问你的是那位证人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不确定啊？行，等你确定你再告诉我啊。
5: 姐，
4: 你等会儿，先等我打完这电话。
6: 出事了，姐。
4: 怎么了？
6: 张小北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了。
4: 什么？总有天
3: 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9: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14: 下去。
4: 我外
14: 下去。啊，
4: 对不起，
1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
17: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7: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建设者奋战三北工程6期重点生态项目一线，以国企担当践行生态保护使命。
1: 五一假期，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0: 五一假期，西宁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41万人次。
1: 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即将开赛，各参赛队加紧备战，蓄势待发。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春日戈壁，风沙为伴，绿意渐生。作为我省三北工程6期重点生态项目，都兰荒漠化防治项目已进入攻坚冲刺阶段。

0: 段。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建设者扎根荒漠一线，抢抓春季造林黄金期，以国企担当践行生态保护使命，向全面完工目标发起冲刺。
1: 这两天，都兰县香日德镇治沙现场昼夜温差大，风沙时常席卷。一线建设者顶着风沙坚守在施工一线，从沙帐铺设到苗木栽植，从技术把控到现场管护，每个环节一丝不苟。即便环境艰苦，作业难度大，大家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用汗水和双手为荒漠添绿。
2: 我们每天早上7:30出工，带上午饭，一直干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运草、散草跟打草方格。这一阶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1200多亩的稻草林，现在大家分工明确，加紧干自己的分拨任务，希望能把这项工作干好，把我们的生态保护好。
1: 项目全速冲刺，保障同步跟进。眼下该标段122名员工全员在岗，人工种草、围栏封域、稻草连沙帐等5大作业区同步施工。现场投入的免耕机、吊装无人机等机械化设备24小时统筹调度，
3: 团队里没有一个人松懈，全力做好保证工作。哪里需要物资，哪里需要设备，第一时间调度到位，安全隐患第一时间排查整改，就是让一线的工友们施工安心，齐心协力拿下这个攻坚任务。
1: 在抢抓工期、强化保障的同时，项目严格坚守质量底线，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每一项施工内容，用过硬工程质量夯实生态治理根基。
4: 目前完成沙帐796亩，稻草帘方格1055亩，围栏分域放线工期20000米。施工中，我们严把质量安全关，哪怕工期再紧、任务再重，也绝不降低施工标准。这是我们对工程负责，更是对这片生态的负责。
1: 都兰县地处柴达木盆地沙漠边缘阻击区，荒漠化土地面积广，风沙危害严峻，是我省荒漠化防治的关键区域。长期以来，当地风沙侵蚀不仅破坏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和农牧业可持续发展。作为省属骨干国企，省交控建工集团主动扛起生态治理政治责任，承接这项横跨3大流域、治理面积超21万亩的重大生态工程，开启了系统化、专业化治沙攻坚之路。
5: 过去我们面临治理面积大、风沙活动频繁、苗木存活率低3大难题，地方力量单打独斗难度很大。央企国企进入后，充分发挥这个技术强、管理规范、装备先进的优势，加快了治沙的进度，提高了这个治沙的质量，为都兰乃至全省的荒漠化治理探索出了这个政企协同高效推进的成功路径。
1: 青海交控充分发挥施工统筹、资源调配、现场管理等专业优势，以路治沙开辟一条47公里简易道路，科学串起4大作业区，实现同步开工、协同推进，彻底改变了传统治沙见效慢、持续性弱、覆盖面窄的短板，走出了一条国企参与生态治理的特色路径。
6: 我们这条简易道路连通了我们青海省交控建工集团3北项目所有的施工区域，这条道路兼顾固沙工程的生态需求和雄护防火的实用功能，治沙工作结束后就交给地方政府作为雄护道路和防火道路的使用。我们把道路建设的精细化管理经验用在了治沙上，这种一体化模式也是我们结合专业优势给出的国企治沙方案。
1: 使命在肩，更需实干担当。自项目开工以来，省交控建工集团始终把责任压实放在首位，层层落实责任，严把工程质量。随着项目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恰逢春季造林黄金窗口期，项目部迅速吹响攻坚号角，600名建设者全员扎根戈壁一线，开启全速冲刺模式，为都兰筑起一道坚实的生态安全屏障。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收尾、质量验收和后期管护的各项工作，确保项目发挥长效生态效益。未来，集团也将继续深耕生态治理领域，把都兰项目的成功经验运用到更多生态工程中，持续践行

0: 神树国际的政治责任、生态责任，全力助力青海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为守护江源绿水青山、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更大的建功力量。
1: 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高原、扎根实业，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积极作为，逐渐发展成为兼具产业竞争力、民族凝聚力与社会责任感的高原民营企业典范。企业今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2: 碳化硅生产车间内，电阻炉送电备烧作业正有序进行。相邻的车间里，大气污染排放物深度治理项目也在同步施工中。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6月，聚焦非金属矿物制品领域，主营产品为碳化硅。因其具有高导热、半导电性等优良特性，碳化硅已成为第三代新型半导体材料，广泛应用于航空、汽车、机械等工业领域。锚定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方向，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海省专精特新企业，公司将技术革新与绿色转型作为核心发展路径，走出一条节能降碳、清洁生产的绿色发展之路。
3: 2025年，公司同步实施碳化硅主要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及碳化硅生产过程中大气污染综合治理项目。通过两个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员工一线的生产作业环境，同时在节能、环保、减排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2: 在绿色发展之路上，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累计安置200多名残疾人稳定就业，并积极响应百企联百户行动，与5名防返贫监测户签订帮扶协议，用实干践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
4: 记住领导的警定文字，收益是不是固定？
5: 公司现有职工148人，残疾职工76人，在工作安排、生活保障等方面主动扛起社会责任，让职工在企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2: 从车间一线到产业前沿，从绿色转型到民生担当，青海新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正以稳健的发展步伐扎根高原，持续发力。
6: 青海新昌公司将始终建设十一兴邦初心，云淡时代使命，持续深耕新材料产业，推动绿色转型再升级，奋力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
7: 5月6号，青海省青少年足球训练中心在青海省体育运动学校揭牌，这是青海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迈向体系化、专业化、标准化的关键一步。省委省政府始终高度重视足球工作，此次青训中心由省体育运动学校、省足球协会、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三方共建，秉持体教融合、科学训练、精英培养、产教融合理念，着力打造集人才选拔、训练竞赛、教练培养、科研保障、输送输出于一体的省级青训龙头平台，将为青海足球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据介绍，青训中心正在全力打造具有高原特色的一流青训体系，为青海足球长远发展夯实根基。全体教练员也在科学制定计划，严格执行训练，做好体能保障，抓好品德教育，不断提升队伍技战术能力。
8: 备受关注的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将于5月10号在西宁开赛。目前各参赛队已齐聚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进行赛前训练。
7: 上午9点，在青海多巴国家高原体育训练基地足球场上，一场西宁雪豹队和海南龙阳队的训练比赛正在进行。虽然只是赛前热身训练，但场上拼搏的依然非常激烈。
9: 各参赛队全身心投入赛前备战训练，同时多巴基地也全力做好后勤及场地保障等服务工作，为各支队伍训练提供全方位支持，确保集训有序高效开展。
7: 本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共有8支队伍参赛。

0: 参赛，除了正在外地参赛的玉树牦牛队外，剩余七支参赛队均已齐聚于此，全力备战。训练场上，队员们身着各色队服，在教练的指导下开展体能、传接配合、技战术等专项训练。
1: 集训内容大致分为技战术演练、体能恢复以及实战教学赛。我们采用以老带新，让老队员带新队员尽快融入球队。
2: 我们这支球队非常年轻，平均年龄20.5岁，最小的16岁，将近一半的球员是首次参赛，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中取得好的成绩。
0: 本次集训发挥高原训练的独特价值，基地高海拔环境有效提升队员的心肺功能、有氧耐力与抗疲劳能力，帮助球员提前适应联赛主场的比赛环境，全力保障各球队以最佳竞技状态比赛。
3: 一起参加集训，让我们多了很多交流切磋的机会。除了赛事之外，组委会也会安排一些关于文明竞赛、安全竞赛的培训，大家的状态也是非常的团结，都很积极的参与本次集训。
0: 据了解，本届青超联赛历时4个月，设14轮，56场比赛，8支赛队共300多名队员参赛。
4: 五一期间，我省各地提前规划推出多元文旅产品，吸引游客纷至沓来。通过全域多点联动、业态融合发力，五一假期全省旅游市场欣欣向荣，实现旅游接待与旅游收入双丰收。
0: 西宁市大通县精心打造多元文旅活动，文艺展演、民俗艺术汇演、非遗展示等活动轮番上演，70个特色展位集中展示农特产品、非遗手作等特色商品，15万元惠民消费券精准投放，直接带动现场消费超80万元。此外，老爷山生态大通阶梯打卡登山徒步挑战活动，让游客深度感受山水大通的自然魅力。5月1号至5号，大通县累计接待游客15.81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59.2万元。海东市民和县各景区景点推出踏青赏花、游玩体验舌尖美味等游玩体验项目，进一步增强景区景点的吸引力。五一假期，民和县累计接待游客21.9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7016.2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8%、16.9%。海东市循化县依托黄河生态、撒拉族民俗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景区免票、非遗展演、美食盛宴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打卡体验。骆驼泉、撒拉族篱笆楼等景点游人如织，十分热闹。青青黄河杯青杆篮球邀请赛上，10支高水平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事引流，促消费增收。五一假期，循化县累计接待游客12.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150%，实现旅游总消费1770.31万元，同比增长130%。海西州德令哈市借势热播电视剧《生命树》打造的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成为新晋热门旅游目的地。文旅部门联合青藏铁路公司开行丝路梦想号、旅游列车等特色主题班次，并联合东方航空公司推出机票加门票融合产品，落地察尔汗盐湖、大柴旦翡翠湖等重点景区。全省发放五一专项文旅消费券400万元，有效撬动群众消费热情。节日期间，全省各地聚焦群众需求，持续推出非遗展演展示、文创作品展示、惠民文艺演出、旅游休闲消费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各地特色活动精彩纷呈，报街盛大开街，首日客流突破1万人次。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整个假期，青海湖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62.73万元，同比分别增长7%和3%。赛马大会骏马奔腾，郭庄比赛欢腾热烈，黄南州文旅市场增长势头强劲，累计接待游客21.06万人次，同比增长90.1%，实现旅游总花费3617.3万元，同比增长68.3%。神韵黄南、青青黄河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攀升。五一假期，西宁火车站共计发送旅客41万人次，日均客流5.12万人次，较去年增长8.6%，客流热度持续攀升。其中，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6.73万人次，创下建站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针对假

其大客流出行形式，西宁火车站提前统筹部署，精准研判客流走向，周密编排运输调度方案，聚焦旅游探亲热门路线，灵活调整列车运行方案，科学统筹运力。

0: 各大车企也推出车展专属优惠，实现政策加厂家双重让利，有效激发市民购车热情。
1: 我们的品牌特别齐全，然后车型也比较多，然后不用来回跑 4S 店，一次性就能做一个对比挑选。我看这次那个车展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然后新能源车型也可以体验，
2: 带来了新款车型和专属车展优惠，新能源车型咨询量和成交量尤为突出。
0: 本次车展为车企搭建了展示交流、拓展客源、促销的优质平台，既激活假日消费、丰富市民生活，也有力拉动汽车消费，提振市场活力。
3: 展会规模、参展品牌数量均稳步提升，多款新车迎来青海地区首秀，智能化新能源汽车车型成为了最大亮点。车展期间，现场人流络绎不绝，咨询洽谈、订车购车氛围十分火热，交出了人气与销量双丰收的亮眼答卷。
4: 日前，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在西宁市北川万达广场开展超高层建筑教学式灭火救援演练，全省各消防救援支队40余名代表全程观摩，西官市消防救援支队所属9个消防救援站、37台消防车、131名指战员全力投入演练，应急、公安、卫健、供电、燃气、供水、环卫等多部门社会联动力量协同作战，构建起全方位应急救援体系。此次演练紧扣防消结合、固遗结合、技战结合、技装结合灭火救援理念，聚焦当前城市超高层建筑救援难点，精心设置10大类、57项实操科目，通过全流程实景化教学式的实战实训，有针对性地破解超高层建筑火灾蔓延控制难、高层供水难、人员搜救难、器材运输难、外立面火灾扑救难等核心难题，
5: 全面检验消防救援队伍力量编程、战术协同、新装备应用、多部门联合作战等实战救援能力，补齐救援队伍复杂极端情况下的救援短板，全面提升队伍应对高层建筑火灾扑救的专业化、科学化处置水平。
6: 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3批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扎根果洛州斑马县，精准对接基层医疗需求，建学科育人才优服务，持续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
0: 在果洛州斑马县人民医院内科病房，来自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的组团式帮扶团队正带领当地医护人员开展教学查房，针对当地诊疗薄弱环节，帮扶团队创新推行科包科精准帮扶模式，以精准施策不断提升医护人员诊疗服务能力。
7: 通过技能培训、教学查房、应急演练等带教方式，手把手地帮助我们提升对极危重症的预检分诊以及对各种危重患者抢救能力。
0: 2024年7月，由11名医护人员组成的青海大学附属医院第3批组团式帮扶团队进驻斑马县人民医院，一年多来协助斑马县医院建成 EICU 血液净化中心、中医科等7个学科及亚专科，成功开展30多项新业务新技术，多项技术填补果洛州医疗技术空白，同时通过完成急诊5个中心认证工作，县域危急重症救治能力显著增强，群众就医更便捷。
8: 以前做透析还要去州医院或者去相邻的四川省，现在在家门口就可以做，还有省上的专家现场指导，给我们减轻了很大负担。
0: 聚焦长效帮扶，团队通过多元化带教、专题讲座、疑难病例讨论、选派骨干外出进修等多种形式，推动帮扶工作从书写向造写转变，同时搭建远程病理诊断、远程会诊等5个系统，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优质医疗资源。
9: 我们成功成立了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和远程病理诊断，县域内标本统一接收、统一检测，结果互认，避免重复检查。
10: 发挥自身专业优势，通过优化急诊流程，多学科救治联合救治模式，进一步提升斑马县人民医院5个中心救治能力。
0: 如今斑马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医院帮扶团队以实干见初心，全力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本土医疗队伍。
11: 聚焦党

0: 建引领、管理赋能、学科共建、人才培养、技术输出等方式，实现清大附院优势医疗资源与斑马线人民医院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的双向奔赴，为守护县域人民群众的健康奉献清大附院力量。
1: 近日，2026年祁连山港式卡登山季启动仪式暨中国梦劳动煤全民健身大会在祁连山港式卡高原户外运动目的地举行。活动现场，专业登山爱好者、省内外游客、门源县干部职工共同参与。随着鸣笛声响，大家从七彩瀑布出发，沿专业路线向港式卡大本营行进，正式开启2026夏季雪山攀登之旅。
2: 今天到这里的第一印象是风景很美，雪山很美，人更亲切。到了这个海拔有点高，但是呢，看到这个热情的这种的场面，我们的心已经是很暖很暖。
3: 今天天气特别好，也能看到山顶带着这个白色尖尖的一个雪山。这边的一个莲心湖呢，它是很漂亮的一个颜色，配着我们对面的一个雪山的话，就在这拍拍风景，也觉得心情特别的好。
1: 本次登山季将持续整个夏季，后续还将举办登山技术培训、高山环保公益行、全民健身徒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激活青海夏季户外经济，擦亮夏季到青海登雪山特色名片。
4: 随着夏季的来临，在青海湖北岸，晨雾弥漫，碧波荡漾，飞鸟翔集，一派生机盎然、如诗如画的景象。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古车就风沙大呗，这这个装库车十块就三十厘米多点呢。就外头出这个风吹多，这今年就是沙子就大了，就鼻子里就最是全部沙子一路呢。
1: 啊，风沙推翻嘛，七八只，八九只那么着出来，天天吹。
2: 捡那个羊毛嘛，羊毛里面全是沙子，啊，就捡到都是还进不去啊。 不知是风卷起的黄沙，还是黄沙卷起的风。千百年来，风沙一直和青海并存。曾经，这里黄沙肆虐，寸草不生，风过天昏地暗，呼吸时都能感受到沙土的苦涩。为什么要治沙？或许对于当年的农牧民来说，答案很朴素：为了能推开家门，种活庄稼，守住故土。但对于青海而言，治沙的答案。 远不止于保一方安居。这里是青海湖东岸最大的沙化地带，更是守护青海湖筑牢三北工程青海段的第一道生态屏障。这张治沙答卷的第一道题就写在这里。答题人是像石德荣这样把大半辈子埋在沙子里的治沙人，他们以柔肩扛重任。 是无数三北工程基层治沙者的缩影，
3: 在我的眼中飘，然后我觉得就是，哎呀，有心酸也有泪水。

0: 去吧。
1: 我呢，今年47岁了，然后呢，在这里面呢，是已经干了20多年，有大概有24年了。其实呢，从最初我到踏入这个这一片土地呢，到现在，其实在这个刻土这个治沙工作呢，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树种多了，沙区的植被的这个综合覆盖度呢提升了，对青海湖的保护的这个生态效益呢发挥的更高了。看这个是我写的16年的一个工作日志，对，
2: 日志里密密麻麻记录着风沙中的足迹与不为人知的试错坚守。出道时照搬外地的草方格规格，忽略当地风向沙粒特点，沙帐被狂风摧毁。引进的外地苗木因无法适应高原严寒干旱的气候，成活率极低。但石德荣从未退缩，他在一次次失败中复盘调整，精准诊断沙化病灶，因地制宜开出治沙良方。
1: 当时我们用的是50公分的幼苗嘛，经过十几年以后呢，你看它现在已经长得比我还高，大概有的最高的有2米。看着这些呢，就像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在这里呢，就是我们可以见证到，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这个，在我们这个刻土的这一块呢，能够得到呢诠释。
2: 20多年，他没有给自己穿过一条裙子，却把漫山绿意裁作荒山的长裙。石德荣和他的同事们铺设草方格，栽种樟子松，涵养水源，修复草场，形成一套完整的生态系统，像一道坚不可摧的绿色屏障，守护着青海湖的碧水与这片土地的生机。如果说海堰是精细化深耕的持久战，那么柴达木盆地边缘的都兰治沙则彻底换了打法。这是一场现代化规模化的阵地战，这里沙化面积广阔，流动沙丘众多，风大沙急，曾被认为是生命禁区，修路治沙更是天方夜谭。
3: 好，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条路就是这次我们三倍工程上的这个建设的一条穿沙公路，是海西州首创的一个措施。这条道路建成以后，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效率整个就是提上来了，以这个层层铺设的这种方式把这条道路加固以后，充分发挥了这条简易道路的这个作用。
2: 这条看似简陋的以路治沙穿沙公路破解了黄沙封锁的僵局，没有路，苗木、机械、水源都进不去，治沙就是纸上谈兵。路通不仅破解了治沙难题，更让老百姓吃上了生态饭。当地创新推行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机制，依托治沙工程吸纳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
4: 我们在这边干的话，一个月能家里面能带来3000左右收入。
3: 大概有2000个本地的劳务人员参与此项目建设，人均可能增收20000元以上。那下一步不行了，在这个草方格里，逐步的发展我们的沙生产业，切实的带动我们的老百姓，一方面是增收，一方面是通过这个经济创收以后，主动的参与到我们的项目的后期的管护当中来。我们产业的这个产销，都是通过这条路，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卖出去。
2: 以前村民们受风沙之苦，只能靠天吃饭。现在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既守护了家园，又鼓起了钱袋子，真正实现了治沙又致富。高峰时，上万名治沙大军在沙海中安营扎寨，从被动逃离者变成了主动进击的生态卫士。当治沙与致富同频共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变成了都兰人手里实打实的真金白银。从精细管护到工程攻坚，青海治沙离不开科技之钥。作为青海防沙治沙的老字号实验站，这里早已跨越了单纯的种树固沙阶段，将主战场转移到了实验室与苗圃里，用科技手段 破解了沙

0: 生植物的基因密码。
1: 这个是红花多枝陈柳，现在已经长这么高了。这是第一次尝试在沙洲运用它的种子播种，总共分裂了七个枝条，说明它还是非常适应我们这边的气候。因为这是我们本地的当地的种子，再试一下从宁夏、甘肃、新疆、内蒙采回来的种子，播种育苗的话，它的生长情况如何？
0: 高寒干旱的残酷曾让一批批从低海拔引进的明星树种在试验田里大面积枯黄，经过无数次水土不服的困局，不远千里寻种，大胆跨界试种，才不再是碰运气的蛮干，而是严密的引种驯化数据对比。在极端环境下，每一次失败都在缩小靶心，选对树种治沙就成功了一半。
1: 红沙就这么一点点，采的不多。现在的话，采用科技的手段进行治沙。
2: 我们现在还要考虑，在工程治沙的基础上，还要
1: 丰富它的沙生植物的种类。在我们这边，要是能适应的话，就说明在青海大部分地区都能适应。
0: 作为青海沙区的气候缩影，这里培育出的抗逆树种将直接决定全省防沙治沙工程的质量与成色。走出去取经，带回来消化。沙洲域正在完成一个基层治沙站向科技策源地的蜕变。
1: 沙洲域治沙试验站已经成为就是防沙治沙的一个技术策源地和技术的输出地，为三北工程提供种苗保障，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0: 一粒种子承载着一片沙海的希望，如今的沙洲域已经站在了青海治沙的塔尖，源源不断地向全国乃至全省输送着治沙的青海标准与青海芯片，既破解了本地沙化治理的难题，更以示范引领之势为青海防沙治沙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用科技力量书写着沙漠变绿洲的新答卷。立足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生态定位，青海累计完成三北工程六期治理任务4077.13万亩，这沉甸甸的数字是荒漠退却的真实刻度，这片来之不易的绿意是青海治沙人交出的时代答卷。答卷没有终点，每一粒破土而出的生命树都在宣告新的绿色长征正拔节生长。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头。
11: 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2: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雷山位于贵州省的东南部，这里生活着众多的苗族同胞。这个古老的民族一直保留着本民族独有的生活方式。在每年的秋收之后，这里苗家人一年一度最隆重的节日就要到来了。这个节日被称为苗年。随着苗年的临近，苗寨里的男女老幼都开始为苗年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85岁的于奶奶把上好的糯米一遍遍地精挑细选。距离苗年还有7天，每到这个时候，于奶奶都要亲手酿造米酒，好在过年的时候招待亲朋好友。酿造米酒的手艺可都是祖辈上传下来的，据说有上千年的历史。制作米酒的过程其实也相当复杂，需要蒸煮后加酒曲、发酵、蒸馏，苗家人也称作烤米酒。雷山苗寨地处偏远，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崇山峻岭，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地理因素，形成了与外界的自然屏障，让苗族独有的传统和习俗延续。

0: 每当苗年的时候，村寨里都会举行巡演表演。小花为参加表演准备着苗家的盛装，这件华美的衣服以前可是在出嫁的时候才能穿的。
1: 特别羡慕说自己赶快长大，然后就可以穿那么一整套，自己也骄傲骄傲。
0: 苗家的盛装都是女孩自己亲手缝制的，这必不可少的要掌握刺绣这门手艺。衣服上所有的花纹配饰都是苗族最传统的图案。小花认真地穿针走线，丝毫不敢马虎，因为绣的是否细腻精美，可是代表着一个女孩是否心灵手巧。苗族刺绣并不简单，为了让花纹更加立体和精美，

0: 往往会用到缠绣、变绣、堆绣这些高难度的手法。
1: 反正这种绣法是特别困难的，而且这是最精致的地方。
0: 遇到困难的时候，小花就会向奶奶求教。苗家刺绣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心手相传。小花可是一直都在盼望着过年，她早就按耐不住穿上盛装的那份冲动。雷山苗寨的金发伟正带着家里的水牛进行体能训练。这里的苗家有个古老的习俗，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举行斗牛比赛。眼看着苗年就要临近，金发伟一刻也不能放松，要把水牛训练成斗牛场上的勇士。光靠这几天可不行，平时就要讲究饲养的方法。
2: 你养的比较粗壮、比较肥壮一些，那个牛就是凶猛一些。那你的牛瘦瓜拉鸡的，那你的牛拿去斗，人家会笑话你的。
0: 金发伟的斗牛正处于壮年，曾经多次征战沙场，不仅有不俗的战绩，还拿过冠军。
2: 名字叫长毛，七岁牛，它的身高是1.5米，胸围呢是2米。
0: 金发伟把长毛牵到山坡上，进行秘密的训练。让他用牛角翻地挖土，这可是斗牛的基本功。金发伟喜欢斗牛，一方面因为这是苗家人自古以来的传统，另一方面因为斗牛才让他成了苗寨里的名人。
2: 像以前有的人都认不出我的名字，但是现在我为了这几头牛，去哪里都知道你的名字，就是这样的。
0: 每逢苗年，雷山县城就会举行盛大的斗牛比赛。但在平日里，长毛其实也是耕种的一把好手。
2: 春天的时候，他就拿了去耕田；秋天他就是收稻谷，完了以后把那个田翻起来。对于我们养牛来说，那个牛体力太累了，那就是有点舍不得，因为那是斗牛。
0: 苗族人对牛有特殊的感情，他们敬牛、爱牛、崇拜牛，把牛视为健康、力量、勤劳的象征。长久以来的文化传统，以及牛肩负了许多田地耕种的劳作，因此苗家人把牛看成自己

苗年的时间其实根据各地节气都会有所不同，但肯定都是在秋收过后插秧之前。贵州雷山的苗年在农历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之间，苗族有自己的传统历法，并且用十二生肖来对年日时进行计时。苗年一般会持续好几天，虎日苗家人认为虎克猪，所以这天是杀猪的好日子。于奶奶家此时坐满了来帮忙的街坊四邻，杀猪由谁来动手，大家会非常正式地

讨论一下，推选一位手脚麻利、技术娴熟的人来掌刀。虽然今天下起了雨，但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的心情。杀年猪可以说让苗寨过年的气氛一下子就浓烈了起来。苗族过年有串寨的习惯，亲友之间要相互走动，有酒有肉是过年待客的礼节，这也代表了自家日子和年景的富足。苗年的兔日，苗家人会来到田里捕鱼。每年的春天，在插秧的时候，他们还会在稻田里撒下鱼苗。随着禾苗的成长，田间的鱼儿也吃着稻花长大。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稻田里养鱼可以说是苗家先民的智慧。

苗族人是迁徙而来，选择在这远山深谷里生活，其实非常的艰苦，需要充分的依靠和利用自然，才能够让子孙后代延绵生息。兔日算是苗族旧年的最后一天，苗家人会打扫卫生，备足柴薪，打糍粑更是必不可少，因为糯稻是苗族世代耕种的粮食作物。正因为先祖的耕耘，苗家人得以在大山中安家落户，丰衣足食。过年打糍粑不仅是传统，更是对先祖的一份缅怀和感恩。苗年的龙日相当于是新年的一天，每家每户一开门都要放鞭炮除旧迎新。过年让每个人的心情都放松下来，少了些平日的操劳，女人们梳妆打扮，唠唠家常。苗家的男人平日里操持田间的耕种，而今天他们操持起了家务。新年伊始，祭拜祖先，是这里苗寨每家每户的规矩。不仅要杀鸡，还要把带血的鸡毛粘在神位上，苗家人认为这样可以驱煞避邪。祭拜祖先怀着恭敬和虔诚，要向祖先敬酒、肉、茶、糍粑，这叫做吃过地餐。祭祖让每个家族与整个苗族的历史和情感穿越千年，紧密相连。龙日这天，苗家的亲朋好友都会走村串寨，大家欢聚一堂，喝串寨酒。串寨是苗家先祖留下的习俗，主要的用意是让苗家人有更多的机会相互的走动，增加沟通和情感。

0: 农日里，苗族的家家户户共度新年，阖家欢乐的团圆饭凝聚着亲情。于奶奶是这个家族的长辈，作为老人家，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家族兴旺，子孙满堂。今天是苗年斗牛比赛的日子，苗家人称为牛打架。金发伟一大早起来就准备喂牛。
1: 牛跟人他都在久了，你一说话他也知道了，那这个牛他就知道要出去打架了，所以他就不愿吃了，所以采取人工喂养他。
0: 金发伟为长毛专门准备了精饲料，必须要保证他有体力来应对今天的恶斗。
1: 好了，准备要出发了。
0: 斗牛场里早就座无虚席了。苗家人斗牛是因为崇尚力量和勇敢，无论谁家的牛获胜，都能够得到英雄般的赞赏。斗牛比赛也有严格的规定，参加比赛的斗牛会根据身形大小进行分组。由于今年斗牛的冠军有高达180,000元的奖金，所以这场比赛的竞争将会非常的激烈。

0: 苗族斗牛比赛规定每场只斗三分钟，无论是否分出输赢，都会将牛拉开，这样可以避免伤亡。
1: 下一关，是。
0: 金发伟通过抽签拿到了出场的顺序，他给长矛在头上绑好草编的笔包，可以用来抵挡冲撞带来的伤害。长矛上场，看到对手之后竟然就落荒而逃
2: 了。
0: 这样的结果虽然不够完美，但在斗牛场上也是非常常见的情况。比赛的结果其实并不重要，而是一起来体验苗族的历史和文化，来感受节日的氛围。因为只有在这贵州的苗乡山寨，才能有机会亲眼目睹苗族斗牛这独特的风俗和传统。巡游表演这天，小花自然早早的就起来梳洗打扮。如果是以前的话，苗家20岁的姑娘早就该谈婚论嫁了。苗年的时候，苗家的青年男女会一起踩铜鼓、游方、唱情歌，这些过苗年的传统也有让年轻人相互接触、彼此增加交流的用意。苗族妇女的盛装以夺目的色彩、繁复的装饰和耐人寻味的文化内涵著称，承载着民族文化艺术审美的独特魅力。这不仅仅是一件华丽的衣服，这些图案和造型也是苗家人几千年来的

0: 界的认知和理解。以前过苗年，全寨的人都会敲锣打鼓的互相拜年，而现在苗年的庆祝活动已经不仅局限在村寨之间，规模越来越大。小花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
1: 他们都说你看着那么多应该不会紧张，但自己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
0: 曾经的苗年并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庆祝场面，因为许多外地的游客都慕名而来，想目睹苗年独特的习俗和风情，想感受苗家节日的快乐。所以现在的庆祝活动其实是为了满足旅游的需要而组织的巡游表演。苗族在中国一共有900多万人，他们分布很广，但在贵州的苗族占到了总人数的一半。作为苗族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黔东南的雷山苗年庆祝活动是最为隆重的。不同地域的苗族都会来到这里，虽然他们会有语言的差异，服装的不同，但过苗年庆丰收的习俗和心情却是一样的。小花在巡演表演的队伍里，开始的紧张已经逐渐的放松，跟着芦笙的旋律，踏着苗家人的节拍，慢慢地融入到节日欢庆的气氛里。苗年的隆重不仅仅是载歌载舞的规模，全国各地的苗族在此欢度新年，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的归属和认同。苗族过年每天都有不同的传统和习俗，今天就是苗寨里回门的日子。苗家的女人无论年纪，无论嫁得多远，在苗年的时候都会相聚在山下，一起回家看望故土和乡亲。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而这久别重逢的几百个女人相互之间有说不完的家长里短。出嫁不久的女人还会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回家，对苗族来说，天丁天口开枝散叶，代表着这个民族的繁衍和兴盛。过年回家自然不能空着手，女人们都肩扛手挑，带着一年的收获，带着对家乡的思念。实际来说，苗族的女人回门并不会有着浩浩荡荡的场面，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将回门这个习俗组织成为别开生面的活动，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苗家人的传统和习俗。而各个村寨都会为了迎接回门的女人摆开了盛大的仪式。12道拦路酒是苗家的最高礼仪，人们用歌声和美酒迎接着远嫁的女人，表达着敬意，表达着久

在村寨里最开阔的地方，将会举行盛大的长桌宴，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来帮忙出力，不分彼此。苗族把过年也称为吃年，意思是把年吃掉就过去了，吃成为了过年很重要的内容。长桌宴是把各家各户的桌子连接在一起，一条桌长达几十米，七八条长桌就让这村里800多的苗家人欢聚一堂。出嫁的女人们今天回到了自己出生长大